0: 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声有点累了，我想睡了。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Hello， 轻松的周末时光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早上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的早间的节目，名字叫做周末直通车。
1: 吓我一跳，我就准备喊开心方向盘。
0: 已经有这个条件反射了哈。
1: 对。那欢迎大家在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内容。周末时光愉快轻松度过，同时你有想听到的音乐，我们也会在周末直通车当中来送给大家哈。
0: 哎，对，没错啊，
1: 主打一个轻松陪伴，
0: 想带点哪首歌都可以哈，就我们这个会员登录状态啊。就是完整歌曲放送给大家，
1: 今天是全天可以点歌状态哈。
0: 哎，对，没错，
1: 因为全天齐主播都在，都在这个左侧。
0: 对，这个老谷说哈，早上好啊，本旺来也。
1: 嗯，欢迎你，
0: 哎，问候了我们所有人哈。中控，这个我就是中控啊。
1: 既是中控又是男主是吧？
0: 哎，对，没错，就是一人身兼多职啊。
1: 嗯，
0: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早间节目当中。如果有想点播的歌曲，赶快发送信息来抢占今天的点播歌曲的这样一个位置哈。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计从今天夜间，从昨天夜间到今天，部分地区仍有这个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明天两天以晴天为主，提醒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出行注意安全，是有分散性阵雨哈。
1: 嗯就是主要以晴天为主，但是可能会有一点零星的小雨的降
0: 临。哎，是的，没错。
1: 在今天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的2到3级，市区温度是23到34度。
0: 来关注8月9号夜间到8月10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4度。哎，今天是8月9号了哈，八月已经开启了小十天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哎，就感觉时间真的不经过啊，一眨眼儿，这么十几天就过去了。
1: 嗯，
0: 刚开始我们还在说哈，七月再见，八月你好，没想到今天已经8月10号了，30天已经过了10天了啊。
1: 哇，对，这个八月的十天过得好快。
0: 哎，是感觉好像没有做什么，又感觉做了很多事情啊。
1: 嗯哼，
0: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哎，可以分享一下你对时间的这个体会哈，怎么样啊？
1: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先送上好听的歌，给出行路上漫有一份好的心情，周末快乐了。

0: 每天都在工作吗？怎么没有做事情呢？
1: 就是你静下心来会想一想，哎，我这半个月好像过得有那么点又着急又不着急的感觉啊。
0: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易心爱佳佳，我每回读他名字都得反应半天。
1: 嗯，他说来了哈，哎，今天播到
0: 几点
1: 啊？今天全天都是我啊，到下午的七点都会是我在各位身旁啊。
0: 中午可能就吃个饭午休一下。
1: 哎，对，没错。老狗说这个大肘子吃上了吗？没有啊，就是最近好像办事的人少。
0: 天儿太热。
1: 对。这个易心爱佳佳说啊，是想点播一首《依兰爱情故事》这首歌，这两天就莫名其妙的很火啊。
0: 是吗？
1: 对，就是短视频当中也有这首歌，然后我们直播间也很多朋友点播这首歌啊。
0: 嗯，那你不赶紧动起来。
1: 对，《依兰爱情故事》是《你好，李焕英》里面的一首歌曲啊。
0: 哦，这个电影当中的。
1: 对。
0: 是吧？之前电影当中，《你好，李焕英》，我想一下。这是哪一部电影？
1: 嗯，
0: 大家帮我回一下剧情。
1: 他和他的妈妈。哎，对，他和这个他的老搭档叫什么来？这个女孩一下就蒙住了哈。就
0: 叫什么？
1: 年轻那个女孩，贾玲和那个叫什么来着？唱萱草花那个，能想起来长什么样？突然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啊。
0: 就是那个又演小品又跨界什么唱歌又演电影的，
1: 哎，对
0: 是吧？
1: 没错啊。
0: 嗯，然后呢，老狗说今天休一天，明天再分成。
1: 哎，对，张小斐，哎，对，张小斐啊，感谢提醒。
0: 他说呢，在汾城古建筑群做志愿者，后天组织慰问，那又过去做志愿者哇，
1: 哦，
0: 忙碌的暑期生活。
1: 提前去踩个点吗？还是这个提前去这个看一下场地啊？
0: 今天就单纯想锻炼一下嘛，
1: 哎，还
0: 就是有时间，因为明天没有时间锻炼身体。
1: 骑了42公里，几点出发的呀？我觉得这个，
0: 这得4-5点。
1: 对，一大早出发骑自行车。还得做好心理建设啊，万一骑不回来怎么办呢？
0: 不是，你知道就是跑步啊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他有一种信念，就是一定会到目的地能回来才会。就我以前也是，我其实很不爱跑步，但是我训练自己跑步的能力，就是我就是跑着去，然后我就在想，如果我不跑着回来，我就得走着回来，比我跑花费的时间和心理建设会更长一些。
1: 哎，
0: 所以我就给自己一股劲儿跑到平遥大桥，必须从平遥大桥再跑回来，哎，不然我就回不来。
1: 哎，老狗说啊，5点就出门了，哇，好早啊！你这17岁少年，很多人都还没起床啊，到现在可能睡到12点了。
0: 哎，
1: 你和同龄人就不一样，我发现。
0: 真太棒了，
1: 对，
0: 你励志小青年。
1: 哎，是的，这个满满正能量啊。
0: 薛曼说：“你走老猫的老路。”应该是同一类朋友是吧？
1: 对，
0: 5点起床，6点出发，7点10分结束，哦，迅迅速速的就，
1: 哎，
0: 你就会觉得一上午时间好充实。那你这个7点10分，你现在不睡回笼觉吗？据我所知，有很多这个早起跑步锻炼的人，他们回家以后就是一定要再睡一觉。
1: 哎，是的，就是个习惯哈。
0: 嗯，
1: 这位朋友啊，17岁，他完全不像17岁小孩的作息。哎，很多人现在还在睡梦当中，就半夜不睡觉，白天不起床，应该是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状态啊。
0: 像50岁的作息，
1: 哎，对，17岁的少年们，17、18岁，就是还刚刚上大学，刚考上大学，还处在这个幸福生活当中啊，没有经历过这个工作呀生活的考验啊，是吧？
0: 哎，人家经历的可多了，我感觉比我们17岁时候干的事儿经历的多多了哈。
1: 好吧，
0: 那这次周末的愉快时光我们轻松度过哈。
1: 嗯，
0: 我们刚刚这个是易心爱佳佳是吧？
1: 对，易心爱佳佳啊，他说想点播《依兰爱情故事》，找到了金志文演唱的版本。
0: OK 不？
1: 哎，这个男生版本的我觉得是，听过这么多遍了，我觉得最喜欢的啊。
0: 嗯，好的，那这首歌送给大家。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绿色出行，作家乡的环保小卫士。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穆锦诺，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环保十小事里超酷的一件绿色出行。绿色出行就是出门时给地球妈妈减负，比如和爸爸妈妈去公园玩，我们可以走路或者骑自行车，既能吹吹小风，看看路边的小花，又能让空气变得更干净。要是去远一点的地方，坐公交也很棒，好多人一起坐车，路上的小汽车变少了，天空会更蓝哦。虽然我们年纪小，但只要坚持绿色出行，就是保护家乡环境的小卫士，让临汾空气甜甜的，风景美美的。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立博，让我们一起做节约粮食的光盘小卫士。你们知道我们吃的米饭、蔬菜是从哪里来的吗？它们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所以，环保十小事里有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节约粮食。节约粮食就是要做到光盘行动，吃饭的时候根据自己肚子的大小盛饭，能吃多少盛多少，不剩饭，不挑食，把碗里的饭菜都吃光，就像把小盘子里的宝藏都收起来一样。要是看到爸爸妈妈做多了饭菜，我们可以提醒他们下次少做一点。在外面吃饭，吃不完的菜可以打包带回家，下次接着吃。每一粒粮食都很珍贵，做个光盘小卫士，就是对农民伯伯劳动的尊重，也能让我们的家乡更节约、更环保。一起加油吧！

好听旋律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FM88.9 两套频率并机直播带来的我们周末直通车啊，周末愉快度过的同时把我一份好的心情。如果说你有想听到的旋律，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留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官方抖音直播间，在左上角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啊。然后呢，老狗说下次目的地就是临汾广电，找齐主播还有敏敏姐，欢迎你哦，我替他俩欢迎你。强仔说齐不回来也不用怕，叫个货拉拉司机问你要拉啥，然后呢，这个强仔说我就是要拉130斤的肉和一辆车子，肉会跑不用抬，谢谢哈。这个哇塞，其实我也有见过，就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去一些比较远的目的地，然后他又想自驾，又不喜欢租别人的车怎么办呢？就自己人先飞过去，然后

把自己的车托运是吧，托运到目的地，然后再开上自己的爱车去自驾，回家的时候呢再把自己的车托运回来。去脉说是发型原因吗？曹静脸看着胖嘟嘟的，是肿的原因吧，就是连续早起好多天了，今天真的是出门很仓促哈。对比小胖的大脸已经显小很多了。嗯，谢谢，他不在我就好好说说他。雀麦说想听陶喆的苏三，哎，这一首歌苏三说到底是苏三说还是你前面说的这一首，赶紧哈，10秒钟回复我，然后我来帮你找寻歌曲。

0: 好了，这一首《站立》是我们抖音直播间听友点播的哈，这个王成朋友的歌，
1: 对，满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啊，听过之后就是让人有奋斗的这个冲动，
0: 站起来，
1: 哎，我就
0: 别坐下，
1: 又听那首歌，爷们儿要战斗，哎，那首歌曲啊，我觉得异曲同工啊，听过之后要好好努力工作了啊。
0: 哎，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评论 ，Mr. W 他是如何去临平广播电视台工作呢？
1: 哎，就是每年都有这个考试的这个情况、啊，
0: 对，就是有考编考公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下公告当中是不是有招聘的岗位，
1: 哎、
0: 试一试，努力一把。
1: 哎，是的。
0: 或者最近我们知道有这个公益性岗位，看你是不是符合要求，可以去申请哈。老狗说，其实我明天有事儿吧，你汾城古建筑群走起啊，上班
1: 睡不了啊，明天周一要工作的是吧？要搬砖。
0: 早上6点要上班，10点要上直播、
1: 对，
0: 上完直播还要开会，
1: 哎，对，就是事儿很多哈、啊，礼拜一啊。
0: 然后静姐你呢？我也在上班班啊，他上班班，我就得上班班。
1: 对，而且这个周五的时候，周四的时候啊。江主播已经在这节目里预告了一波，说这个
0: 下周
1: 整个一周都见不到他呀。对，我们俩要担当这个节目的大任啊，是吧？

0: 不是一周，是两周。
1: 两周时间啊。
0: 所以我俩估计大家约我俩干啥都出不去。
1: 哎，先说啊，我可没造他谣，他没有去相亲啊，我可不造这个谣啊。
0: 哎，大家得轮流的稍微休整一下，
1: 哎，
0: 然后才有更好的这个状态哈。
1: 哎，对，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心情和状态，然后更好的面对工作哈。
0: 你们可以猜测一下，两周回来他的刘海还在不在？
1: 应该在啊。就怎么说，我每次都拿这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头林七格那位。
0: 哦，
1: 哎，林小娘来比喻他哈，总要把两根头发放下来。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古典美女都是头发梳得很整齐，哎，梳得这个油光水滑的，像大娘子是吧？
0: 嗯，
1: 哎，这个林七格这位啊，总要留一绺啊，就是显得楚楚动人，显得自己这个风姿绰约啊。江主播可能也 get 到这个点了啊。
0: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老狗说来一首杯中酒哈，我搜寻一下哈。
1: 嗯嗯，对，当然在节目当中可以点播歌曲啊。今天周末我们一起轻松愉快的度过周末的时光，大家可以点播歌曲来抢占今天节目当中点播歌曲的位置呢。当然，如果在路上行驶，有最新的一些路段上的信息，也欢迎各位在节目里分享，把路上最新的情况，哎，分享给我们直播间更多在听节目、在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那这两天明显感觉啊，市区好像车流压力、人流压力都不是那么大啊。大家都去出门游玩了，应该是，看样子是啊。
0: 你确定吗？
1: 对，我那天晚上去这个升龙，这个解放路这附近啊，
0: 嗯，
1: 原来啊，就是七月份的时候，还是这个人山人海，还车子也放很多，电动也放很多。那天去这个晚上去吃饭啊，结果稀稀拉拉，竟然不堵车啊这边。
0: 那你是没有赶到时候，你要是昨天今天去，哇塞，哪个饭店都在排队排号，
1: 对，
0: 尤其是新开的那个什么自助餐厅。
1: 对，这个暑假都去哪儿了，也可以分享一下，来馋一馋我们啊，来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这个旅行目的地的推荐分享。
0: 是啊，老我说杯中酒小曾的，但我搜了一下没有找到小曾的，先听隔壁团乐队的吧，然后让齐主播在另一个工作站帮你找寻一下
1: 啊，
0: 看能不能找到。我们先听这一首歌咯。
1: 嗯。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

0: 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周末快乐，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节目，名字叫做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出行路上保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行车安全。如果各位在收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0: 嗯，老狗说啊，想老猫了，哎，你找他去啊。我们也找不到这个人啊，这个人就很神秘，时而出现，时而消失，时而好几天都不出现，时而每天都在啊。
1: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工作嘛，尤其是看直播的这个朋友们更是哈，就可能有时候就是那个很匆忙。

0: 上班路上突然就打开就边听，但是不会去互动，是吧？
1: 哎，
0: 然后有的朋友就可能哎回到家了，就吃饭的时候就有间歇，就坐在那儿就看手机，然后就会给我们发一些留言信息。
1: 哎，对的，周末的时候大家这个刷这个短视频，或者说窝在沙发里时间会多一些啊，赶快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一下，也可以点播歌曲。
0: 嗯，
1: 那今天这个温度啊，又感觉到比之前又上升了那么几度啊。
0: 嗯，
1: 有这个暑气蒸腾的感觉，因为还没有出伏，所以还是要提示各位做好防暑的工作。那接下来分享的是我们山西这么几道特色的解暑降温的一些美食，大家吃过几个啊？
0: 对，可以来说一说。
1: 凉粉啊，漏鱼啊，这个黄米凉糕啊，等等等等啊。说到这个凉粉，我觉得我们晋南有一个这个特色美食，挠凉粉。
0: 哎
1: 哎，
0: 挠凉粉
1: 是吧？就加上那个黄芥末啊，
0: 嗯，
1: 美美哒。而这不只能吃一小碗啊，大碗不行。我那天中午就想吃这个，想吃的不行啊，就点了碗大碗的，结果没吃完。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
1: 因为这个芥末实在太冲了啊，吃完整个胃都是烧的。
0: 那我觉得那他可能没有掌握到度。
1: 哎，
0: 我之前露营时就有那个阿姨骑着三轮车喊挠凉粉，挠凉粉，凉面挠凉粉，豆腐泡，哎，没忍住点了个挠凉粉。哎，一整碗我都吃完了呀。
1: 这个怎么说呢，只能当个菜啊。不能当主食。哎，就是我拿它当主食吃了啊。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凉粉就是晶莹剔透的，它其实有很多种做法，就是在我们山西，
1: 哎，
0: 是吧，
1: 哎，是，
0: 就是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域可能有不同的凉粉。
1: 哎，浑源凉粉，大同浑源凉粉，深深折服我的一道美食啊。我有这个大学的时候有舍友是这个大同的，
0: 嗯，
1: 从放完暑假从家里来带的这个浑源凉粉，哇，真的是放上这个干炸的蚕豆啊，真的是味美，而且能够解暑降温哈，啊。
0: 嗯，
1: 这个漏鱼也是我们这个山西夏天必备的一道解暑的美食。
0: 漏鱼是怎么做的呢？有豌豆、土豆、淀粉熬成透明的面糊，然后呢就用这个漏勺，
1: 对，
0: 哎，滴下去，然后它就变成了跟小鱼儿一样，非常滑嫩。那个就是拿筷子肯定夹不起来的，必须用勺子筷着吃的。
1: 对对对，没错啊，小勺去咬啊，酸辣清爽，配上这个山西老陈醋啊。接下来这个就是我特别想吃的，我准备去这个打卡的啊，黄米凉糕。
0: 去哪儿打卡？
1: 这个买一份这个净糕啊，或者说买一份这个红铜蒸饭。
0: 这跟这个凉糕好像还不太
1: 差不多啊，就
0: 是
1: 食材差不多。
0: 那你要自己配个桂花酱。
1: 哎，对，哎，是的哈。这黄米凉糕是用这个软糯的黄米浸泡蒸制，里面有一些会放这个白糯米一层一层的，这也是这个大吃食的时候很多这个食上有的一道菜啊。
0: 哎，一道凉菜甜食。
1: 哎，对，
0: 嗯，然后
1: 再有就是这个沙棘冰沙，没有体验过啊，我们这儿啊，不产沙棘。
0: 到吕梁，
1: 哎，对，
0: 是吧，
1: 嗯，
0: 略北一些的位置啊，就会有沙棘。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很喜欢吃沙棘，就是不是沙棘饮料，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沙棘罐头。
1: 哎，这个
0: 就是一整瓶里面都是沙棘果。
1: 对，这个酸度没有那么酸了，因为放糖了里面。
0: 不不不，就很酸，没有糖。
1: 哇哦，那这个是一个挑战啊。
0: 我就很喜欢吃这个沙棘罐头。
1: 嗯，我光吃，光喝这个沙棘肉我觉得都酸的受不了啊。
0: 我是那个就很爱吃酸的朋友啊。爱吃，不能是醋，是酸，
1: 哎，
0: 就是酸
1: 沙棘冰沙。就我们临汾有一个五月天梨汁儿，
0: 哎，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夏天必备的啊。
0: 哎，再来说这个老陈醋冰激凌，大家吃过吗？
1: 没有，
0: 没有是吧？在我们一些这个旅游景区会有老陈醋可乐、老陈醋冰淇淋，比如说去清徐，
1: 哎，
0: 如果你是高速服务区，路过清徐服务区，哇，那个服务区也建设的非常好，
1: 哎，
0: 然后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专柜，就专门销售跟醋有关的甜品。
1: 哎，对，
0: 冰淇淋啊，饮料呀，啊，可乐啊，酸奶呀，啊，哎，就可以品尝尝试一下。
1: 但是我觉得有点暗黑系料理啊。
0: 但其实也没有，因为你就去买这个老陈醋可乐，你会发现其实好像更多还是可乐的味道，
1: 哎，就是
0: 因为它添加的比例没有那么多嘛。
1: 对，只是这个
0: 带一点点酸，啊，哎，就是这样的。
1: 哎，是的，大家吃过我们山西哪些特色美食，也可以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这个黄米凉糕啊，老陈醋冰激凌啊，等等等等，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啊，像这个宜城的石头饼啊，哎，这个再往香粉的油粉饭啊。去过的羊汤啊，是吧，就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代表性特色美食啊。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上歌，找到了这个小曾演唱这一首杯中酒，是吧，老狗还在吗？来听歌咯。
1: 对，听了这首歌别想老猫了啊。

0: 又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小曾演唱的《杯中酒》。我们这个评论区一位老狗啊点播的歌曲，他这个名啊跟这个年龄，我每次念这个名我都觉得这个和他这个年龄完全不相符啊。
1: 你就想让他变年轻，
0: 哎，对，而且这首歌
1: 变少年气息一些。
0: 这首歌听完之后也觉得是这种感觉，跟他这个年龄完全不符合啊。
1: 那你就找一首符合他年龄的歌送给他。
0: 对，就是年轻人就是喜欢。
1: 年轻人喜欢的歌是什么、
0: 就是、
1: 应该是什么歌。
0: 对，你看就是刚刚说的五十多岁人喜欢的这首歌曲的这感觉啊。大家想听哪首歌曲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1: 有没有一些新歌、
0: 对，是会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的啊。就是有没有新关注的歌手啊，或者说新听。

0: 闹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啊，
1: 我们看看榜哈，
0: 对，
1: 嗯，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或者你最近没有看一些综艺，哎，被哪位歌手哇、啊？比如说这个啊，
0: 对，
1: 嗯，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或者你最近没有看一些综艺，哎，被哪位歌手哇、啊？比如说这个是歌手，是歌手这个节目是胡彦斌夺冠了吗？
0: 目前还没有啊。还没有到这个最终
1: 不是歌手，那是、哎、那是哪个节目？为什么是胡彦斌？
0: 我们今天早上俩人都有点宕机啊。
1: 我们要那个网上冲浪一波。
0: 对，就是我们这二G网得升级一下了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关注一些综艺节目？有一些歌曲在综艺节目当中的呈现，我觉得也是很在线的啊。
1: 嗯，
0: 哎。
1: 哎，那接下来一首歌呢，来送给出行路上有嘉义饼饼啊，这好像是大家茶花开了，哎，这个名字也很好。

0: 那首好听歌曲来自胡彦斌和韩磊的《走四方歌手》，这个节目落下帷幕了啊！但是我没有关注最后一场决赛，我之前看了几期，好像这个节奏有点拖沓，然后这个歌曲好像也没有那么惊艳，我逐渐就放弃了这个综艺节目。
1: 嗯，
0: 但是我一直关注我关注的歌手齐豫啊，
1: 嗯，
0: 在舞台上真的是很耀眼啊。
1: 哎，的确哈、啊，这个一心爱佳佳啊，他说这是个啥歌啊？走四方。走四方，
0: 哎，走四方，哎，
1: 就是歌手2026第十二期，就是第一名的歌曲哈、
0: 哎，
1: 走四方，胡彦斌和韩磊共同演唱的。
0: 这首歌当年就特别火啊，
1: 嗯、
0: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我小时候会唱啊，就是小时候就会跟着喊。
1: 嗯，
0: 这首歌确实很有代表性，在华语乐坛当中。
1: 雀麦说好老的歌曲，不老，
0: 没错，
1: 一点都不老。人家是2026年歌手当中最新的这个全新演绎。
0: 胡彦斌也凭借着这舞台当中的展现拿到了歌王的称号啊。
1: 哎
0: 哎，
1: 这个圈麦说9月9的9。
0: 哎，这首歌也很经典啊，九月九的九啊。
1: 好的，那稍后要跳播的是这个整点广告了是吧？广告过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轻松的周末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一路相伴，正在收听关注的是在周末也会陪伴在各位身边的直播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这个时间段大家如果说有想听到的歌，可以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发送留言内容在我们的评论区哈，我们会实时去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内容。哎，时间合适，哎，如果前面没有排单的话是吧，就马上为你送上。
0: 哎，
1: 看一下大家在评论区的留言。
0: 雀麦说啊，九月九的九也很经典啊。
1: 嗯，但是老狗说齐主播多大了呀？
0: 你猜呀，
1: 看着顶多二十出头。
0: 哎，就你可以叫我叔了啊。
1: 建瑶阿勋说归途的光啊，是要听这一首歌吗？这是一首歌吗？
0: 应该是啊，想点播歌曲啊。
1: 雀麦说九妹啊，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破旧的随身听能听这首歌，后来才知道这个里面有谢娜。
0: 啊，就是 MV 里面啊。
1: 嗯、
0: 哦。哎。
1: 嗯，
0: 哎，就是当年就是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在
0: 后续又重逢了，是吧？
1: 二十多年之后你才知道里面有他。
0: 哎，对，都是一些经典的歌曲啊。我们节目当中是会送出的，不要走开，持续关注的。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妹》这首歌，《九妹》之后听到的是《归途的光》这位朋友点播的歌曲啊。稍事等待一下，会逐一的送出的。

0: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九妹，哎，小时候也会跟着哼唱的歌曲啊，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后来就跟后头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一定会跟着啊，漂亮的妹妹当回声啊
1: 和声
0: 哎对哎，大家对这首歌有什么样的回忆啊？我记得是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个老狗说齐淑静姐，谢谢哈、哦哎，非常棒，就是这样。他老叫我叫姨，
0: 哎，所以
1: 什么江姨、曹姨，
0: 这个辈分已经差了哈，
1: 乱七八糟。雀麦说当年歌坛四大美女小芳、小薇、九妹、阿莲，
0: 哎，确实是啊，这几位都出现在歌里面啊。
1: 哇塞，你总结的非常到位。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哎，这是小芳，嗯，哎，
1: 小薇，
0: 小薇不知道啊，九妹。
1: 小薇也很熟悉、
0: 啊哎、阿莲就是看歌一开始阿莲哎，开始叫一声然后开始唱啊。
1: 今天这四大美女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歌声里哈。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归途的光，是吧？之前上个时间段既然阿君说想听到的这首，我们也为你找寻到了，还在不在、
0: 哎、听这首歌曲。

0: 来自评论区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归途的光》，这首歌特别适合这个跑大车的司机朋友们啊，听着歌，然后一直走在奋斗路上，又回想家乡啊，是吧？
1: 嗯嗯，好的，也还而且还比较朗朗上口，能提神哈。
0: 对，没错。
1: 老总说自己这个自行车爆改成功前后均带红蓝爆闪，装了个七音的电喇叭，
0: 嗯，
1: 执行路上不发愁，哇塞。羡慕啊，
0: 挺拉风的哈。
1: 对对对，我以前也是，就是每买到一个新鲜的交通工具玩意儿哈，然后就是这个就属于那个玩具类型的，就感觉、哎就要把玩一番，给它装饰一下，然后让它哇成为那个亮丽的仔。
0: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这个车如果骑自行车的话，特别是骑车的骑友们哈，你出行要这个把车上贴
1: 夜间
0: 反光条。
1: 对，
0: 哎，要让别人车能识别到你啊。
1: 对，有时候开车你就会发现有一些路途当中，就比夜深以后你就不太能看得见。
0: 哎，对。
1: 哎，如果说你开这个远光灯，还隐隐约约好像能看得见。如果说前方比如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没有一些灯啊做提示的话，哎，有时候我之前去哪儿开车的时候，晚上我就问我这个副驾，我说这个前面是个什么车，完了说。这是一个电动自行车，看不清楚，就有点恍惚，因为它灯本身没有那么亮嘛。
0: 哎，对，确实是啊，就是要把自己保护好，要提示这个周边的司机，这边是有这个自行车的。
1: 老狗就说了，要带前后尾灯，是吧？
0: 对，没错，
1: 没错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齐豫、毛阿敏的这首，这是属于齐主播那个意难平。
0: 哎，对，就是我觉得他是歌王啊，就是但是最后是胡彦斌啊。
1: 嗯。
0: 哎，这两位演唱就是往那一站。就是华语乐坛的一座山，而且怎么说呢，就是给人感觉是抒发情感的这种正常的唱歌的感觉，
1: 嗯，
0: 不像现在这个短视频
1: 有好多爆改的歌曲，
0: 哎，嘶吼的感觉，好好唱呗，吼什么呀，是吧？来听这首齐豫和毛阿敏合作的《相思》。

0: 来自其和毛阿敏合作的相思，哎，我觉得就是我们听过很多 AI 魔改的歌曲之后，再回归到这个正常的歌曲里，有一种啊如获至宝又和老朋友相逢的感觉啊。
1: 对，上面说都是 AI， 就是我们听到一些 哎这个很劲爆啊是吧，很那个扯着嗓子喊的歌。然后呢这个老狗说骑自行车夜间前后双红爆闪都打开，身上穿反光背心，人多的时候就开喇叭，要不有的小孩在路上乱窜。哎，这个暑期孩子们是真的哈，就是大家得看管好自己孩子。
0: 哎，是的。
1: 老狗说根本不看你孩子们。
0: 哎，确实是、啊。
1: 孩子们就是
0: 他这方面意识会差一些啊。
1: 玩脱了真的是哈。
0: 哎、对、
1: 嗯。虽然说一晃就老了，是因为听到我们这个老歌，所以就感觉自己一晃就老了吗？
0: 哎，
1: 那就更老一些。
0: 就是、对，我们听到这些歌曲，恍惚回到当年啊。但是时间往前走，歌曲还是那首歌，然后可能就是听歌的人变了啊。
1: 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年龄越大，你就会发现好像更喜欢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就不太能理解现在年轻人喜欢那些歌曲的内容和创作的手法。
0: 对，没错啊。我们来听这首小薇吧，一首也是当年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

0: 来自黄品源演唱的《小薇》，你看里面的歌词，曹主播刚说啊，带你飞到天上去，飞天上干啥呀？哎，看看星星多美丽，摘一首一颗送给你，在地上就看了，为什么非要摘下来啊？
1: 对，不是，你可以去摘给送给我，但你为啥要把我带上去？哈，我在地下等着就行了。
0: 一块儿去啊，怎么能让我一个人去，对不对？
1: 虽然说就喜欢这首歌哈，老狗说上次有小孩骑电动，刚刚到他旁边，突然就骑电动拐过来，还好躲得快，不然可能就要打112了。就有些孩子他真的是反应应变能力还不那么强，观察能力也没有那么强，是吧？
0: 哎，
1: 这个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嘛，交通节目时就跟大家家长们说，一定要把自家的这个电动钥匙看好哈。
0: 对，不要让小朋友这个擅自骑出去啊。
1: 老猫说：“今儿啥日子？怎么周日还出境？何止出境，是全天出境。”
0: 你看这个人哈，就周六周天没关注过我们啊。
1: 嗯。
0: 我们最近都是周六周天有这个出境的直播、啊。
1: 我们周六周日都是直播的，就是抖音直播的、
0: 哎、
1: 哈。
0: 你终于来了哈，老狗就一早上呼叫了你一早。上了，
1: 哇塞，
0: 他想你了，我说你自己找他，我们找不到啊，
1: 两眼泪汪汪。
0: 哎，对，没错哈、
1: 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咯，
0: 来自李春波的小芳，又一首这个当时里面有这个我们初恋的名字的这歌曲哈、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0: 轻松的周末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可以在线收听，找到 FM889,FM951 都可以，也可以在线收看节目，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在抖音里找到这个账号是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画面的。那刚刚有朋友在这个热线当中打电话联系我们，说想听一首孤勇者，小孩想听了，正在车上哈，
1: 安排。
0: 哎，这位朋友还在不在收听节目啊？如果在的话，可以在这个抖音平台里回应一下我们啊。
1: 哎，那接下来这首我们就先听孤勇者哈。
0: 哎，对，满足这个小朋友的心愿，我觉得应该还在听节目啊。

0: 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圈麦就说了儿童战歌没错，当年这首歌就是小朋友们唱火了，
1: 对，在学校里哈流传度非常的高。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评论，圈麦说当年小芳美丽又善良，现在小芳不太一样。
0: 哎，
1: 关键是当年的小芳也没有就是同意跟你在一起。
0: 哎，对，没错，当年这个
1: 歌曲里唱的就是、
0: 这个、物质水平，大家都是这样，都不是那么发达啊，就是所以就是怎么说呢，这物欲方面没有这么强烈啊。
1: 当年的小芳也是你只能回眸看一看，
0: 啊、对，
1: 人家也不跟你走啊。
0: 哎，是。
1: 老猫说纳闷了，肥仔为啥放着歌？我估计又想起。
0: 哎，是我直播间有朋友提到啊，当时的这个四位我们熟悉的姑娘啊，九妹
1: 美女，
0: 哎，九妹、小薇、小芳、阿莲是吧？
1: 你是没有看到前面的评论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接下来就该什么？
0: 阿莲了啊！这首歌一开始就喊阿莲，然后后头唱啊。
1: 啊，对，后面没有出现阿莲的名字。
0: 哎，对，就一开始就唱了，就是这歌曲开头两个歌词，这个就是阿莲，就是呼唤一声，然后再开始后面的演唱。我们来听这首
1: 阿莲
0: 歌曲《阿莲》。
1: 阿莲，你在吗？

0: 对，
1: 然后这个有很多有这各种说唱类型歌手、啊，
0: 哎，有歌手又演员啊，是吧？
1: 嗯、
0: 啊，
1: 然后
0: 李光洁呀、啊，是吧？就是演员。
1: 哇，这么多！
0: 哎，安英嘎也是歌手啊，是吧？嗯。
1: 那他说这哎有没有我喜欢的？那如果说我喜欢一个是这个王啸坤，因为我是那个青春少年时去看他的选秀节目的
0: 啊。
1: 然后还有这个王鹤野，
0: 嗯，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年轻歌手。
1: 哎，就我比较喜欢他唱歌那种张力、啊。
0: 哎，对。
1: 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选取一些喜欢的歌手来，为他打打 call。
0: 哎，是的啊，这个兴风作浪的姐姐刚结束，披荆斩棘的哥哥又来了啊。
1: 兴风作浪。怎么姐姐就兴风作浪了？
0: 对，你看这个之前给我们带来很多笑点的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嗯、这个心愿便利贴啊，到后来的一些像这个贪吃啊等等等等啊，
1: 就奇奇怪怪的唱出来，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哎，
1: 就那些本来听上去歌曲很正常，不知道为什么在舞台上演绎让你会觉得好奇奇怪怪、
0: 哎、然后这个就被冠以了兴风作浪的姐姐这样一个名号啊。
1: 哎，那来先听孙楠的吧。
0: 对，来听这首拯救，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嗯，

0: 孙楠的老歌《拯救》送给大家，哎，周末愉快是吧？各位就说到了很多关于选秀节目的事儿，是不是？然后这个 Andy 哎，这很喜欢看选秀节目哈，然后就把每个人物的这个什么之前扮演过什么角色呀，谁和谁什么关系啊，都捋得非常清楚。
1: 对，
0: 说进去三个月都会瘦，那真的是减肥训练营，那就得邀请我俩参加。
1: 对，又跳舞啊，就本身就是综艺节目里这个强度比较高一些啊，
0: 嗯，
1: 哎，三个月可能都会瘦一些。
0: 对，你像包括这个圈麦叔的压力大也是一个原因，
1: 哎，是没错啊，
0: 然后吃不下，对不对啊？然后别人都在哎跳跳跳，你怎么能就吃吃吃呢？是吧？
1: 哎，就是一想起来这个第一期那个心愿便利贴的时候，我觉得啊，这舞台全就纯属于什么，哎，自娱自乐，跳跳蹦蹦跳跳的感觉，主打欢乐啊！
0: 你会吗？心愿便利贴？
1: 之前会唱这么一两句啊，但是忘词了。现在
0: 一会儿找一下
1: 啊。嗯，对。
0: 一天练舞12个小时，能不瘦吗？可不是的。
1: 哎，对，
0: 真累呀！哎，
1: 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来自这个王啸坤的《行人》，即将出现在舞台当中的一位啊。
0: 嗯，来听一下喽。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来自王鹤野的大风吹，即将出现在披荆斩棘的各个舞台当中的一位歌手啊。我觉得这位歌手这个从刚开始的青涩到现在逐渐成熟，也是一个在成长和转变的过程啊。
1: 嗯，安妮说说这至少三个月时间好多女生要犯花痴了。
0: 哎，没错啊，这个
1: 其实我觉得也不太至于。
0: 哎，男人三十一朵花嘛是吧，哥哥们上台，哎，当年青涩的这个味道褪去之后，
1: 那我肯定不是这个女生了，我是阿姨所以我不太爱看。
0: 好吧，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啊！
1: 我喜欢的，我最喜欢是这个、陈小春那一趴的
0: 啊，哦、
1: 就是那一季的我比较喜欢、
0: 哦、刘德华这一季的是吧？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大家有没有关注的某一位歌手，或者说你追了很多年的一位偶像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我觉得确实得有这样一个，哎，能让你有所怎么崇拜的一个人啊，是吧？
1: 就是人应该有所向往，
0: 对，
1: 就是事儿也好，人也好，对吧？就
0: 是
1: 你有所向往，你生活过着才有日子才有意思嘛，
0: 哎，没错，就是你去他的演唱会啊，哎，有这个想法啊，是吧？哎，想学他的穿搭呀，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一个。怎么说调节改变哈、啊、
1: 嗯对，然后这个 Andy 说满江哥适合我我不喜欢，谢谢哦。
0: 哎，怎么说呢，
1: 谢谢，
0: 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
1: 我喜欢更年轻一些的、
0: 嗯、哎，好吧，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王和野的从前那个女孩，以她这个时间不长的一首新作品啊，来听这首新歌。

0: 这位是好听歌曲夏天的风，哎，温柔的感觉，夏天的风逐渐向我们远在挥手告别，春天的风逐渐从这个西北方吹过来哈，
1: 西北方，
0: 哎，马上这个冷空气就来了，哎，这个天气就变冷了啊。
1: 哎，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周日的时光里来问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越休息越累，有这样的感受吗？就有些朋友就说可能就是那个一睡怎么老就睡不醒呢，
0: 哎，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没错，
1: 有这种困惑吗？
0: 对，就是休息了嘛，明明休息了，但是啊第二天早上醒来就是累的跟这个没休息一样啊。
1: 嗯，
0: 先做一个动作，用手来摸摸你的这个额头、这个皮肤的后面啊，大约2到3厘米的位置有一块叫做前额叶的区域，它占大脑表面积的29%，却是整个大脑的 CEO， 决策啊、自控啊、注意力、情绪管理、计划执行等这些听起来很高级的能力全都归这个区域来管啊。
1: 就这个皮的后面是吧，
0: 哎，对，能不能先想后做，能不能管住自己，那也是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前额叶损伤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首先网上说的这个前额叶受损和医学上的前额叶损伤不是一回事，真正的前额叶损伤是外伤、中风、肿瘤等造成的神经细胞的死亡，需要核磁共振成像才能确诊，会导致持续性的注意力崩溃、决策障碍、性情大变。大多数人的前额叶坏了其实是功能性的疲劳，
1: 也就
0: 是
1: 网上会说，
0: 啊，
1: 哎，说你是不是前额叶出现问题了，
0: 哎，
1: 跟我们这个生理性病学上医学上的不是一回事，
0: 哎，是的是的啊，这个前额叶就像电脑的 CPU 一样，任务太多负荷太重就会卡顿，但是不必过度担忧，专家讲这种疲劳是可逆的，调整生活方式就能恢复啊。
1: 那怎么恢复呢？我们就说，哎，这个很累了，然后就说，哎，要好好休息，
0: 嗯，
1: 这个好，所谓的好好休息什么阶段才属于好好休息，
0: 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这些事情正在燃烧你的前额叶有哪些。第一个，睡太多，哎，怎么说呢，睡眠不足伤前额叶，睡太多同样伤，睡眠超过9个小时，大脑代谢废物清除效率反而下降，醒来之后呢昏昏沉沉的，注意力涣散，前额叶处于低功能耗的这样一个模式啊。
1: 比如说
0: 沉迷刷手机啊，
1: 哎，
0: 这一点很多人都有啊，
1: 就是大家会觉得我终于好好休息了，我就窝在沙发上刷一会儿手机吧，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休息，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的前额叶来说他不觉得你在休息，
0: 是的，
1: 因为刷短视频对他来说每一条信息都需要去参与筛选抑制，大脑就会被动接收大量的碎片化的内容，前额叶持续高负荷运转，你以为在放松，其实他一直在加班。
0: 哎，再有就是过度休息或者无所事事，长期缺乏认知刺激，前额叶的神经连接会逐渐弱化，偶尔休息是没问题的，长期如此前额叶功能会退化的啊。
1: 嗯，还有就是
0: 嗯，
1: 大
0: 吃大
1: 喝，
0: 哎，
1: 我这心情不好我要好好吃一顿，哎，我犒劳犒劳自己，我这个哎得到了什么奖金啊，或者是今天工作怎么得到了认可，我要好好吃一顿。
0: 哎，对啊，就是
1: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吃，
0: 或者不开心了也要吃一顿哈。
1: 开心也要吃一顿。
0: 哎，高糖高脂的饮食引起这个神经炎症反应，直接影响前额叶的功能。

0: 能，而且呢，前额叶这个本来负责管住嘴，一旦它疲劳了，更管不住啊，就会恶性循环。
1: 嗯，
0: 哎，越吃越多哈。
1: 是的，还有就是电脑窗口开的多任务处理，就是我们说大脑是一个电脑系统，然后这个前额叶就是 CPU 是吧？我们这个主机运行，如果说它同时处理很多件事，这个多任务工作，然后高频的去切换，每一次切换都会有真实的神经资源的消耗。
0: 哎，是的，有研究数据显示啊，思考被打断之后，平均需要23分钟才能重新回到之前的专注水平。多任务处理可能让生产力下降40%。
1: 这也就是
0: 说，看着干多了，其实，哎，效率不高啊。
1: 对，这就很简单，就是你可能跟别人在聊这个事情，突然有一个人说了另外一件事情，然后你就对，隔了一会儿你就想不起来自己刚才要说什么。
0: 哎，对，
1: 是吧？这个我们经常会遇见。
0: 哎，是的，还有就是久坐呀，日均久坐超过9个小时，大脑前额叶血流下降，哎，执行功能显著减弱。再有就是不爱与人沟通，哎，这也容易影响啊。就是你一个人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缺乏社交，哎，前额叶这部分的这个功能会逐渐退化的啊。
1: 所以就需要坐在这儿直播跟大家聊一聊，互动互动。
0: 哎，没错啊，
1: 恢复一下我们前额叶的。
0: 怎么来修复呢？前额叶的有神经可塑性，可以通过训练变强，核心就是减少消耗加主动强化。哎，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多做一些这个给大脑放松的事情啊，比如说啊，这个多看一看这个远处的东西啊，哎，多看看自己身边的这个，关注一下身边的这个小事儿啊，哎，就容易让我们对这个前额叶有一个好的休息啊。
1: 大家懂了吗？就是这个周末我们都属于这个休息放松阶段。
0: 对。
1: 但你真正休息对了吗？你是不是躺在沙发上一直在看电视，还是说就在窝在沙发上去刷手机呢？
0: 对
1: 不对？对，
0: 没错啊。
1: 赶紧站起来哈！如果此时正在家中看我们的短视频，希望你可以站着靠墙，做做下蹲运动啊，
0: 哎，走一走看一看啊，
1: 然后听着我们的声音，
0: 对，运动一会儿，就是长时间久坐之后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对这个身体机能调节也是有帮助的啊。
1: 啊，那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阶段我们也要是不是？哎，稍微的站起来就活跃一下自己前额叶，不然我觉得齐主播下午的4个小时，哇，那真的，
0: 哎，这上午已经4个小时，马上4个小时啊，
1: 下午就会很难熬，而且可能是不是会突然，哎呦，
0: 哎，宕机了，哎呦，哎，就前额叶受损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用一首好听旋律《红色高跟鞋》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朋友们。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线收听，找到 FM88.9 FM9.1 都可以，也可以在线收看，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叫听见临汾，哎，打开之后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这个情况啊。
1: 是的，那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发送评论，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时间还有20多分钟是吧？
0: 嗯，
1: 大家还可以点播一些自己想听的歌，在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我们及时帮各位找到你想听到的那个版本啊！
0: 哎，赶快发送过来，赶快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啊，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
1: 对，
0: 今天是可以点播歌曲的，会把这个歌曲分享给完整版分享给大家。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周日中午你会吃什么呢？是不是要外出就餐？有没有在排队的等餐情况？

0: 况下，
1: 哎，想问问大家，如果你遇到这个店排队，你是在等还是直接扭头就走啊？我一般就是啊，我看着里头人多，哎，在排队在等，我扭头就走了。
0: 哦，
1: 哎，为什么呢？因为排队太麻烦了啊。
0: 男生是不是大部分都这样？
1: 哎，就是我觉得排完我也就差不多饱了。
0: 我可能不太像是你，我会问你需要大概排队时间是多久，然后再综合考虑一下我下午有没有事儿，我来不来得及吃这顿饭，然后有没有同行的人，他是很着急的那种性格。如果说都不着急，那我就可能就会等，然后再会征求别人的意见。哎，是不是非要吃这一家？那要吃就等。如果说哎，就别的家也可以，然后又会很着急，想就是一个就餐，
1: 哎，
0: 是吧？没有别的要求，那就选另一家。
1: 哎，就是怎么说呢？大家这个心理上可能些承受这个排队时长的这个这什么阈值不一样啊。
0: 而且你知道我就很奇怪，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去外地的城市，我就一定会排那个人很多的饭店。
1: 嗯，
0: 就是可能会觉得自己千里迢迢来了，那就得吃这个地方最好的最具特色的。
1: 哎，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外地排队的人家一定是这口碑不错的，口味不错的，外地要打卡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咱们本地的话，我
0: 就是今天不吃明天可以，
1: 是吧？对啊，我明天还可以再来啊，我明天早来点，早来一会儿就不用排队了，是吧？
0: 哎，
1: 这种感觉就是排队给人的这个心理上的压力还是有的啊。
0: 然后这个叫什么什么足矣，是吧？他说想听一首陕北民歌。
1: 嗯，
0: 找一下哈，陕北民歌哪一首啊？山丹丹花开花红艳艳，行不行？
1: 哎，怎么？
0: 因为一说陕北民歌，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一首。
1: 哎，对，
0: 嗯。还有什么
1: 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哈哈哈，这首歌我妈妈就是做铃声啊，什么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
0: 是吗？
1: 哎，对，
0: 我没有听过。
1: 哎，
0: 听这首，
1: 我们来听一首吧，来啊。
0: 哎
1: 哎，这首歌曲确实啊，很多中老年妇女的最爱，就是我妈妈的铃声啊。哎，今天还会跟着歌一块唱，甚至还会落泪啊。
0: 然后达达达说蓝花花可以，哦，哈，
1: 嗯，
0: 我们先听这一首哈，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
1: 哎，这首歌曲啊。

0: 流行歌曲融入到了陕北民歌的元素啊。
1: 嗯，然后你看大家评论区很热闹哈，然后达达达说蓝花花，哎，想听这首哈，稍后就给你找寻。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我怎么脸红了呢？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直播画面里哈。粉嫩粉嫩的，
0: 对，笑了一下，就没有也没有红啊，就是
1: 他是那个皮肤状态变化的非常强烈，
0: 对对对，哎，是
1: 达达达说微醺了，
0: 哎，他主播被酒八加一微醺了啊，
1: 想起了谁？
0: 并没有啊，
1: 想起了他自己的妈妈，
0: 这首歌
1: 听这首歌的时候，
0: 我听这首歌想不起来任何谁啊，就是想起了妈妈的铃声啊，当铃声使用的一首歌曲。
1: 哎，
0: 然后在播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评论区看到后台来的这朋友们啊，
1: 菊花美，
0: 哎，
1: 小英姐，
0: 知足常乐，
1: 张姐，
0: 哎，对吧？你看，就是妈妈们都来了。哎，
1: 嗯，吸了一波超越梦想，哎，
0: 对对对，
1: 就是吸了一波年龄略大一些的这个观众们哈，
0: 哎，这首歌的粉丝群体啊，
1: 非常大，
0: 你
1: 可以看到非常大，因为现在上人比较多。
0: 哎，对，没错啊，继续来听歌吧，来一首这个《蓝花花》，来自谭维维在歌手舞台当中演唱的版本啊。

0: 来自毛阿敏演唱的《渴望》，哎，这是当年很火的一部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曲啊。当年这部电视剧也是现象级别的啊。
1: 嗯，
0: 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岁月变迁，歌还在，听到之后也是怀旧的感觉。来自微信，来自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啊，哒哒哒哒点播的啊。
1: 哎，雀麦说心疼两位主播一秒，谢谢哈。
0: 哎，只有一秒吗？能多心疼一会儿吗？
1: 然后说你是晒得俊黑俊黑的哈。
0: 啊，这个胳膊和胳膊这个分词了，脸还可以吧？我觉得。
1: 哎，雀麦说这个今年都垂开老腰了。
0: 嗯，
1: 我是之前有腰间盘突出的，所以就是不能太久坐。
0: 哎，他说土豆丝盖饭吃完了，又吃土豆丝盖饭。我发现你格外爱吃土豆丝盖饭啊，一周能吃他们三四回都是土豆丝盖饭。
1: 嗯，然后杨毅说想唱首歌呗，那我们
0: 来直播间做客啊，
1: 连麦，
0: 哎，对，连麦也可以，
1: 哎，
0: 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周末怎么安排啊。我觉得今天中午可以吃一个这个时间稍微长点的饭，因为下午没啥事儿啊，
1: 去黑吧，
0: 哎，对，
1: 去黑，
0: 嗯。
1: 还是
0: 去黑的，哎，对对对对对，
1: 军峰啊，军峰一直在潜水，嗯，
0: 对，你看这个，
1: 这是专门来挑错的，
0: 这个找问题就出现了啊，
1: 听不见。
0: 军峰中午吃点啥呢？你是已经吃完饭了吗？还是准备吃饭呢？
1: 看不见。
0: 哎，武汉这边有什么特色的午餐分享啊？可以分享一下热干面。我觉得早热干面对于人家本地人来说，早饭用吃的可能比较多一些。
1: 哎，军峰说要扣工资了，你不打出来我就扣不了工资。
0: 哎，你看这人多讨厌，啊！
1: 你赶紧发点什么夸奖我的话，把这条评论顶上去。
0: 哎，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准备吃点啥。哎，这个像。一些这个吃个鱼啊，
1: 嗯，
0: 哎，吃个这个是就需要我们细嚼慢咽的饭，今天中午比较适合啊。
1: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周末直通车的这个节目结束了哈。军峰说西红柿鸡蛋炒刀削面，
0: 自己削的吗？还是买的这个现成面条啊？这个削面的技能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山西老一辈都会啊，年轻一辈逐渐这个手艺就好像没有这么很好的把它继承下来。现在有这个。特别方便的削面片这个刀，就是我们以前家里这个面片刀就是一个铁皮，然后类似于这个碗片的，这个我就不会用啊。然后现在我
1: 没削过，
0: 我和用的是这个手，就是现在类似于削皮刀一样，哎，就是傻瓜操作的啊。
1: 这个也不会。然后来看雀麦说一周一次吧，没有三四次，还是偏面食多。
0: 哎，我就觉得你老吃这个土豆丝盖饭啊。
1: 嗯。然后呢，军峰说现成买的，然后去买。你一说嘛，老猫就又来了。达达达说虎皮尖椒，
0: 哎，
1: 哇塞，
0: 哎，这个，也是比较怎么说呢？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制作稍微有点复杂的，需要点技巧的饭菜啊。
1: 各位以后心疼我们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就在11点左右，或者是？是吧，来给我们留言呢。
0: 哎，说猫呢，猫出现了一下又离开了啊。
1: 不要在我们就是准备哎休息了，然后哎呀让我们就不舍得走哈，就是。
0: 哎，没错哈。时间过得很快。
1: 身体想要走了，然后哎心又留下来的感觉。
0: 哎，早上4个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下午还有4个小时啊。
1: 下午齐主播还会陪伴大家度过周末直通车，真的是直通车。
0: 哎，对对对，没错，真的今天直通一天啊。
1: 所以各位还想听歌的就下午3点哈，
0: 到7点啊，
1: 准时。准时来我们直播间留言互动打卡。
0: 我一说这个时间，我心里都有点沉重了。下午3点到7点还是我啊？
1: 你还要去吃个鱼？你啥时候睡觉呀？
0: 大家不要就觉得我这个老出现在直播间，今天没这个也是怎么说帮助同事啊？
1: 太高大上了，听不见。
0: 嗯，
1: 你就是想挣钱。
0: 好的，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非常感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下午的3点到7点，周末直通车，我们。不见不散。
1: 下午和谁？下午和敏敏。
0: 嗯，你看你已经说了，我让大家期待一下。下午和高敏啊，我和高敏今天搭档。
1: 有啥可期待的？就只剩他了。
0: 一把辛酸泪啊！我们下午见。
2: 可是害怕，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3: 原声来接，敲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来自台湾省台南市的林怡 Rain 寻着梦想去到了台北，曾在乐器行打工，在餐厅驻唱，再从网络翻唱到耕耘自己的创作。林怡 Rain 散发着空灵的气质，声音轻轻柔柔，带点微糖，哼唱着旋律的声音仿佛在耳边喃喃细语，有点催眠，大家称它为行走的安眠药。在网络上累积千万收听，透明又疗愈的声音也让人想起初谈的那场恋爱，轻柔嗓音诠释各种曲风都能够转化成独有的氛围，又是另一种冲突和全新的感受。2026年4月，林怡 Rain 为电影《失乐园》创作并演唱了片尾曲《燎原之火》。电影以天使坠落、恶魔诞生隐喻社会边缘的生存状态，在真实与残酷之间刻画出一段段无声崩塌的人生。那些被忽视的儿童和少年困境，那些撑着不倒的弱势社工，在绝望边缘反复挣扎，却依然试图抓住一丝光。歌中唱道，有一群纯真的理想者，想乘风飞翔，触碰云朵，希望每个人都这样相信着。当世界选择沉默，仍有人不放弃发声，当希望几近熄灭，仍有人选择相信。或许光很微弱，或许现实依旧残酷，但只要还有人愿意守着那一点点信念，黑暗就无法真正吞没一切。最终用林怡的声音温暖每一颗伤痕累累却仍努力跳动的心。

林依蕊2026年2月还为聊艺系的职人轻喜剧《人生只租不卖》创作并演唱了插曲《爱着这款酸甘甜》。爱情不一定买得起啊，但那段酸甘甜会一直留在心底。这次作品回到林依蕊最擅长的闽南语创作语境，把暗恋藏在心里，说不出口的酸与甜，一句一句唱进生活里。出社会之后，我们总会期待那个能并肩打拼、一起过日子的人，不一定轰轰烈烈，但是能够相惜相伴。歌词中唱道：“我希望咱们俩能够相伴，是在平凡日常里，把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过成值得珍惜的幸福。”唱的是人生里那些租来的幸福，短暂却真实的心动，还有明明放不下却依然温柔的爱。爱情不一定要买断，但每一段都值得被记住。而这正是林依蕊的特质啊，用最轻柔的语气唱最深的感情，把没说出口的心事放进旋律里，慢慢的陪你，就像他的歌一样，不喧哗，不用力，却在某个瞬间刚好懂你。

2025年5月，林依瑞还推出了个人专辑《名侦探林依 My Ring World》。在这个专辑中，林依瑞以神秘孤独的52赫兹鲸鱼为灵感，创作了一首歌《鲸落》，描绘寻找自我的挣扎与渴望。歌曲以如海洋般深邃而忧郁的旋律，衬托出灵魂深处孤寂的呐喊，有如那只永远无法被同类听见的鲸鱼。林依瑞细腻的词曲描写生命在迷惘中再浮再沉，用尽所有力气才不会被命运淘汰，道尽现代人在茫然与焦虑之间来回挣扎，等待鲸落后万物重生的情景。这首歌透过细致的意象与磅礴的音乐氛围，让听者随着林依瑞的歌声感受到内心深处那份孤独又执着的温柔，触碰每个曾感觉被遗忘的心灵。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一首来自深圳的原创歌曲《深港河畔》。一河连深港，潮起见初心。深圳河蜿蜒，在改革惊涛、开放浪潮，应两岸霓虹交响，成湾区逐梦荣光。旋律流淌处是母亲河的温柔回响，是新时代的昂扬序章。致敬敢为先行的时代精神，共鸣深港同心的百年华章，描摹深圳的捧进了旋律和字句之间，歌曲底蕴十足，由深耕深港本土文化，极具地域情怀的吐进了旋律和字句之间，歌曲底蕴十足，由深耕深港本土文化，极具地域情怀的土生土长的深圳罗湖渔民村的一位吴颂球啊，倾情填词，由王子婷作曲并演唱。

0: 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高速公路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高速上行驶也时刻充满着危险。毕竟车辆处于高速行驶的状态，一旦遇到了紧急情况，很难做出反应。比如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突然前方出现障碍物，如果应对方法错了，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那么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障碍物该怎么办？到底是躲还是撞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容祖儿的《雾里看花》。

容祖儿演唱的这首《雾里看花》，有一种淡淡的暖暖的感觉在心里发酵，越听越有味道。作为一首慢歌，演绎从爱情中觉醒的过程，一如既往的流畅且朗朗上口，有不错的传唱度。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行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路上的障碍物，有的是货车上掉落的货物，有的是山坡附近滚落的石块，还有可能遇到各类小动物。不管出现任何障碍物，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然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相信很多很多车主遇到障碍物的第一反应就是躲开，其实在特定情况下躲未必是正确的选择。高速上突遇障碍物，是躲还是撞呢？稍后为您介绍。

如果我们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首先要判断障碍物的大小。如果障碍物比较小，我们的底盘刚好可以通过，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强行躲开，因为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躲避障碍物势必会猛打方向盘。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车辆很有可能会直接翻车。但如果说障碍物比较大，比如是大石头或者是比较坚硬的障碍物，且无法通过底盘，那我们就需要躲开。

好，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千万要沉着冷静，更不能猛打方向盘。首先我们要间断式的踩刹车，等车速降低之后再进行变道，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如果说前方的障碍物是柔软的小物品，此时我们最好不要躲开，可以直接撞上去，因为直接撞上去也不会受到损伤，但如果强行躲开就会增加翻车的风险。

在高速上行驶还会经常会遇到一些小动物，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很多车主都遇到过这种情况，都会选择躲开。不过交警不建议大家这么做，晚上的光线本来就差，紧急避让的话很容易出现事故，所以能躲则躲，不能躲就只能撞过去。毕竟相比之下，乘客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上遇到障碍物的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一聊新手司机上高速的注意事项，稍后见。

0: 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4: 他
3: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来来，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根据交通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

珍惜这首歌旋律优美，配合苏有朋低沉的嗓音以及类似倾诉的演唱风格，成为苏有朋早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旧很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二个建议，我们继续跟您来说，尽量不晚上行驶。由于晚上开车更容易犯困，再加上周围的视线漆黑狭窄，能看到的只有前方一点地方，不需要太久就

会感到疲劳，产生困意。其次，道路上的低矮物体不容易发现，比如地面上大石头和易结冰路段，只有距离很近了才能看见，很容易撞上或者打滑。晚上行驶视线不佳，变道和超车也更容易发生事故，所以不建议新手司机独自走夜路。

回到今天的话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三个建议，提前设置好导航。如果对道路不熟悉，提前设置好导航会让驾驶更加从容，不怕走错路。同时在哪里转弯，在哪里下高速，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快下高速时要提前变道，走最右侧的车道，并且要开启转向灯。第四个建议就是，行驶2到4个小时要进服务区休息几分钟，哪怕只是去趟洗手间，接着走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路况好、车辆少的路段，不需要频繁变道，不需要加速减速，一直匀速行驶更容易犯困。同时注意车内的空气质量，可以把空调打到外循环模式，这样不管开不开空调都会有风进入到车厢，或者行驶一段时间之后把窗户开一条小缝隙来通风，几分钟之后再关闭，这样也有利于空气流通，也有利于心情舒缓。

司机上高速还要懂得变道和超车，要提前熟悉规则，知道鸣笛、灯光提醒，保持车距，观察路况，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及早安排驶离高速出口的准备，以免错过出口或者是压住导流线，甚至逆向行驶。同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如果允许，建议您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陪你走一趟高速，毕竟现场教学会对自己帮助非常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0。

0: 7233，1810357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大头最近丢了工作，无奈之下呢，先在一家减肥中心做兼职。一天，他正在店门口发传单，看到一个胖妹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美女，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呢？
10: 哎呀，没时间了，我面试快迟到了。
9: 看美女并没有停下脚步，大头追上去不依不饶地说，美女，可以先听我讲完吗？你看你这个样子，不减减肥去面试有什么用呢？
10: 那天大头被打得可惨了。
9: 晚上睡觉的时候，媳妇儿对老王说，
10: 明天上午8点我要去逛街抢购，你就算扇巴掌也得把我扇醒。
9: 两口子的交流方式真特别。
10: 第二天媳妇儿醒来就喊，哎呀，怎么都11点了，你为什么没有把我扇醒啊？
9: 哎呀，我手太重了，媳妇儿，你刚昏迷了3小时。早上大头去家门口的米线店吃早餐，人特别多，付完钱之后呢，就坐在旁边的位置上等。突然大头看到地上有50元钱，他立马站起来一脚踩上，左右一看没有人注意，心中暗喜，装作蹲下来系鞋带，悄悄把钱放在自己手心里，再缓缓地站起来。
10: 这一切行动行云流水，简直无懈可击。大头正得意呢，只听收银台的方向传来了老板娘的声音，小伙子别那么紧张，那是你自己掉的。
9: 期末考试，小王因为字迹不工整被扣了卷面分，于是问老师，我的狗爬的字真的没救了吗？
10: 老师看了看小王的卷子说道，你这个还不算狗爬。
9: 小王总算松了一口气，却听老师悠悠地说，
10: 教书这么多年，我实在看不出这是什么动物爬的呀。
9: 老王媳妇儿生小王的时候啊，全家都来病房看望，老王更是抱着孩子兴奋地大喊，太好了，是儿子。
10: 这个时候老王媳妇儿不高兴了，怎么重男轻女啊？
9: 不是啊，如果生个女儿，等她长大了被哪个白眼狼拐走了，

0: 多心疼啊。
1: 旁边的丈母娘听了突然叹了口气，哎，是啊，真心疼啊。王美丽前段时间迷上了直播，老爸老妈骂她不务正业，王美丽非常郁闷。有一天老爸喝高了，一把推开正在直播的王美丽，坐在了摄像头前。
0: 大家不要刷礼物啊，你们说挣钱多不容易啊，年轻人不能沉迷于网络。
1: 老爸慷慨激昂地说了半小时，规劝大家要脚踏实地奋发图强。没想到那天他收的礼物比王美丽还多。
2: 从此以后老爸成了网红界的青年导师。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半夜王美丽刚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刚开门一看，是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拎了好多好吃的站在门外。
1: 你一定是弄错了，我没有叫外卖。
2: 没错，女士，这是你闺蜜让我拿给你看一眼，这是她今天晚上要吃的美食，她手机坏了，她说她发不了朋友圈。
1: 老妈突然给大头打电话，儿子，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赶紧回来吧。
2: 大头心里一阵感动，正要往家走，老爸突然打来了电话，儿子，你快逃吧，你妈给你摆的是鸿门宴，晚了保你小命不保。
1: 啊，爸，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这个，我办了张桑拿会员卡，藏在了沙发底下，被你妈翻出来了。
1: 你用我身份证办的呀？
2: 嗯。
1: 大头去应聘一家公司的销售员，待遇非常优厚。面试官对大头说：
2: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够让我面前这瓶2元钱的矿泉水价值增长到300元，我们马上就录用你。
1: 大头一向很聪明啊，面试官刚说完，他就拿出300块钱。这很简单，这瓶水我买了。
0: 表现很棒，小伙子，回去等我们通知吧。
1: 看到大头得意洋洋地出门去了，面试官面带微笑，小声嘀咕了一句：
0: 嘿，你以为我们公司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2: 有一天的晚上，老王夫妻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愈演愈烈，两人的态度十分坚决。老王媳妇说：
1: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离婚，
0: 离就离，明天咱就去。
1: 第二天早上，他俩还真是不肯妥协，吃过早饭之后气呼呼地出门去了。这个时候儿子急急地追了出去，一会儿哭着回来了，抹着眼泪自言自语地说：
0: 他们忘了拿结婚证和户口本，我给他们送过去，没想到挨了一顿打。
2: 今天大头跟同事发牢骚，你们说好不好笑？有一个同学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现在他要结婚，昨天居然送来了请柬，还要我随礼，这不明显的骗钱的吗？
1: 你可不能这么说，同学结婚邀请你是想跟你联络一下感情，别光想着钱啊。对了，你这位同学是大学的还是中学的呀？
0: 驾校的，一共学了3天车。
2: 阿豪上班要穿过一片工地，昨天他路过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钉子上，到医院打了破伤风疫苗。
1: 悲催的是他今天又踩钉子上了，于是他又赶紧来到了医院。
2: 大夫，还是我，你说我还用打疫苗吗？
1: 大夫回头瞅瞅阿豪，眼睛朝斜上方一翻，说道：打疫苗就不用了，楼上啊，楼上是眼科。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王跟一个有钱的朋友去参加拍卖会，在拍卖会现场可是见识大了，面对各色的珍稀物品，各位名流积极性很高，竞相出价，不过老王只有羡慕的份儿。
6: 就在这时，主持人突然宣布，我们现场有一位刘女士的包丢了，里面有现金50000块钱，还有其他的贵重物品，如果有谁捡到并且归还，刘女士愿意赠予1000块钱的奖励。
8: 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这会儿老王来劲了，站起来马上喊道，我出2000。铁柱下班接老婆回家，两人一路无语，整整30分钟竟然找不出一个话题。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婆哭了，
9: 亲爱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
8: 一听这话，铁柱心都凉了，愤怒地咆哮道，你又把钥匙锁屋里了吗？

0: 吃晚饭的时候，铁柱突然面色很难看。
1: 老婆，我噎着了，赶紧给我拍一下呀。
0: 老婆拿出手机一阵狂拍，铁柱强忍着来了一句，
1: 我说的是拍后面。
0: 老婆起身又对铁柱的后背咔咔咔地拍了几张。大头在电话里跟经理解释自己今天迟到的原因。
2: 经理，我今天真没起晚，我刚上公交车，看到前面有个哥们儿特别像我高中同学，我一巴掌下去，哥们儿忙啥呢？谁知道这哥们儿一回头，惊慌地对着我说，大哥，我这是第一次啊。说着就把三个钱包塞到了我手里。我正纳闷的时候，车上的群众一阵欢呼，便衣警察太厉害了，一上来就把小偷抓住了。
0: 大头刚讲到这儿，一旁的警察不耐烦了，所以说这就是你手里有三个钱包的原因吗？上初中的时候，一天生物课上，大头正在睡觉，忽然老师问道，细胞分裂之后个数加不加倍呢？
1: 第一个同学说不加倍，
0: 第二个同学也说不加倍。
1: 轮到大头的时候，同桌拍醒他，大头迷迷糊糊站起来说，抢地主。上周末，王美丽带着小侄子逛街，顺便去银行存款，
0: 好容易找到了一台 ATM 机，小侄子突然一把拉着美丽说，姑姑，你听我一句劝，不要把钱存在这里。
1: 为什么呀？
0: 你存这儿的话，到时候就会变得一分都不剩。
1: 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道，怎么还有这种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0: 不然你以为呢？我的压岁钱被妈妈存到这儿，然后就没了。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媳妇儿带着闺女回娘家，铁柱一个人回父母家吃饭，爸爸妈妈给他炒了几个菜，还特意买了大闸蟹。
0: 爸爸妈妈看铁柱不动筷子，一个劲儿地说，吃呀儿子。
1: 爸妈，你们先吃，我吃你们剩下的就行。
0: 听了这话，一旁的妈妈忍不住地夸铁柱啊，真想不到你结婚出去过日5000块钱。
1: 老王夜里牙疼，疼得受不了，哼哼唧唧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老婆被吵醒，他翻了个身，背对着老王，含糊不清地说，
5: 老公，我最见不得你难受的样子，看了我好心疼啊。
1: 老王一听感动极了，刚想说点什么，老婆又说，
5: 要不然你去客厅睡吧。
0: 小时候铁柱总是欺负妹妹，有次和妹妹打架又把她打哭了，老爸过来给了铁柱一巴掌，
1: 你是大哥，你就不能让着她点吗？她比你小啊。
0: 我让了她三招啊爸，可是她还是打不过我呀。
1: 老爸边追铁柱边喊，来来来来来，我让你三招，我也让你三招，行吗？老王儿子每天很早就去上学，楼道里呀，装的是声控灯，所以孩子每次都是啊啊啊地跑下楼。
0: 这一天，老王对儿子说，你总这样大呼小叫地影响邻居休息，以后不许喊了。
1: 结果第二天有四个邻居找到了老王家，说的都是一件事儿。
0: 你家孩子早上怎么不喊了呀？我们上班都迟到了，你让他以后大点声。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罔顾人伦，
1: 余生不知处敬酒。
2: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着瞧瞧喝，不算过敬吧。
3: 哼，把那忘机和蓝起人都得罪透了。

0: 我马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谷之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1: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3: 昌吉之子，无怪乎此。
1: 广告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思绪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
4: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
5: 阿仙，
2: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6: 金公子，你冲我来，轮你绝不反抗。
7: 金灵，你先把剑收引。
8: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5: 不一样，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8: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5: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2: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

0: 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1: 在1950年初，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土匪有千余股，每股多则数千，少则几十人，总数达到100万左右。而且呢，尤以西南、东南、中南等南方地区为多。西南因为是大陆上最后解放的地区，国民党军队残余依托封建力量，大量转化为土匪，在西南做着最后的挣扎。国民党政府退出大陆以后，曾在台湾组建游击干部训练班，妄图利用广西山多洞多兵多匪多枪多的特点，将其作为反攻大陆的根据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十余年间，游击干部训练班还不定期地向内陆空投特务。那么在这个时期也诞生了反映广西剿匪的国产惊险反特影片。那么其中的八一厂严继周郝光执导的《英雄虎胆》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经典反特影片《英雄虎胆》。《英雄虎胆》1958年出品，导演严继周郝光，主演于洋、王小棠等。其实关于这部影片，想必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故事情节也都烂熟于心，我也不必做过多的介绍。但是在这部影片的背后，依然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导演严继周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习惯，总是喜欢在其中客串一个小角色，就像他最崇拜的导演希区柯克一样。那么在这部《英雄虎胆》之中，他客串的就是曾泰要冒名顶替的原副司令。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影片《英雄虎胆》中，欣赏他的故事。
5: 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6: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5: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北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6: 你觉得有可能吗？
5: 哎，谁知道啊。
7: 回答确实一些。
5: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给你们。
7: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5: 3000，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6: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5: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6: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
7: 今天就谈到这里，
5: 我替你效劳。
1: 在这部影片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戏就是阿兰风情万种地邀请曾泰跳伦巴舞。这独特的场面在处于长期封闭状态下的广大观众眼中，可是一个新鲜的视听感知和体验的机会，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私下里审美追捧的对象。
0: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7: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街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0: 干杯，
8: 干杯，
9: 干杯。
0: 听到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7: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0: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阿兰，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7: 我不会跳。
1: 在剧情之中，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舞蹈，而是李月桂等人对曾泰的一次考验。据说当时王小棠跟随音乐的节拍，没用多久就已经跳的是有模有样了，但是于洋却怎么都学不会。不过后来两个人搭配起来，也终于完成了影片的拍摄。第一次考验，曾泰配合着跳舞，外加上装醉，躲过了敌人的怀疑。但是李月桂并没有就这样相信他，又找来自己的亲信假扮共产党来试探曾泰。
0: 早啊，振廷。
7: 哦，夫人，你早。
0: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7: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0: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
7: 好吧，把他扶起来。
0: 哼，
7: 是共产党吗？说。
10: 我什么也不说。陈大元，陈大元，我什么也没说。陈大元，陈大元，我什么也没说。陈大元，陈大元，我什么也没说。陈大元。

0: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2: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2: 哦，老革命了，
0: 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的。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了。
0: 不说，不说。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俘虏。
3: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4: 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带

0: 元继续来和各位重温经典的国产影片《英雄虎胆》。在前几次的试探，曾泰都躲过了李月桂的怀疑，但是阎继周导演在故事情节上又多加了一个设计，李月桂同样也把自己的心腹派到共产党的内部中，代号为49号。这也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无间道的故事。曾泰虽然不知道49号是谁，但是他成功地利用了49号，让李月桂相信自己。
1: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2: 报告，副司令呢？
3: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1: 我敢。
4: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3: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4: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1: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3: 贺志雄。
4: 你哥哥？
1: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可
4: 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1: 你胡说！我逼着你这个奸细，
3: 我宰了你！
1: 住手！住手！住手！
4: 去！
1: 你什么？
3: 49号来电。

0: 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你他妈的混蛋！
3: 相信看过这部影片的各位一定都还有点印象，总是在很特别的时期，代号49号的特务就去联络点接头，传递或者接受情报，而他的手很特别，少了一个手指头。那么这个手的真正主人是谁呢？我们还是听阎纪州导演来自己揭晓吧。
4: 那么我要表现这个人，可能观众不是很注意，他每次到树底下放情报的时候，他是缺个手指头。地道战的导演叫任学东，他是过去是个打仗的一个战斗英雄，他这个手指头打掉的，每到放的时候特写呢都他来演。
3: 这是已故导演阎纪州接受采访时的录音片段。通过多方的试探，李月桂等人对曾泰始终是将信将疑，没想到这个时候曾泰原来的部下为了给他送来新的情报而被李月桂识破了，他们还以为他是曾泰，就让副司令去拷问他，这对于曾泰来讲是个非常大的考验。
0: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5: 开始吗？
0: 请吧。
5: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
6: 侦察科长曾泰。
5: 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6: 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5: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6: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5: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6: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5: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6: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5: 你放了我谁的？
6: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

0: 来吧，我曾他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带着
1: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2: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3: 当时于洋在处理这场戏的时候，内心真实地感受到了曾泰的那种焦急，而且在这场戏拍摄完成之后，于洋手中都是汗水，因为紧张，他拿烟斗的手都在颤抖。导演严济周对这场戏非常的满意，在影片的结尾，自然是正义战胜邪恶，曾泰亲手逮捕了李月桂夫妇，但在这个时候，阿兰却被打死了。
2: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0: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2: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0: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2: 真的？
0: 他娘的，真痛！那我们怎么办呢？
4: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总部的决定英明。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0: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2: 你说说。
0: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这个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2: 来干杯，
0: 为了我们的胜利。
3: 当时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很多观众都觉得阿兰的死有些莫名其妙，相比于李月桂夫妇，阿兰并没有犯下什么滔天大罪，甚至在处境上还有一些身不由己的味道。但是为何要这样处理阿兰的结局呢？我们继续来听导演严济周生前接受采访时的录音。
5: 现在所有的人都说英雄虎胆的女特务王小棠演的怎么怎么，那天崔永年说，我说你们说全不对，这个阿兰不是女特务，我写的阿兰是一个，她的家庭的父母亲是被我们镇压的恶霸地主，所以她恨共产党，她对国民党也没有好感，这个土匪更没有好感，她的思想是要找一个如意郎君，将来到香港那个美国香港去过好日子，她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一个形象，不是那样的。所以呢，我必须讲一下这个片子的结尾。我的计划的结尾是非常美妙的，现在看的结尾我都不愿意看，不是我的思想。结尾时候侦探暴露身份，我是共产党侦察科科长，拿着枪正在说话呢，阿兰走过来听见，哎呀，我崇拜的，我要给他过好日子，我心上人怎么是共产党呢？掏出枪来要打，但是手是发抖的，他爱的人一枪没打中，他回过头来自己一枪死在地上。我非常得意，一审查以后说这是什么立场，你的导演呢表现那个一个女特务这么忠于爱情，没有。

0: 被打死了，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每次电视台放这个，我看到这个不愿意看，我觉得挺难受。现在要按我的原结尾是非常妙的，非常好的一个结尾。
1: 阎锡洲导演是1938年就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的老一代党的文艺工作者。2012年的9月29日，获得金鸡奖的终身成就奖。2017年的4月，获得第8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杰出贡献导演。2018年6月21日，阎锡洲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101岁。英雄虎胆这部影片虽然拍摄于1958年，但是至今为止，这部影片仍然时常被人们提起，甚至还把它翻拍成了电视剧，足可见它的经典程度。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王小棠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李花与潺潺》，这也是王小棠导演主演的影片《翔》之中的插曲。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欢迎各位下载听听 FM 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
2: 四川的民歌川戏真的好听，又像说话。
3: 你会了？
2: 只会哼几句。
3: 那我回来得白听白听。哟，得用四川话，你会吗？
2: 家乡话啷个不会说哎？
3: 哦，忘了忘了，那我更得白听了。
2: 听嘛，这不是在唱啊。
3: 嗯，好像听见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可不必自责。

0: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周末直通车的下午档节目再次开启了，来关注到的是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浩东同志啊、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打招呼的一个消息，说高敏呀，
1: 听说浩东主播中午去这个 happy 了哈，
0: 哇哟、
1: 不但我们就是自己独自去了，
0: 真快乐快乐
1: 哈，一会儿你发微信就是感叹号了啊。
0: 对，关键我还有一个问题，浩东主播这个忙着这个 happy 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这个回一下我的微叉子呀？
1: 对，回复一下哈。
0: 对啊，怎么回事？这快乐忙着快乐，微叉子的也不带的回了是吧？
1: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在周末为你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名字叫做《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0: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对，今天下午啊，我们也主打这个轻松啊，周末快乐乐啊。
0: 没错，来跟大家在下午的节目当中一起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啊，一些资讯的一些消息。所以说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你也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
1: 没错、
0: 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是哪一首，我们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把这首歌就送给你啦。
1: 可以点播那首歌曲啊，节目里会把那首歌分享给大家的。那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来听王大毛的去年夏天，我觉得这首歌曲啊就是这个名字起得很好，
0: 会想到去年夏天。
1: 每年这个夏天过了我们听他这首歌哈、都是可以的哈，去年夏天嘛、对不对？
0: 对，没错啊、先来听一下去年夏天，回味一下再次去年的夏天。各位咱说句扎心的话吧，要不那个去年夏天陪着你的那一位今年还
1: 你看这是非往人肺管子上捅啊我们来听这首王大毛的去年夏天，开启今天的周末下午的周末直通车的节目。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王大毛演唱的《去年夏天》，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哈。看到我们评论区热闹起来了，这个小猫哈，原来叫老狗啊，这就好听多了嘛。你叫个老狗，我每次读我都觉得呀，这个怎么回事？
1: 老猫变老猫，小猫现在就是已经成为一个系列啊。我们就是那个听见灵粉，这个猫猫家族。
0: 哎，欢迎这位老朋友哈。这位叫若雨霏霏知君心的朋友说啊，你们好啊，想听一首。这个等一分钟，哎，曲库里帮你找到了，上回有这个播放的啊。
1: 是的。
0: 我想说，这个高美女和齐帅哥组合新组合啊，我们之前就搭档过，好吗？
1: 搭档过，你看，哎、来的没赶上，是吧？
0: 哎，是的，这个小猫发出来一个偷看表情啊，已经收到了。主持人浩东也在凑热闹啊。
1: 浩东到底还没有回我杯叉子了吗？还没有呢。
0: 哎、中午吃点 happy 来，可以分享一下。
1: 只在直播间待着是吧？啊。
0: 对对对对对，哎，可以这个出现在我们这评论区当中来点播歌曲。
1: 嗯。
0: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等一分钟》也是之前很就是当年啊零几年的时候非常火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没错啊。
0: 对，来听这首歌曲啊。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笑倾城，
1: 是的、哎、没错，也是来自于我们直播间当中这位叫做吴的一个听众的一个点播啊。
0: 对，已经是正在已经送出了、啊、这首歌曲。
1: 没错，这首歌我反正我每次一听我老能想到那个贝贝贝。
0: 哎，这个后头这个人这个名字怎么念来着，什么什么什么
1: 不知道啊，这个点
0: 啊，拼不出来哈。嗯，就想听惊鸿一面，哎，是他这个黄龄和许嵩合作的一首歌、啊、
1: 咋唱来着，
0: 这个歌比较难，难度比较大一些。
1: 难度比较大，也就是说你脑海当中有旋律，但是你随便没有旋律。
0: 对没错，你得唱出黄龄那个味道来、啊、
1: 行嘞，那我们因为马上就要跳播一小段广告了，所以说您的这首惊鸿一面我们可能会在下个时间段、
0: 哎、下一个时间段、
1: 啊、
0: 下一个时间段第一首歌哈、啊、
1: 对，大概率呢、哎、会在我们的15:33啊，也就是说等个3-5分钟的，行不啊？
0: 哎，对，
1: 略微先等等啊。然后包括看到了欧阳也来了，说这个这个想听心痛2009啊，凤凰传奇啊之类的啊。然后包括呢还有吴说想听悟空，行嘞，挨个的来说啊。
0: 哎，稍后都会送出的，逐一为大家点播想听到的歌曲，不要这个着急。
1: 嗯，
0: 大家点歌之后也稍事等待一下啊，就是到你的时候你回应一下我们，知道我知道你在听，
1: 没错、
0: 啊，哎，就是我们。不，互相不要辜负这份真心啊！
1: 对，你别人我放歌了，结果我歌上半小时，你说主播呀，
0: 我的歌呢？
1: 咱没给我放呢，哎呀妈，心老痛了啊！
0: 哎，对，赶快这个在直播间出现一下，然后点播歌曲。今天下午啊，主打一个轻松，
1: 嗯、
0: 来聊天，来关注一下这个歌曲方面，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
1: 是的，
0: 都可以啊。
1: 没错，而且呢、哎，今天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今天的温度相较于前段时间来讲热了不少。
0: 嗯、
1: 所以说，各位车友们，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真的就是有点困倦的话呢，咱就把车停到那个停车位上，然后把这个车里的音箱的声音放大，
0: 哎，是的，没错，
1: 尽情的享受一下音乐的时光、啊。
0: 哎，没错，也可以把这个手机调到我们这个抖音里，找到听见临汾，哎，打开之后听一听啊。
1: 没错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之后。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纯

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刚刚我们分享了一首好听歌曲啊，惊鸿一面，你得唱出来黄龄那种感觉来、啊、
1: 那确实，我刚刚就是我刚才说到惊鸿一面、哎、我想不起来是哪首歌的声音调调，然后呢就那个声音一出我就知道想起来了啊、哎、然后呢确实这个歌让你开嗓是我冒昧的、
0: 哎、一般人模仿不了他那个劲儿啊，
1: 没错啊，就是偶尔的话能中插，就是如果让唱的话可以简单哼唱一下，就是那个许嵩那个调调、
0: 哎、今天周末哈、啊、主打一个轻松陪伴，今天节目里可以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听到某一首歌有自己的想法呀、啊嗯、感受啊，新的感悟啊，都可以分享一下啊。
1: 没错，然后呢我们在上个时间段的无说主播我想听悟空啊，就是那首、嗯、我要这铁棒有何，是那首歌吧、
0: 哎、是这首歌、哎、呦没错，
1: 行嘞，稍后的时间把这首 歌给您安排上，然后欧阳的这个心痛2009啊就得稍微再往后扫一扫了啊、嗯、小猫说敏敏姐 Hello 下午好，说今天早上骑自行车骑了42公里，哇
0: 哎，很厉害啊！
1: 那个啥，
0: 早上骑车骑早了，中午再睡一觉啊，我觉得挺充实的一天啊。嗯、
1: 对，因为就是早上像这种一般骑了40多公里，你回家之后，咱就是说主打一个就躺床上立马就睡、嗯。
0: 对，没错、
1: 啊。最少睡2小时。
0: 哎，欧阳一新发来这个打招呼的表情啊，收到了，收到了，你的信息已经看到了啊。
1: 嗯、是的，然后呢，那个小猫也顺便问一嘴啊，你这身边有没有出这个二手自行车的？你敏敏姐最近就是有点想购入这个二手自行车啊，
0: 哎、想这个更换被购置一个这个装备啊。
1: 没错，价格不要太高啊，
0: 哎、
1: 这价。
0: 这个出行了啊，
1: 既然已经
0: 健身了、啊、
1: 既然已经决定买二手的，那我就是那这个预算确实有限，如果有合适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如果没有的话你多会儿退出这个圈子、
0: 哎、
1: 咱尝试不保持联系。
0: 欧阳说啊，欢子的彩铃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神机怪，确实是啊，彩铃时代啊，
1: 没错啊、嗯、然后就当年大家在听
0: 小猫说有还真有、啊、
1: 哎呦还真有是吧、
0: 哎、对、
1: 哦、后台聊一聊
0: 好吧，我们来听这首戴荃的《悟空》，一首歌曲，这首歌啊也是当年特别特别火的歌之一啊。
1: 嗯，没错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0: 比如说那歌曲《悟空》分享给刚刚点播这首歌的朋友，名字叫吴，还在吗？可以回应一下我们哈。欧阳一心说想听星途2009，说这个欢子的声音一出来哦，原来是他。你也许听过他的歌曲，不一定能对得号，对得上号这个人啊，确实是有些歌手这个嗓音辨识都很好。
1: 是的，没错啊。我们就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对一首歌你记不清楚他的名字，但是他那个调调你永远都能够哼上出的那个音乐的一个情况啊，包括他的高潮你都懂。所以说我们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好听的冬天的音乐，也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收音机前，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持续的去锁定收听。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
0: 来分享一下
1: 的一条消息啊。
0: 最新的消息，近期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推出全新开行计划。那这次的这个避暑观光线路串联起川渝赣绝美的风光，为游客打造全新的体验。川渝黔啊。
1: 对，川渝黔。然后呢，是也，然后而且呢，我们从目前了解到的一些图片当中来看，这趟列车它通体用的都是紫色的，
0: 没错，还有这个色彩的创意啊。
1: 是的，我们说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呢，是由成都局集团公司投资打造的，是深耕文旅融合，服务全域旅游发展的旅行列车。
0: 之前有这个能露营的这个列车啊，就是可以在里面买到这旅游列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当时是在这个闽北地区啊。今天分享的是这个云南，
1: 云贵这边，
0: 对这边哈。列车是以这个梦幻紫色为主色调，车身喷涂精美的民族花纹的这样一个元素，将绚丽多彩的民族非遗融入到这个列车的整体造型设计当中。
1: 没错，而且呢，关注了解到这个车厢呢，一共呢是设置了有11节车厢，有软卧，有餐车，多功能观光车等一些车厢组合而成，功能呢也是非常的齐全，内饰呢更是庄重并且呢大的方方。
0: 我感觉现在这个火车也越来越卷了
1: 是吧？
0: 之前就是这个能坐啊，能睡，现在就是里面你看这个茶台啊，收纳柜啊，这个电视啊，呼叫器啊，充电插座等等啊，应有尽有，也就是四人的，还有这个家庭的。
1: 对。
0: 就感觉这个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1: 让大家出行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更加舒适的一种方式。
0: 对，没错，就像这个移动的这个风景线一样。
1: 没错啊，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刚刚这个多彩贵州这趟旅游列车，它有一个四人软卧，然后也是有这种茶桌啊，收纳舱啊，包括呼叫器啊，充电插座啊等等，而且能考虑到一些老年旅客群体的需求。这个列车的爬架呢也是加宽的一个设计，提升了我们这个上下铺的这种安全性和便捷性。
0: 就是升级啊，就是感觉焕然一新哈。这个车上完善的休闲服务设施，也为旅客打造了舒适惬意的旅途新体验。特别是这个多功能观光车，成为这个最具人气的打卡地，就是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景色呈现，而且车窗玻璃是变大了啊。
1: 对，因为车窗这个车厢两侧以及端部是超大的落地玻璃，视野是没有遮挡的。列车穿行期间，沿线的青山绿水、田园村寨都是尽收眼底，随手一拍都是绝美的大片，真正实现了人在车中坐，而景在窗外流。
0: 没错啊，当然这个同时车厢内还配备了 KTV 啊，
1: 哇哦，
0: 娱乐设施，
1: 嗨歌，
0: 兼顾观景和休闲娱乐，收获旅客的一众好评。那全新路线计划串联更多城市，那综合西南地区旅游市场的出行热度，成都集团公司至8月10号对这个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加开了贵阳往返攀枝花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路线。
1: 没错，我们来跟大家简单去关注一下路线啊。首先呢，这个去程是 Y926和927次列车，是由贵阳发车，途经重庆西、成都西、峨眉、西昌西等站点，最终呢到达攀枝花南。
0: 返程是攀枝花南发车，途经到西昌西、眉山、成都西、重庆西等站，中道是贵阳站。
1: 没错啊。然后第二个路线呢，就是我们这个去程的是 Y922 还有923次列车，贵阳发车，途经遵义、重庆西、成都西、西昌西等站点，最终呢到达攀枝花南。
0: 这个返程是这个攀枝花南发车，途经闽一东、西昌西、成都西、重庆西等站点，最终中到贵阳。
1: 没错啊。然后新路线呢，通达这个贵州遵义、重庆和四川成都、眉山、西昌、攀枝花等一些旅游城市。其实呢，我们就是说也非常的方便，大家可以前往我们这个凉山彝族自治州，体验一下这个彝族的火把节的狂欢盛宴， 以多元铁路产品矩阵激活川渝黔两省一市暑期文化旅游的一个市场。
0: 哎，是的，这个越来越这个怎么说呢，越来越高级了、哎、
1: 对，
0: 终于成了我做不起的样子、
1: 啊、没错啊，就是这个紫色，我首先我会觉得说啊，这个价格得多贵啊、
0: 哎、对，这个其实看上去价格还比较这个合适一些、啊、
1: 对，因为它毕竟通达这个地方会比较多，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
0: 400多块钱，
1: 而且都是旅行城市啊，你终点到这个就是出发地到目的地加起来一共这个是400多，如果就是中间停靠、哎、你比如说从贵阳对吧，然后我们感受到了这边的一个风采之后呢，我们再去重庆对吧，从这边再走一走逛一逛瞧一瞧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列车的这个时间也好啊，点还是蛮不错的啊。
0: 哎，是的，这个从这个贵阳到攀枝花南是400多块钱啊、
1: 嗯、
0: 你中间下车这个费用可能会根据这个旅行的这个长，这个路程的长度来决定这个费用啊。
1: 是的，没错啊，而且呢这几个位置对吧，去趟峨眉，去趟成都，
0: 哎，对，
1: 吃个火锅，去趟重庆、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重庆山城的风采、
0: 哎、对对 对,
1: 对，
0: 我就特别想去贵阳啊，
1: 贵阳
0: 爽爽的贵阳，这个城市宣传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这个四季如春，哎，没有这个很炎热的时候，也没有很冷的时候、啊、
1: 哇哦，很这些夏天也算是一个避暑的一个，
0: 哎，爽爽的贵阳啊、
1: 嗯、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在抖音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啊，大家在留言的一个消息啊，然后这个欧阳说到了想听这个欢子的这个伤心2009，好嘞，稍后给您安排上啊。然后紧接着这个冷猫说可怜的肥仔，下午还是你 ，Yeah is you，
0: 哎，没错，还是我啊，
1: 是他是他还是他，我们的小妞嘛，小哪吒。
0: 哎、这个无心生大用的朋友说啊，周末。哎，这个跟工作天轮流岗，哎，没错，是的，我们是就是这样一个工作的安排啊。
1: 是的，我们周末的话是有这个周末式通车啊，
0: 哎、对，
1: 是以只陪伴大家4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0: 哎、没错、
1: 啊，嗯，所以说我们接下来来听歌吧，各位啊，伤心心痛2009啊，来自于欢子。
2: 我走了，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轻松的周末也会有好听的旋律和主播一路相伴。各位下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5.1、不对， FM88.9
1: 889和946、哎、
0: 早上是951和889、下午是889和946。
1: 是的，没错、
0: 就是容易宕机哈，这个点啊。
1: 你是因为上一天班有点宕机啊、
0: 对，没错哈、啊。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是可以点播歌曲的，发送你想听到歌曲的信息。稍后在节目里是会把这首歌送给你哈、
1: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想要听到的歌声的，都可以啊。我们在今天下午这时间段会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主持人浩东说哈，这个我是你的粉丝，应该是敏的粉丝啊。
1: 我的粉丝不回我微叉子、那奇奇怪怪的粉丝啊！
0: 我是他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我是他的黑粉啊！
1: 黑粉也是粉啊，怎么火不算火呢？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也可以点播那种你想听到的旋律。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这两天也是有朋友询问这样一个问题啊，8月7号，辽东农商银行发布公告，部分营业网点。实行周末弹性营业，来关注啊。
1: 没错，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啊。周六跟周日的时候呢，如果说您有一些关于这个姚都农商行的一些业务需要办理的话呢，您是可以去办理的。来跟您说具体的这个位置。首先呢，在周六周日正常营业的网点呢，包括有这个临汾市姚都区相仁西路这个营业部，然后呢广场支行，也就是在百悦楼下这边，这个也是正常营业的、这是咱们市区的。然后包括呢在我们的一些侯马呀、金店啊、刘村呐、都是有不同的一个位置来正常进行营业的，也就是我们之前周一到周五能够正常去办理业务，周六周日大家都会觉得说，人家这个也下班，人家也休息了，各位，不了，从现在开始的话，我们周六日的话也会有部分网点正常营业。
0: 来关注到周六营业的网点，周日是休息的哈。这边这个有这个御景水城这边的这个哈，城区支行、工业街这边的。泛夏支行、古龙南支行、这个城东支行、水门支行，还有这个南街支行、姚庙支行，这些都是周六营业的、
1: 没错啊，这些周六营业，然后周日呢也是不营业的。
0: 周六还是比较多的、
1: 是的，然后周日呢也有单独的一些营业的网点。举个例子啊，像这个水塔支行、工业街、科伟巷啊、科伟巷支行、还有这个德龙啊，以及这个平兴支行、路东支行、汇通支行、现代支行、魏村支行等等。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一个内容的话，您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给我们发送一下姚都农商银行这几个关键字，稍后呢我们示意导播把详细的这个周六营业的、周日营业的、周六周日都营业的、周六周日都不
0: 营业
1: 的，这个详细的一个地点、还有电话发送给您啊，
0: 方便大家这个办理一些业务哈、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也了解到，像这个姚都农商银行它网上银行啊、手机银行啊、 ATM

0: 机啊，这些自助渠道是24小时结成服务的，所以说这点的话您可以去放心啊。
1: 嗯，对，没错，有问题可以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网点儿、嗯。
0: 没错。
1: 小猫说啊，县图书馆都行，去哪个县呀？哪个县图书馆啊？来分享一下啊。
0: 咱今天不跟你约了，但是可以陪伴你啊。
1: 嗯、对，我们来听歌吧，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东风破》。

0: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
1: 哎，周杰伦的东风破。
0: 你说我给你们奏乐啊，是不是？
1: 哎，这个怎么说？哎，这个一首唯美浪漫的中国风的旋律、啊、
0: 是的，没错，这个歌曲啊，在这个时间能送给大家，真的是杰伦的歌、哇，好好听啊！我以为会炸出好几个杰伦的粉丝呢。
1: 对，顺便说啊，高敏这身黑啊，好淑女的酱子啊，
0: 哎，好淑女的酱子呢。
1: 哎，怎么说呢？就人家本来就很淑女啊。
0: 哇哦，这是跟齐主播上这个直播才会有的福利跟待遇吗？
1: 哎，是吧？你看本来就很淑女啊，这个打扮，这个今天这个装扮，我觉得也是。他说完之后啊，我看了一眼，确实有那么点感觉啊。
0: 就是今天我得就是少说话，你知道吧？就是越少说话，就越能维持我淑女的形象。
1: 哎，是的。
0: 就是如果一不小心这个话说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这个淑女这个形象荡然无存。
1: 哎，没错，大家都在哪里啊？在哪里这个听节目、收看节目哈、啊？或者在哪里行驶？有没有最新的情况可以分享一下？那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啊，这个市区各个路段当中都是正常通行的，没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就是在这个广宣街哈、啊。一直到建设路口这个位置，这个容易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的情况，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避开这个路段。如果有急事的话，选择绕行啊。
0: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市区呢整体来说，因为现在的话，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暑假的一个阶段了嘛。
1: 哎，对。
0: 然后呢，在一些学校的区域路段，大家会发现这个出行真的是非常的通畅的啊。但是呢，马上进入到这个九月份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呀，天哪，这个早高峰、午高峰、晚高峰堵车的这个时间段即将要来袭了。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现在在路上行车会很这个顺畅，但是咱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因此而就这个忽视到我们这个行车方面的一个安全。
1: 哎，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哈，道路千万条，安全是第一条哈。小猫说哈，西裤皮鞋白 polo 衫，你才17岁啊，就这么打扮自己吗？
0: 真的很老派啊。
1: 你才17岁啊，孩子。
0: 不过没关系啊，就换个话说，这叫什么听味十足。
1: 哎，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小小年纪就已经有听味了。
1: 哎，最近的我也是看到这个网络平台当中有这个说，现在小孩们穿搭哈，一身比爸爸穿的都成熟的衣服啊。
0: 没事，等他们再稍微长大一点，他们就爱穿那种年轻人穿的了。
1: 哎，对，就是穿的这一身下来，感觉比出来跟自己爸爸站一块就像是这个哥们儿一样啊。
0: 不是，关键是小的时候，你仔细想一下，其实咱们当年也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呐。小的时候呢，就是会觉得说自己一定要穿黑色。那种黑白灰，打扮的一定要就是那个成熟稳重一些。长大之后就爱穿一些什么粉色呀、蓝色呐、黄色啊，这种颜色会比较鲜艳的。可能是
1: 人家还说啊，公文包带着玻璃杯，那就跟完全不是你这个年龄该有的穿搭啊！啊，怎么说呢？改一改，换一换啊！
0: 差的有点多啊！你别不像17，你像37的，
1: 47都有啊！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我们市区的一则这个关于施工延期的一个消息啊！前段时间的时候跟大家去说过七中巷这边啊，就是我们这个西兆大楼门口东侧到这个西兆小学大门口的西侧是进行供热主管道的一个检修工作，然后呢，本计划呢是10天完工，但是呢，挖开之后呢，发现啊，这个地下管道腐蚀老化的面积远超前期勘测的一个范围，需要追加管线更换作业，所以说工期呢是延期到了8月20日啊。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施工的全过程当中禁止该路段呢驶入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话呢，也需要依照现场的标识指引来进行有序通行。
1: 哎，对的，我那天就是在周五晚上啊。去实地走了一下，就路过啊，这胡同确实过不去 啊，
0: 过不太去，
1: 我其实电叉子都过不去啊，
0: 是的，
1: 来绕一下，大家这边选择绕行啊，
0: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缺麦说啊，你没拥有啥，你就想拥有啥。
1: 哎，没错，哎，
0: 是啊。
1: 但是现在小孩穿搭，我确实觉得有点太过于成熟了啊。
0: 有点这个，是大家都喜欢那种听味十足的穿搭吗？
1: 哎，对对对，杨洋说平安北街这边快通了吧？目前啊，最新进展这个是我看到这个视频有发的这个正在铺油作业啊，但是具体这个工期还没有公布出来，有最新消息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
0: 是的，没错啊。然后呢，也希望各位朋友。

0: 们都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我们左上角听见零分来点个关注，后续有最新情况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及时跟大家去说到的。
1: 哎，对，大家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可以点播歌曲，我们来听歌，千千阙歌，来自经典的旋律。

0: 首《千千阙歌》啊，在这个时间段就送给大家了啊，非常老派的好耳熟能详的好歌、啊、
1: 哎，对，好经典的歌曲啊，
0: 嗯、没错，
1: 经过这么多年再沉淀下来听，有一种这个时过境迁之后看透世事的感觉啊。
0: 没错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当中也有朋友留言呐、啊，这个小猫说啊，说这个上次出去被叫领导啊，
1: 哎，你这装扮确实容易被人叫领导啊。
0: 没错，17岁的领导呀，你好好享受这个时间吧，
1: 少年老成的感觉啊。这位叫尼泊尔的朋友说，这里是动感889还是流行941？没有941 946啊。哎，889 946现在都是我们的声音。
0: 假粉。
1: 下午是889和946并机直播的啊。
0: 嗯，没错哈。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想要听到的一些音乐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我们。小猫说等天气凉了再配一个行政夹克。
1: 那就更像了啊。哎、
0: 那天哪。行、哎、不过也好啊，我们就当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希望你在这个34岁的时候，我们就是说现在就是科长啊，大家叫你哎这个小猫，你这个领导啊，等着越来越到你这个年纪真的越来越上来的时候，你这个大家叫你这个领导啊，逐渐变成了就是这种更加高级的领导啊。
1: 哎，对，没错，
0: 大领导、啊、
1: 装扮确实不像我们这个年轻小孩的这个装扮啊。
0: 是的啊。
1: 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你的装扮是什么样子，你喜欢年轻化的还是喜欢这个比较成熟一点的成熟风的啊。抹蓝之家男人的衣柜，哎，大家我之前就喜欢去这儿买衣服、啊、
0: 嗯，
1: 然后被朋友说了一次啊，你这衣服好老啊，哎，
0: 太老派了果然就是看这个评价，还就是身边得有一些朋友啊，
1: 哎，对，
0: 朋友得跟你说点这种他们的意见，就是你自己只缘身在此山中啊。
1: 哎，对，没错，就是经过别人这个建议之后呢，就换一家再不买了啊。
0: 嗯，
1: 然后后来就尝试这个美式工装风，哎，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身材比较胖的啊，
0: 嗯，
1: 肩比较宽的这些人就能撑起来啊。
0: 嗯，比较这个宽宽大大的同时呢，也会显得比较这个时尚且时髦一点，是吧？
1: 哎，对，没错啊。大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穿搭？有些人家就是40-50岁穿的像18-19岁年轻人啊，有些人就18-19岁穿的像这个40-50岁的中年人啊。
0: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你18-19岁就穿的像40-50岁，那40-50岁呢，穿的还像40-50岁吗？
1: 哎、怎么办呢？
0: 啊、哦，对啊，那到时候咋整呀？到时候再穿像这个小朋友嘛，40-50岁的时候再穿成这个18-19岁的样子，
1: 嗯，
0: 还来得及吗？
1: 我的节目正在进行，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留下信息，参与到互动里。继续来听歌吧，来自张远的嘉宾这个时间段分享这首歌曲给大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2: 段

0: 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平台里有很多朋友发送来信息哈，这位叫
1: 一次来盘点吧
0: 一半的朋友说哈，这个零分广播是我整个青春啊。
1: 嗯，是的啊，确实，因为我们有很多年了，所以经常会看到一些很老早之前的听众啊，回来问啊，说这个梦欣还在吗？攒钱还播吗？对，问到了一些这些老主播的一些故事，真的是陪伴大家走过了很多很多年的一个时光呢。
0: 现在可以视频直，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画面了啊，在抖音里找到听见林粉我们的官方账号，哎，这每天。先点关注啊，之后每天开播都有提醒啊。
1: 嗯，没错啊。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开启了抖音的一个直播，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更多一个选择，不仅仅在车上，即使无聊都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跟主播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然后，即使无聊都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跟主播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小猫就说到了啊，他说等他这个他想配个行政夹克，然后紧接着。又说说他还有一种衣服的风格叫做军事风
0: 啊、哎，确实是啊，
1: 迷彩服那种状态，
0: 对对对对，
1: 是不？
0: 毛毛山海说哈，我记得女主播是早晨节目呀、啊。
1: 嗯，
0: 我们这个是块砖哈，哪里需要哪里搬。
1: 没错啊，周末的时候、哎、大家会发现这个主播这个上班呢没有那么的固定啊，然后呢大家伙呢都会这个稍微调整一下，
0: 哎、
1: 让子你想你举个例子嘛，对吧？我还能天天早起啊，
0: 哎、
1: 我都早起了一周了，让我歇两天吧。
0: 哎、新生大海说杨蓉去哪儿了？休假了啊。
1: 啊，
0: 哎，接下来这下一周也见不到啊。
1: 嗯，没错啊，然后呢暂时的话休一周，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因为他的那个视频号当中的作品会继续持续更新的。
0: 对，毛毛山海说啊，这个叫什么？半点报时广告时间，正好广告时间有歌听，没错。
1: 哎、你瞅，
0: 就是我们精心设计的这样一个啊，
1: 没错啊，
0: 给大家这个创造更好的收听收看体验啊。
1: 嗯，没错。然后呢，军峰说你躲着干啥？那不刚广告时间段吗？
0: 哎、你也举了个牌，人家没躲啊。
1: 对，我举了个牌，我生怕有人进来说主持人怎么不说话呢？
0: 哎、对啊。
1: 然后呢，给大家去看着点是广告时间的啊。然后呢，毛毛山海说抖音能让我在外省也能够听到这个听见的。
0: 哇哦，这位朋友，你的 IP 在哪里啊？
1: 嗯，
0: 之前你看有林芬在深圳的，
1: 嗯，
0: 有林芬在这个。广州的，在这个有海南的朋友，哎，还有在武汉的，哎，军峰是在武汉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声音传得更远了，画面传得更远了，哎，我争取全银河系都能看到啊，
1: 没错啊。然后紧接着小猫也问到了，说想要公路还是山地？其实我更偏向公路，嗯、
0: 对，
1: 山地的话，我目前应该没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啊，
0: 哎、对对对对，公路现在很多人都有骑行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分享啊、
1: 嗯，
0: 哎，很多博主分享，确实这个也属于这种怎么说？低成本的健身方式啊，
1: 没错啊。然后呢，就是它能够改稍微改变一下，你像是上下班的一个通勤的一个这个计划、
0: 哎、
1: 对吧？
0: 我也准备把我
1: 方式啊，
0: 尘封已久的这个叉子弄出来了。
1: 哎，对，可以骑一骑啊。
0: 是是。
1: 每天可能这个通勤路上其实也增加不了太长时间，
0: 哎、
1: 但反而会觉得自己好像稍微有点精力、
0: 哎、健身了啊。就电动车先放起来吧，把这个叉子拿出来骑。
1: 没错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立秋了嘛，天气就会越来越凉快了。
0: 嗯。
1: 然后呢，在随后的这个9月份啊，10月份啊，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们，大家都会选择这样一种出行的一个方式的啊。
0: 在江苏啊，哎呀，有点遥远。哎，这两天有台风啊、
1: 嗯，
0: 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保护好自己啊。
1: 对，他的名字叫做尼泊尔，但他不在尼泊尔啊。
0: 哎、对，我有个朋友真去过尼泊尔。
1: 嗯，
0: 他上大学的时候，人家就报了一个团就走了。
1: 嗯，
0: 哎，我就特别佩服我这个朋友啊，是个女孩，
1: 说走就走。
0: 哎，去尼泊尔逛了一圈，爬了下这个其他几个山峰啊，
1: 嗯，
0: 回来给我们分享，确实挺多姿多彩的。
1: 哇、哦，
0: 他就喜欢爬山啊。
1: 哦，那很棒啦、嗯，有自己这种爱好，真的还是一个让人觉得说，嗯，羡慕啊。
0: 对，小猫说老猫呢，我也不知道啊，你去找他吧，我不知道。
1: 我不知啊。
0: 对，这个人就是很神秘，
1: 但可能
0: 会出现了，
1: 嗯，
0: 一会儿又消失不见了、啊。
1: 是的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去盘点这些资讯消息的一个同时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各位啊、
0: 嗯。对。
1: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说自己去。刷手机本身呢，我们会觉得手机哇好新鲜好有趣啊，越刷越开心，但是刷得越久就会觉得好无聊呀、啊
0: 哎、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哈、啊，手机不停的滑动，短视频短剧不停歇，刺激来得快，消散的也快，为了消解无聊反而更加无聊了。
1: 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啊，就反正就是面对重复的工作生活觉得特别没意思、
0: 哎、
1: 终于闲下来了呢，这、啊、什么也不想干，但是呢又没有办法什么都不干，
0: 哎，
1: 然后 徘徊在那个好无聊呀、啊、好没力气啊、
0: 哎、
1: 好没力气啊但是好无聊啊的一个阶段当中、啊
0: 哎、这个时候你大家是怎么做的也可以分享一下，
1: 打开手机，打开某国短剧，开始看短剧
0: 啊，但是越刷会觉得越没意思。我开短剧都是倍速啊。
1: 啊，我最近看短剧，我看上了那个什么 AI 漫剧。
0: 哎，我就哎啊，对、
1: 就是，
0: 我也是 AI 漫剧。
1: 不看，之前会看真人剧，现在就是那种的，嗯，现在立刻马上给我下跪道歉啊！已经不看了，
0: 哎、
1: 没意思
0: 了、
1: 啊，
0: 没意思了、啊。
1: 然后开始看这种短剧了。前两天看了一个短剧，
0: 啊、
1: 然后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吧。说到这儿了，就前两天刚看追完了一个短剧啊，叫做《既然都重生了，谁还装富二代》。
0: 哎，是，就是我也习惯把前几集跳过。铺垫太长了
1: 啊！
0: 哎，直接从后头看啊。
1: 这个好像是书改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因为它现在已经出到第八季了，
0: 嗯、
1: 就是一个漫剧，已经出到第八季了，反正时间非常非常久啊。如果说感兴趣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说你也看过了，
0: 哎，对，
1: 各位在我们评论区当中来给我扣个一，让我知道我们都成功的追了啊。
0: 是通讯工具、变成这个娱乐工具之后呢，就影响了我们的现实生活，确实是啊。特别是小朋友们要关注，这两天就是一个热搜啊，就是这个颈椎的问题。小孩在低着头玩手机，整个人这个颈椎是变形的啊！
1: 哎呀，
0: 就看上去很可怕的一个画面。
1: 紧急抬头
0: 啊！所以说
1: 啊，
0: 大家一定要管控好手机，特别是对小朋友来说，给他规定时间啊，而且玩手机的时候规定一下坐姿，不敢把头低那么低，就是整个头就是这个。好像完全垂下来那个状态，看上去特别恐怖的一个画面、啊。
1: 突然间说到这个话题，立刻把自己的腰板儿给、
0: 哎、对，没错、啊，
1: 板正了，板正啊！
0: 哎，低头时间太长了。
1: 是的啊，然后我们就说到了，就是关于刷手机的时候，你像这个短视频也好啊，八卦也好呀，对吧？然后逛逛购物网站呐、啊，找个人聊天啊，玩会游戏啊，这些都有。但是呢，还是会觉得说，嗯，没意思，空虚、无聊啊、
0: 哎，
1: 就是觉得生活好无聊啊、
0: 哎。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哎，不过啊，说起来，人为什么会无聊呢？无聊到底是什么呢？来继续分享一下。
1: 是的，比如说熟悉的工作啊，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并不觉得无聊，无聊是因为它反而那是因为它这个不熟悉不可控，反而在刚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充满了挑战啊、
0: 嗯、对，就是怎么说呢啊，只有到了后来工作越来越可控，越来越没有新鲜感，甚至很多时候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才能完成领导想要的结果，才开始变得无聊了。
1: 是的，再比如说刷手机，你刚开始刷的时候，对吧，各种新闻八卦新鲜又有趣，让人就是非常的沉迷其中。但是呢，你一直刷一直刷，它这种快乐那种刺激和快感它会变弱，我们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刁钻，越来越麻木了，越来越难以感受这种新奇和乐趣了。
0: 哎，那怎样才能不无聊呢？哎，就是生活当中也要给自己加点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嗯，没错啊，
0: 分享一下，
1: 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些让你不无聊的一些小小的一个清单。其实呢，可以像我们这个跟玩游戏一样啊，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那种小的目标啊、小的计划呀、小的安排呀，然后呢，让大家有那么一点点这个外出的一些计划，比如说
0: 三五好友，
1: 对、
0: 哎，小啤酒、小烧烤，
1: 对你约个电影啊，然后比如说就今天咱俩就约好，咱俩穿的都必须得奇奇怪怪的，
0: 对对对，
1: 进行一场睡衣大 party， 哎，对吧？那cosplay 一下是不是也比刷手机有趣的多，更或者就是再简单一点，您上班的路上就是换一条路线、
0: 哎、对，别老走这条路了、
1: 嗯、
0: 换一条啊，
1: 没错，走一条、
0: 哎、你也许看到这边有新开的什么店啊，有什么新的变化呀，你感觉生活不无聊了啊。
1: 没错，而且呢，不无聊清单当中呢还有一些比较积极正能量的，比如说就给自己定任务、
0: 哎、
1: 这个月我必须读完一本书、
0: 哎、对，没错，要么就种盆花，
1: 哎，
0: 先来看看变化。哎，我家里就是全是好多，大概有三五十盆吧。
1: 哇哟！
0: 哎，就是每天回去先打理打理他们，
1: 这一个小时过去了，
0: 捡捡汁啊，就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对，然后再包括像现在大家经常会出去玩嘛，各位你想没有想过去广东啊？
0: 嗯，
1: 感受一下那个广东早茶呢？
0: 对，
1: 那你会说粤语吗？
0: 哎，不用、啊、
1: 难道只会听两宅和两雷吗？对吧？也可以去学一学粤语哈，然后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课余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时间。
0: 对，要么就学学烹饪啊，
1: 哎、
0: 这个也是。这个时间，这个就怎么说，成本低的，
1: 嗯，
0: 哎，这个有成就感的事情、啊、
1: 嗯，然后呢，我们再说，如果说你觉得这些事情都，嗯，我好像不是一个很没气血的年轻人，我觉得还挺累的，那再干点简单的。清理一下自己手机相册，好不好？
0: 哎、是。
1: 你之前的时候其实有过坐飞机，然后那个时间大家都知道手机是没网的，
0: 嗯、
1: 又不知道该干嘛的，清理相册，一清理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啊。
0: 哎、对，删啊留啊，到底留不留在删、嗯？
1: 对，然后到底往那个云盘里存不存啊？有没有之前存过的？有没有之前一些截图被保留下来的、
0: 哎？
1: 清理一下相册，时间过得很快啊。再或者就是这个垃圾短信。
0: 嗯
1: 嗯。
0: 哎，就是那天也是刷到这样一条评论哈，为什么这个骗子骗不了山西人呢？因为就是我们 陌生号打来电话不接，
1: 对，
0: 短信从来不看，
1: 是，
0: 除非是万不得已需要验证码的时候才看这个短信啊，
1: 没错啊。
0: 我的这个短信右下角这个显示，我现在就是看到啊，已经有2000多条短信没看过。
1: 我也是2400多，我之前的时候跟我们这个理想主播，然后就在一起就是聊到过这个话题，他说你那么多小红点，你不会觉得
0: 难
1: 焦虑吗？
0: 难受，刚开始难受，后来
1: 不会习惯了，
0: 习惯了就这么着，我也懒了点了。
1: 是的啊，所以说各位，世界上它不只有无聊的事情和有意思的事情，还存在一些痛苦的、悲伤的、厌恶的、愉悦的、兴奋的、平静的种种种种。无聊只是我们众多情绪当中的一种，但它并不是说是消极的。
0: 哎，对。
1: 虽然无聊有的时候时常伴随着的是焦虑、是抑郁、是觉得自己无所事事的这种恍恍惚惚的感觉，
0: 嗯，
1: 但是你仔细想一下，也正是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聊，所以才会有想法、有动力，
0: 哎，对，
1: 去改变、去行。
0: 哎，
1: 行动，也正是因为无聊做有意思的事儿，才会让人觉得说格外的开心。
0: 哎，
1: 所以说这些所谓的生活当中的无聊，也是我们开启幸福快乐生活的序幕呢。
0: 哎，没错，给生活当中增添一些这个多姿多彩的事情啊，让你这个无聊变得不无聊。
1: 嗯，
0: 让你这个生活当中更有这个更多的期待，对吧？就是让我们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丰富一些啊。
1: 没错啊。
0: 嗯。
1: 然后呢，这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那么，当然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小猫说到了啊，这个还不如买辆新的，新的要比二手的贵不了多少，
0: 哎，
1: 七八百就有了。哇，哦，那这个价格其实就没必要了，是吧？
0: 哎，对，毛毛山海说哈，幼儿园小朋友都有很多戴眼镜的，很心痛，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电子产品，大家家长们再次提醒各位啊，这控制孩子。这个玩电子产品这个时间，
1: 嗯，
0: 很多家长就比较忙啊，工作，哎，跟一个平板玩去吧，哎，跟一个手机看一会儿吧，哎，殊不知对孩子来说可能是一种伤害啊。
1: 嗯，没错啊，然后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因为现在正处在暑假期间，手机、iPad、电脑这个使用频率明显要高于平常，所以说您家有小宝的话，一定要多多的去控制一下哈。毛毛上海说啊，对我来讲，忙起来才有安全感啊，一旦无聊就会到处这个试错，损失不少呢。
0: 哎，对，忙起来忙点好忙
1: 啊，对，
0: 忙点好啊，
1: 对，忙都忙。
0: 哎，生活当中可以给自己多加一些这样的有丰富多彩有意义的事情，有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啊。就像我们这无厘头大赛，对吧？它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就是能让我们从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稍事解脱出来。
1: 对，快乐快乐就是让自己快乐，
0: 哎，
1: 就是本身就是意义了啊。
0: 哎，来听歌，周兴哲的《永不失恋的爱》，一首温柔的歌，送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真的

0: 最好听歌曲来自费玉清的
1: 费玉清啊
0: 千里之外啊，
1: 是的
0: 啊。看到平台这个我们评论区有朋友发出来信息啊，毛毛山海说哈、啊、歌选的很好，那必须啊、哎我们这个歌就选的很好、
1: 啊、必须的必啊，
0: 对，真不能谦虚啊，
1: 嗯，没错啊。然后再来关注啊这个一个做一个故的人做一个好人呢、啊哎、说
0: 周日还在工作单位，没错啊，我们周六周日全天都有直播节目啊，
1: 没错啊、哎、然后呢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也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些好听的音乐。
0: 哎，这位叫山峰的朋友说，这是什么广播呀？哎，我们有三套广播啊，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还有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三套广播频率。那目前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啊，叫周末直通车，哎，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啊。周末啊主打一个轻松，我们周内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是有不同内容呈现的，有民生的呀，有这个娱乐的呀，有这个歌曲的呀，是不是有不同的类型分享给大家啊？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毛毛山海已经回复山峰了哈、嗯、天啊，感谢我们的听众啊。
0: 哎，周末就是偏聊天音乐一些啊、嗯、周内我们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内容信息分享给大家的。
1: 没错，小猫问到了272、2430三个数，我不太懂啊，你这个还不太明白这个呢、
0: 哎、
1: 等会儿等我这个下播之后我们慢慢的仔细研究
0: 一下
1: 啊。
0: 大家赶快点播歌曲吧，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周华健的难念的经，又一首经典歌曲的分享。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一首开心快乐的歌曲，名字叫小快乐，分享给大家哈。沙文杰的歌，哎，我觉得他能唱这种高难度的音阶跨度较大的这种温柔的，哎，小快乐的也能唱了啊。
1: 嗯，
0: 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位歌手的实力所在。大家有什么样想听的歌曲吗？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缺麦说哈，有一首歌，哎，另外一个版本我们

0: 你找了一下没有啊？
1: 没有找到、啊，
0: 就是当啊，人就叫当，哎，
1: 是的啊，就是当。但是呢，有一个 R&B 版的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嗯，对，
1: 对，同样也是当啊，对，是的啊，
0: 改编翻唱版本、啊，
1: 是的，会比较这个嗨一点点啊。
0: 哎，来分享这个 R&B 版本的啊。

0: 这首非常好听的《当》在这个时间呢送给大家了啊，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啊。
1: 改编版本的啊，刚刚曲麦说啊，在抖音里找到了，那应该是改编版本，并不是同一首歌的不同的版本啊。
0: 嗯，没错啊。
1: 我们搜索就只有一首《当》啊，人家就是原唱，哎，就只有一首《当》。哎，就这首歌曲有且只有一首当在这个歌曲库里面啊，大家都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可以分享一下。这位叫临汾监控哥的朋友说，高敏下午几点上的班啊？3点钟啊，我们俩3点就坐在这里了。
0: 没错啊，是的啊、然后咋的啦咋的啦、
1: 哎、
0: 高敏在晚上偷进去了没有啊，就是感觉这两天好像颈椎确实有点不太舒服啊。
1: 哎，薛麦说啊，这个歌名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搜到，我们搜的就是不能和你分手啊。对，我们搜的就是不能和你分手。
0: 对，搜了不能和你分手，然后他搜出来就是当里面有这几个词，然后还有一些分这个其他版本、
1: 哎。
0: 然后有朋友说这个是 AI 的吗？不是啊，他也是这个歌手演唱的翻唱的，那其实算是 R&B 的，稍微进行一点点改编。
1: 今天下午我们选的这些歌曲就是偏向于原唱一些啊。
0: 没错。

0: 就今天早上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听到这个 AI 魔改版本的歌曲，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嗯，
0: 我听到之后莫名的烦躁。
1: 嗯，
0: 哎，莫名就是嘶吼，好好唱歌，你吼什么呀？
1: 太燥了是吧？
0: 哎，是吧？就是昨天这个，就是本周哈，歌手节目也落下帷幕了，胡彦斌是拿到了歌王，然后我意难平啊，就是齐豫和毛阿敏两位啊。对，我觉得他俩是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歌王啊。
1: 我在抖音短视频名单当中刷到了齐豫老师和这个叫谁娃娃是吗？那个唱 rap 的女歌手。
0: 是谁呢？
1: 嗯，他叫啥来着？
0: 他最后和毛阿敏合作的啊。
1: 那一首歌曲啊，我觉得啊，我很惊艳啊，很惊艳的一首歌曲啊。就每年在这个歌手舞台当中，总是能够看到有很多好听的歌啊，总是能够看到有非常多惊艳的一些舞台，让人觉得还是蛮不错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希望通过这些好听的音乐，也能够给大家送上一份行车路上的轻松。然后尼泊尔说呢，说很爱很爱你，很爱很爱你，所以。也愿意值得让你
0: 哎，奶茶刘若英的歌曲啊，我觉得也是很在线的一首，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听到这个原唱的时候，有一种能让人静下心来听的感觉。现在很多这个 AI 改编版本啊，就是开始嘶吼
1: 啊，对，
0: 开始这个叫什么？叫什么？人家叫沉浸版，
1: 嗯，
0: 就是听上去啊有气无力的感觉哈，对吧？就是感觉总是觉得差点意思的感觉啊。
1: 嗯，
0: 哎，对，大家对这样的 AI 的改编版歌曲，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啊，然后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就等待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这首很爱很爱你啊，各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啊。然后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跟大家再来聊一下关于我们这个山西文旅体验季当中这次给大家全新推出的覆盖山西全境的十大旅居玩法。

0: 有一首好听旋律的分享，来自奶茶刘若英演唱的《很爱很爱你》。这首歌就是听过之后有一种那个内心安定的感觉啊。
1: 嗯，没错啊。然后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了，接下来呢会跟大家继续去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发布的覆盖我们山西全境的十大旅居玩法啊。现在呢其实呢也是啊，就是有一个 slogan 啊，叫做山河之上是生活，向全国游客发出了一份住下来慢下来的山河邀约。
0: 哎，来关注到这个围绕黄河旅居、长城旅居、太行山旅居、古堡旅居、大院旅居，还有这个古村旅居，还有这个先锋潮流旅居，七大场景依托这个民宿啊、康养驿站啊，来分享着当地人的生活啊。
1: 嗯，没错，先跟大家一起来说第一个啊，居太行享清凉，面向的其实就是这种比较这个拒绝奔波赶路的休闲的人群。
0: 嗯，
1: 您可以住进太行之巅的高山民宿，推窗即可以看到云海松涛，不需要赶行程，不需要挤景点，在22摄氏度的山峰里发呆看云，以最松弛的状态去解锁夏日避暑休闲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哎，
1: 推开的路线的话呢，您可以去前往王邙岭景区，还有这个西崖沟花美石民宿，然后呢像这个五家湾景区啊、长治的八泉峡都是这条线路当中的首选之择。
0: 哎，再来关注啊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边塞风情的，哎，居边塞持天路这样一个风格哈。如果您热爱自驾的话，钟情边塞风光的这个户外爱好者可以关注一下了啊。这个沿着长城一号旅游公路自由自在的驰骋，这感觉很好啊。
1: 嗯，
0: 推荐线路新州老牛湾，哎，黄河乾坤湾这个民宿啊，就是我离我们不远啊。
1: 嗯，
0: 雁门关、朔州这个一些这个二长城啊，哎，大同这个天镇驿呢，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古堡啊，就边塞风情会比较浓厚一些。
1: 嗯，没错，如果说你比较喜欢逛这种古村古落的哈，去享受这种清闲的、悠闲的、治愈式的一些玩家，各位您可以来享受一下，就是去哪儿呢？去这个新州，新州有个悬空村，然后包括阳泉这边也有一个古村，长治呢有个魏家寨村，然后呢长治还有一个叫做霓虹村，晋城有一个叫做什么梁户村，杨阿青居民宿啊，就反正就非常漂亮，大洋古镇呐、啊，这些都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因为这边呢就是有那种夯土老墙，有百年院落，也可以去逛逛古巷啊，做做手作呀，看看民俗呀，把赶路的时间换成发呆的这种场景啊。
0: 哎呀，第四个是居临涧养身心，这个如果喜欢养生的话，追求自然这个疗愈的这个人群啊，来关注啊，新州，这边有这个
1: 马伦草原、
0: 罗崖山，哎，云中河景区、太原晋祠天边山，还有这个洪阳山居，哎，这吕梁大东沟景区等等等等啊，
1: 对，
0: 都是不错的啊。
1: 是的，我们说今年山西真的是啊，打通了任督二脉啊，非常的自由，非常的爽快啊。
0: 哎，
1: 尤其在我们这个今年夏天，温度也不是特别高，你其实不仅仅是在城市，还是在山村，更或者说是在一些民居当中，您都能够感受到不同的一个惬意的风景，包括我们离得比较近的这个云丘山景区，有我们这个星空营地，有我们这个悬崖旁边这种太空舱，包括吕梁苍儿会这个星空营地等等等等，您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去这个看星星、看月亮，离开这种繁忙的都市生活，感受一下森林秘境，感受一下高山草地。
0: 哎，看星星、看月亮。

0: 啊，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
1: 是的啊。
0: 再有就是其他一些路线，
1: 嗯，
0: 像这古堡啊，这个田园啊，
1: 嗯，
0: 每个地方都有这个主打的这个景区景点，主打的这个风格，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几年，我们山西旅游的品质也是在不断提升当中啊。嗯，那从黄河边的这样的一个风情，再到这个山里的这个静谧，再到自然的这个唯美浪漫，大家都可以找到不同的这个适合自己的旅行的目的地啊。
1: 嗯，没错啊，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这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去关注到的关于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个计划，因为已经进入到了八月份了，八月中旬了，即将要迈入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您在八月份的时候有没有带着自家小不点儿，哎，去逛一逛，去玩一玩，有这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呢？您那么出发的目的地又在哪儿呢？
0: 好吧，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0: 又一首好听歌曲，来自陈奕迅演唱的《对不起谢谢》，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
1: 是的，没错哈。然后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听得怎么样，就今天下午这个时间段其实给大家放了好多歌，都属于那种经典老歌。
0: 哎，对，没错，
1: 像我们在什么抖音当中的热门歌单基本上没有跟大家去分享
0: 的。哎，是的，就是我们今天让耳朵休息一下。
1: 对啊，
0: 确实听的这个嘶吼啊喊叫啊
1: 燥啊，
0: 哎，好好唱歌就挺好的。

0: 是吧？
1: 嗯，对啊。
0: 哎，好名字说，齐主播辛苦了啊，上午都陪听众，没错。哎，上午是我，下午还是我，不辛苦啊。
1: 命苦。
0: 他俩，你俩不聊天吗？一心爱佳佳说，我俩聊，哎，也聊啊，
1: 也聊呢。哎、然后呢，这个爱佳佳说，齐主播今天中午吃纸包鱼，你今天中午吃纸包鱼
0: 没有啊？十二点半下班，三点又来啊，这时间不够啊，
1: 不够吃纸包。
0: 吃鱼你坐那儿慢慢吃啊。
1: 纸包鱼他们家上菜太慢了。
0: 对你，而我有台微信，每次都要提前预定。
1: 对。
0: 哎，就那预定还要去了还要等好长时间、
1: 啊。80块钱不掏钱不给你做啊。
0: 哎，是没错啊。这个味道确实还很在线。
1: 对，每次去他们家都会额外的把那个蒜给吃掉。
0: 哎，对。
1: 这属于很罕见的事情。
0: 哎，我每次也是把这个蒜先舀出来一碗啊。
1: 那没错啊。
0: 因为他过会儿要加汤，加汤这个味儿就没有那么浓了、
1: 啊。然后。
0: 哎，我还要让他多给我加一份这个葱花。
1: 哎呀呀，哎呦喂，这说的又嘴馋起来了啊。
0: 哎、对吧，你看这个纸包鱼啊，就是这家的就是嘴的味道很浓郁啊、去别的家总觉得味道差那么一点点。
1: 嗯，是的，但是天热了，说实在话啥吃的都不想吃，天一热吧就感觉自己这个饭量明显下降了，会格外的喜欢去吃一些什么呢、
0: 哎、
1: 去吃一些有空调比较给力的店儿、
0: 哎、是他家就是没什么环境
1: 啊对他们家那个夏天去吃的话你会发现那汗津津的浑身上下都在这个冒汗，
0: 还不如坐外头啊，是吧，
1: 是的啊、
0: 哎、对，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隐藏美食推荐，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又到饭点了啊，
1: 嗯，
0: 大家可能有些外出吃饭啊、聚餐的这样一个需求。哎，这两天生龙就很火啊，
1: 嗯，
0: 上次这个自助火的不要不要的。
1: 对，但是我还没有，哎呀，你不说这事我都忘了，我还没买呢。
0: 哎，我也没买、啊。
1: 是不是？我怕我过两天买价格上去了，而且我每次吃自助的话，我个人而言，我会更加偏向于就是这家自助刚开的时候赶紧去吃。
0: 哎，对，因为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个品质就不一样。
1: 对，过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们家像之前什么宣传的有这个鲍鱼。
0: 哎这个呀那个呀就不见了，
1: 对吧，本来是这么大的后来变成这么点了，后来越来越小了，
0: 哎，对，可能就消失了，是吧，
1: 是的。有没有朋友已经去吃过的这个圣龙会的这个自助啊、有的话、来大家聊一下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啊、
0: 对，这个自助哈，我每次就是这个新开一家自助啊就尝一尝。
1: 哎，
0: 之前啊30岁之前
1: 啊，
0: 过了30我觉得呀、这个确实吃一顿身体受不住啊，
1: 啊，
0: 因为你会吃很多很撑啊。
1: 啊，我很爱吃自助，我真的就是属于那种，嗯，现在吃的偏多的是自助小火锅。
0: 哎，对，就是现在农小锅是不是、
1: 对，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八楼的那个。
0: 哎、对，我觉得这个模式也很好，20多块钱就吃的还挺多的、啊。
1: 嗯。
0: 之前我去这个小火锅吃啊，我自己啊，就我一个人要吃大概40块钱的东西。
1: 嗯。
0: 哎，我觉得有这个自助小火锅之后，我觉得哎，这个20多块钱还能接受。
1: 是。
0: 小火锅也成刺客了啊、对吧？有没有这个感觉？
1: 有。
0: 哎，就感觉没吃什么东西，算下来30-40块钱啊。
1: 是的。然后呢，现在的话就是吃这个，我个人还是真的很爱吃自助啊。我就是啥都想吃一口，
0: 哎、
1: 啥都想尝一口，甜的、咸的、辣的，反正就往嘴里去各搁一口、哎，要不然的话总觉得自己吃不到啊。
0: 如果你大家爱吃这个烤肉系列的话，这烤牛肋条。哎，在古城路这边有一家
1: 牛肋条，
0: 三姑娘烤肋条，对，他家这个味道也很在线，味肉还不错啊。
1: 哦哟，
0: 价格也不贵
1: 啊、哦，天哪，
0: 一根大概就50块钱左右，50块钱。
1: 哎、我刚其实想给大家去推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吃的，就说到这个自助啊、天哪，这感觉这个餐就非常大。
0: 哎、
1: 然后这个像这个新百汇有一家这个韩式的这种自助，
0: 嗯，
1: 你吃过没了？
0: 没有，没去过啊。
1: 那韩式的，它就是会有那种饭，会有那种大米
0: 啊。
1: 包菜、包饭，
0: 你自助去吃大米包饭，
1: 会有点亏啊。
0: 我觉得亏得慌啊。
1: 但是我去他们家，我还爱吃什么呢？还爱吃他们家那个部队锅。
0: 净吃点就是不太值钱的、
1: 不太值钱的。然后去了之后，先坐那儿，先点这个2到3个这个叫什么炸鸡。
0: 哎，我就去吃这个贵的啊。最后实在是没啥吃了，哎，想考虑考虑主食。
1: 炸鸡一下肚，主食一下肚，你会发现70来块钱，哎，亏了。
0: 哎、对，这个一仙爱佳佳说，要不你俩下了播一块吃个纸包鱼吧？我以为你要邀请我啊。哎，咱们仨一块儿去。
1: 对，
0: 结果他让咱俩去啊。
1: 我以为你以前爱佳佳说你俩来，这个我出钱，你俩出嘴啊。
0: 哎、
1: 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俩可能就真约上了啊。老猫来了，哎妈，那会儿小猫可问你呢啊，
0: 哎、就可找你了，在这儿啊、找了半天。
1: 然后老猫说先吃肉，再吃菜，完事儿以后上水果，最后饮料溜溜缝，不行，做不到。
0: 对，我是边吃边喝，我要边喝一点，因为太。因为一是咸，
1: 嗯，
0: 二是噎得慌，
1: 啊， 对，我记得我有关注过一个抖音当中的一个博主啊，他就是说的什么吃自助餐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在食物当中摄取必要的水分。
0: 哎，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不喝这么点的话就容易噎得慌。
1: 但是我这人有点真心吧，小便宜，我每次就是吃这个自助餐的时候，我老是偷摸的瞅着我到底能不能带瓶饮料出去，然后呢每次都会怎么样呢，就把我桌上饮料喝完之后，我会去那个柜台，
0: 你能拧开盖喝一口。
1: 对，我去那个柜台那儿拧开盖喝一口、
0: 哎、
1: 然后
0: 带走了，
1: 大大方方的拎着走。
0: 哎，对，
1: 这个时候就是我虽然说大家也都知道一瓶饮料也就3-5块钱、
0: 哎、是的啊，
1: 也没多贵，但是你
0: 但
1: 凡拿着它走了你就觉得
0: 哎赚了
1: 赚了、
0: 哎、
1: 是
0: 的
1: 啊，
0: 人的心里就是这样的啊。
1: 对啊，确实也不是什么大大方方的人，然后出门之后也是心疼钱的。
0: 哎今天周末啊，大家有什么样的美食推荐可以分享一下。
1: 嗯，
0: 当然在节目当中也会有好听歌曲的分享啊，我们继续来听歌。
1: 对，
0: 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

0: 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哎，这首歌曲很久没有听过了、啊、
1: 嗯，没错，这是一首简单的、哎、
0: 对，
2: 小时候听
0: 过这个原创歌曲来荡涤一下心灵。今天早上我跟团队主编讨论这个话题啊，我这两天被这个 AI 已经折磨的，就是打开抖音就是这个 AI 翻唱啊，我就开始点不感兴趣，结果每个视频大概就是 90% 的视频都是原来就是歌曲的魔改版本啊。
1: 嗯，是的，就反正总听来

0: 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是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盘点一下抖音评论区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然后首先呢是这个杨老师来了，说高面，你们领导昨天跟我夸你了。
0: 哎，那必须啊，这个优
1: 秀
0: 的员工啊，优秀的这个主持人，
1: 没错啊，
0: 优秀的这个后期制作人，就是各种头衔都加上啊。
1: 优秀的前期后期的标准牛马。
0: 哎，对，前编导后制作啊。
1: 啊，对。然后呢，老猫说啊，我今儿我们五个人在河里烧烤，这个河水刚漫过脚面，烧烤的炉子架在水里，那叫一个爽。肥仔，你们有没有在水里烧烤过？
0: 之前有过啊，在一个小溪边，但是我们走的时候会把垃圾带走啊，提醒一下你，把垃圾带走啊，别污染环境啊。
1: 对，然后军峰说啊，碰到一家卖山西烧饼的，一会儿去吃。
0: 哎，你去尝一尝，看正不正宗啊，给我们反馈一下啊。
1: 对啊，你在顺便买的时候问一嘴，老板你哪人呢？
0: 哎，看今天要加点啥，加这个土豆丝，辣椒土豆丝还是这个
1: 煎鸡蛋啊？
0: 煎蛋香肠啊？
1: 对。
0: 还是别的这个内容啊，可以分享、啊。
1: 对，我始终会觉得说，咱们山西烧饼就算是走出山西，在其他一些地方、
0: 哎，
1: 它也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客源。
0: 因为你看，又方便，怎么说呢？就是时间又短。
1: 嗯。
0: 你买一个就占用不了多长时间，而且美味哈。就是南北这个都容易接受的一个美食。
1: 是的，然后
0: 运城有一个叫这个肉和豆腐串，然后再加这个辣条，剁在一起，还有卤蛋啊。放点蒜，放点青椒，哇，就是和在一起，哇，真的绝了、啊，
1: 对对，香飞了啊，
0: 对，香迷糊了啊，
1: 是的。然后呢，这个老猫就说到说最爽就是最后收拾的时候，洗装备的时候，那叫一个方便。
0: 正值汛期
1: 啊，
0: 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安全的问题，
1: 对，
0: 千万不要跟风啊！一看别人在水里烧烤啊，
1: 嗯，
0: 你也去了，哎，
1: 对啊，这个烧烤的话呢，大家就是尽量就是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你看用户安全是第一位的啊、第二个就是你在河边啊、溪边烧。烧烤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万一有这个情况，我们要这个考虑好逃生的路线，就不去是最好的啊。
1: 对，其实虽然说这个小烧烤它确实自己烤起来会有那个味道啊，就是那个氛围感，但是如果说您家自家有院子的话，那你自己来烤、
0: 对对对对，
1: 那肯定是更好的，
0: 或者家有天台的话，哎，我觉得也挺不错、啊、
1: 但是我说实话呢，就是如果真的就是好几个好朋友之间大家一块相约着去这个烧烤挺费劲的、
0: 哎、
1: 我会觉得这个工程量好大呀，
0: 就一个人在烤，三人都在吃，
1: 对，然后烤的那个人也挺不乐意的啊，
0: 哎、
1: 吃那人有点不好意思啊，
0: 主打一个氛围感，主打一个陪伴，是吧？
1: 嗯，
0: 老猫说啊，本猫找的场地河边有一棵大树，刚好有20平的这个阴凉地，河床是硬底儿的，哎，吃着小烧烤真爽、
1: 啊。哎呦，你看今天可是美了啊！
0: 走的时候记得把垃圾带走啊。
1: 对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会儿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当中，已经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在陆续的给我们发来留言的消息。那当然呢，如果说此时此刻你也正在这个出行的路上，各位欢迎大家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起来喽。
0: 哎，抓紧时间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哎，我们会把这个好听歌曲分享给大家来听吧，一首歌曲周林俊杰的《醉赤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来自赵雷的鼓楼，有一首好听歌曲的分享。轻松的周末时光，我们主打一个松弛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聊聊天，来听听歌曲，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啊。
1: 嗯，没错。
0: 樱桃小胖子说啊，男主播的声音像窦文涛啊。喂，我是我自己啊，我是我，我不是任何人啊。
1: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则这个科普一则小的消息，好不好？
0: 嗯、
1: 我们说这个走路其实应该算得上是最不费力的养生的一个运动了。
0: 对，
1: 因为你不需要买器械，你不需要挑场地，
0: 哎，
1: 它零成本。无门槛，基本上就是谁都能去做。
0: 嗯，
1: 但是呢，走着走着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有疑惑啊，就是到底是快走好还是慢走好？
0: 嗯，
1: 走多长时间会有用呢？
0: 对，来分享一下，有没有这个走友啊？可以分享。
1: 嗯、对，
0: 我每次这个下午下班之后去遛弯哈，就看到有这个专业的走友，
1: 嗯，
0: 穿着运动鞋走的这个步伐还挺快的、啊。
1: 对啊，快走，哒哒哒哒哒哒。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哎，按照这个时间来说啊，走15分钟是这个最好的一个。体验啊、
1: 嗯、
0: 效果最佳、嗯。
1: 但是呢会分快走和慢走。
0: 对。
1: 什么叫做快走呢？快走指的就是说，就是一般时间来讲的话，就是你的这个步速要达到每分钟100步以上。
0: 哎、对。
1: 一分钟你得走100步以上啊。
0: 哎、是、
1: 就是说有一个简单判断方法，就是说能让你走路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喘，但是还能说话。这属于中等强度。
0: 哎、对对对，没错。这个慢走啊，就是平常的散步逛街式的这个行走，步数每分钟在60到80步之间，不产生这个明显的心率变化。这个属于低强度的活动啊。
1: 对，也就是说快走是让你稍微有点吃力但舒服的运动状态，而慢走呢更像是日常的一些活动、
0: 嗯、
1: 然后呢相关的一个这个研究就表示呢，就是研究人员呢对这个近8万名美国的一个成年人进行了长达16年的一个追踪，发现呢每天快走15分钟能够降低约19%的犬因死亡风险，而每天慢走超过3小时仅降低约4%啊。
0: 对，那英国的一项这个研究也关于这个心率失常的这个研究分析了42万人的健康数据，那证实步数越快，这个心律失常的风险就越低。其中呢，代谢和炎症的指标，也是关键的中介因素。除此之外呢，还有多项研究均认为啊，快走对健康的正面影响多于慢走啊，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快走、啊
1: 哎，稍微的快一点点，让自己这个步调啊，就频率涨一涨啊。然后我们说这个快走到底有哪些好处呢？研究团队认为呢，有以下这个3个原因。首先呢，就是快走它是属于有氧运动，经常快走它是能够提升我们每次这个心脏收缩的时候血液以及氧气的一个输出量、
0: 哎、
1: 让心脏的收缩率更好，心血管会更加健康啊。
0: 哎，对，改善心血管的这个风险的因子啊，规律的快速走有助于这个增肌减脂，减少高血脂症高血压这类肥胖相关的疾病风险的因素。
1: 嗯，而且呢快走没什么难度，对于年龄啊体能啊场地要求都不高，是一个很容易坚持下来的一个运动。要知道啊，我们就是说什么运动最好能坚持下来的运动是最好的、
0: 哎、
1: 可以长期执行的运动是最好
0: 的、哎、是
1: 的、啊、
0: 确实啊，就是我之前下班之后啊就躺在家里刷手机啊或者干别的啊、
1: 嗯、
0: 现在这个养了小狗啊，就每天你必须得出门，
1: 那
0: 哎不出门就是家里这个怎么
1: 说，小狗着急、
0: 哎、他比我急啊，他哼哼哼你让你心烦意乱啊。
1: 嗯，
0: 哎对，人家我这个小狗就是特别好的习惯啊，不在家里大小便，你不出门、
1: 啊、一定得出门，
0: 你非得出门不行啊。
1: 是的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啊，这个其实呢相较之下呢慢走的话呢，虽然走起来这个更加舒服，但是运动强度是明显不足的、
0: 嗯、
1: 所以说下次骑主播就是遛小狗的时候呢、
0: 哎、对，
1: 把这个频率加快一些，让小狗那个小腿吧嗒吧嗒吧嗒吧嗒，
0: 人家走得比我快啊，人家比我
1: 着急。
0: 我之前就天没这么热的时候，我每天要走到15000步左右。
1: 哇哟，
0: 现在这两天就是天热也偷懒啊，大概就是8000多步就结束了。
1: 哎呦，那也已经很棒了，你这都还能走这么多步呢。
0: 对，
1: 我每天如果上班的话只在单位，基本上步数就在个2000。
0: 哎，之前走10000多步的时候，就是每个人就是每天你睡觉也舒服了，
1: 嗯，
0: 身心都舒畅了。
1: 嗯，
0: 哎，现在再走8000多步，晚上又睡不着了，所以这天凉快了还是要走起来啊。
1: 是的啊，但是我们就说快走快走，各位也不是说越快越快越快就越好的。
0: 嗯，对。
1: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每周150到300分钟的一个中强度的一个运动，比如说快走，它就足够了。
0: 对。
1: 如果走不够这个时间，你可以再稍微增加一些什么爬楼梯啊、骑车之类的补充运动，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贪多，不要贪多，反而会给我们膝关节带来很大的一个压力、啊
0: 哎。是的，没错。小猫说哈，我这个步数走的是21式的。这个
1: 作战靴
0: ，迷彩这哎，他21式作战靴啊，徒步他徒步是要穿这个衣服啊，
1: 嗯，
0: 哎，这个装备很全哈、啊，啊，那关于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容易坚持的这个习惯运动，这个快走啊，你看每天在这个丰公园就有很多快走的，
1: 嗯，
0: 哎，姿势的调整。

0: 下，走路时候抬头，
1: 是
0: 下颌微收，眼看前方，肩部放松，这个双臂自然摆动，这是一个正确的姿势。
1: 没错，我们说三腔对位啊，一定要保持自己整个人是状态是好的。然后包括呢，你可以这个优先增加你的步频，然后慢慢的扩大自己的步伐，然后切记就是在如果说您真的快走，对吧？也一定要选择那种贴合自己脚的这种鞋子和地面啊。
0: 哎，是，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热量和这个放松都比较重要啊，热身、拉伸一下啊。哎，放松放松啊，就是不要过于一下子就让自己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可能会有这个抽筋儿啊。哎，抻着的感觉啊。
1: 是的啊，我们就是说啊，相比于其他运动，快走的这个身体条件要求比较少，但是呢它对心肺功能啊、肌肉的力量啊、神经反应和身体系统的整体运作都有一定的一个考验。对于老年人来讲，包括像一些病后康复者来说啊，可以适应这个，先是慢走，慢慢来慢慢来、
0: 哎、
1: 然后慢慢的再进行这个强度的一个提高、
0: 哎、
1: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首先要减少的是久坐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对，是坐的时间长了，站起来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风景，
1: 嗯，
0: 哎，就把水杯放的离自己远一些，
1: 对，
0: 哎，走过去拿着水杯喝口水，这就是，长时间久坐之后的身体调节。
1: 嗯，没错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们，您今天听了我们这个广播之后呢，今天晚间的时候都可以给自己一点点的一个时间，然后呢，让自己出门在小区里溜达溜达，走一走啊，走个15分钟就够了。
0: 对，我们来听歌吧，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今年歌手节目的歌王哈、啊，来听他这首歌曲。

0: 来关注啊，这首这个蓝眼泪还是微醺版的啊，送给你啊，点的非常的这个精准啊，我们播放的也是非常的精准的啊。
1: 哎，对，没错啊。这个小猫说哈，原来老猫是临汾曙光救援队队长啊，就是你们就互相认识一下。
0: 没错啊。
1: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的节目正在进行，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留下信息。
0: 嗯，
1: 哎，想点播歌曲也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就可以了哈。
0: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每天呢我们听见临汾呢会从早间的一个7点半吧开播，然后呢会持续播到我们晚间的一个19点。如果说啊您在开车的途中您感觉有一点点的这个无聊了，对吧？你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
1: 哎，是的。
0: 然后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全天候的一个开播，陪伴你在出行的路上。那当然呢，除此之外呢，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呢都能够在我们的广播当中这个收获到一份这个行车路上的好心情。
1: 哎，
0: 车载收音机去搜索调频88.9/91.946这三套广播频率，全天候的广播也依然陪伴在你身边。
1: 对，接下来跳播的是这个半点广告啊，我们是稍事休息一下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来自王菲的《匆匆那年》，前奏一响啊，就这个宿命感满满。
1: 是的，没错。
0: 然后配上这两天这个立秋啊，然后又气温又有所降低，再加上点小风啊，我觉得这首歌，哎呀，就是有一种、这个、
1: 非常的应景了、
0: 哎，对，悲秋的感觉了。
1: 是的啊。然后呢，跟大家去分享好听歌曲的同时，我们接下来呢也再来跟大家去聊一则这个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啊，给大家鼓鼓劲儿啊、就是前段时间呢有个陕西的一位市民叫张志强啊，他呢被自己的青春期女儿稍微刺激了一下，怎么刺激的呢？青春期的女儿直接就说了，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学习有多难啊？
0: 有本事
1: 你去考个研究生。对，就是孩子跟爸爸去说的。
0: 哎，没有。然后这个被他戳中之后呢，在苦读五个月的时间啊，一站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目前顺利收到该校的 MBA 的录取通知书，不仅圆了自己的读研梦，还彻底改变了女儿的学习态度啊。
1: 没错，也就是说15岁的叛逆的女儿对爸爸说了一句，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
0: 哎、
1: 本以为是吵架的时候大家这个口不择言说的一句话，结果呢被44岁的老爹老登啊记在了心里，一站上岸985啊、
0: 哎、卷起来啊。
1: 是的啊。然后我们跟大家详细去聊一聊啊，就是其实呢这个张志强他家呢在陕西西安，由于工作的一个原因，他一年大概可能有200到300多天都在外出差，孩子的这个学业一直都是由自己的妻子照料的、而去年的时候呢，女儿呢面临这个中考的一个压力啊，
0: 对，
1: 他紧盯孩子的学习，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15岁青春期嘛，
0: 对，
1: 然后面对爸爸就是不努力没未来的这种言论，女儿非常的生气，直接就反驳了，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学习到底有多难啊、
0: 哎、
1: 有本事你来考个研究生啊。哎
0: 那起初呢，张志强考虑到时间、精力、工作压力等诸多问题，一直犹豫啊。但冷静下来思考呢，现在的孩子光说这个，说法呢，就教他根本听不进去啊。
1: 嗯。
0: 嘴上千面叮嘱，不如自己沉下心学习做榜样示范。于是他当月就完成了这个考研报名，并且开始复习了。
1: 是的，然后这个张志强，也就是这个爸爸呢，也表示说，最初那个支撑他备考的动力是想要给自家孩子树立一个榜样，但是呢，在日复一日的这个刷题的过程当中，心境也慢慢产生了一些变化。说呢，其实也不是为孩子考，人生嘛，都是为自己而活的啊。
0: 哎，是的，五个月的日夜这个刷题啊，
1: 死磕，
0: 父女并肩成长。确定备考之后呢，张志强搭建起这个紧凑的时间体系，基本上每天早上6点到9点听课背英语单词，晚上花4-5个小时用来这个学数学这个逻辑刷试题，出差高铁上也是用来学习的。在长达5个月的备考周期当中，他每天学到6到8个小时，工作反而成了调剂身心最大的一个休闲时间啊。
1: 没错，女儿翻写作业，父亲在旁边刷真题，两个人互不打扰，一家人啊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浓厚的学习氛围。而在备考前期，女儿虽然说还是嘴上没说啥，但是自己爸爸的这种努力她一直都看在眼里。本科毕业20年了、
0: 哎、
1: 各位啊，我们就是说你大家都知道考研的科目其实对于一个本科毕业20年的人来讲真的是毫无优势而言。为此呢他线上报课，然后刷完了2016到2025年近10年的全部真题啊。
0: 嗯，那备考期间呢，长期这个高强度的用脑也让身体频繁发出预警，妻子说啊这是过度用脑，他自己调侃说啊自己是在长脑子、啊、
1: 对，然后呢、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这个做的一些计划呀，包括他的试卷啊，哇天哪，反正就是全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而经过5个多月的不懈的努力，6月30号，也就在今年，张志强呢是顺利被录取为了西北工业大学2026级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啊。
0: 哎，这份这个拼搏带来的改变清晰的体现在女儿的身上，在得知父亲上岸当天，他主动邀约同学前往图书馆写作业，主动提出这个补短板哈、啊。2016年4月份模考这个成绩平平，但中考考出多出了95分，顺利考入到普通高中里面。
1: 没错啊，然后随后呢，就是他这个爸爸考研上岸的一个视频也是走红了网络啊。不少的中年网友呢，都在这个留言倾诉自己相同的一些困境，说这个心中有一些自己提升自我的一些想法，但是年龄啊、家庭啊、工作啊，总觉得这三重枷锁啊，把自己锁得牢牢的，感觉有一种就是人到中年再努力已经为时已晚的一个感觉。为此呢，张志强呢也是发表出了自己最真实的建议。
0: 对，可以从这个简单的学习开始，读小说，读这个专业书籍，听讲座，看知识短视频，越到中年越要这个保持学习，身体和灵魂都要在路上。
1: 对，拒绝空想，立即行动，保持大脑的状态，优先划分等级啊，各位朋友们，其实这也不仅仅是学习的经验，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有效的去划分自己的时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
0: 哎，对，没错，就是给孩子做榜样。你看，就是你要求孩子学习，你回家躺沙发上刷手机， 哎，是不是就有一个矛盾点了？
1: 嗯，对。
0: 你回家坐那看书学习，孩子坐你旁边。现在很多家庭啊，把这个家庭装修没有这个茶几了，也没有沙发了，
1: 嗯，
0: 就是一个书柜，然后这客厅里啊，书柜下面放着一个长条桌，你又可以作为会客厅，又可以作为这个学习桌。
1: 是的，
0: 没有电视啊，我觉得这就是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多的环境之下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哈，
0: 嗯。
1: 而在我们刚刚这件故事当中呢，这个父亲就说啊，说与女儿最好的教育从来都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言传身教。于自己来讲，年龄从来都不是以自己停止成长的借口，而他也用亲身的经历证明，人生最好的时节其实就在当下。
0: 哎，没错，这个圈麦说啊，到七点吧，没错，到七点啊。啊，今天这个确实啊，八个小时。
1: 对，这个班怎么有一种就上也上不完的感觉。
0: 我们来听歌吧，来自江美琪的这首《心情》。

0: 一首暖心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哎，听过之后，就是好像全世界还有那个人惦记着你
1: 了，都温柔了啊！突然间感觉整个人都温柔起来了。
0: 哎，没错，你看这个浪迹天涯说：“敏，下班吧，我请你吃牛肉丸子面。”
1: 刚敏就比了一个 no 啊，八叉封嘴了啊！就晚上已经过了六点之后，就是直接就是封闭我的胃。
0: 浪迹天涯说：“怎么哪来的办公室恋情呢？”
1: 不是，我刚刚说了个屎，我说了个封嘴，结果他说十点见，以为我俩在这对上号呢，是吧？
0: 我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今天这个节目正在进行，我们是歌曲时间啊，大家也可以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也最新消息了。根据凌分市气象台最新预报，受台风残余外圈环流影响，预计11号到12号我市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东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受到这个台风天气的影响，我们也被波及到了啊。
1: 对，没错啊。然后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关注啊，这个详细的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温度大概在23摄氏度到34摄氏度之间。
0: 对。
1: 然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同样的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了解到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哎，明天周一啊，但是周一这个天气可能不太好啊。
1: 哎呀，
0: 这两天有这个台风的情况，
1: 心痛2026啊。
0: 哎，对，还是提醒各位要注意关注一下这个预报预警的信息，提前备好雨具，做好防灾和准备的工作。上班出门哈，把家里窗户关好了啊。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关注到呢，其实这两天下周的话雨水就会来袭啊，然后整体来说这个温度呢可能会稍微再降一点点。
0: 哎，
1: 然后也就是说这个今天我大家刚还说呢，说今天感觉挺热的。
0: 哎，中午出门啊确实挺热的啊。
1: 是的。
0: 哎，就是立秋节气在我们这个城市就很明显。在晋南地区就是到哪个节气就有哪个节气的这个改变啊。
1: 没错啊。
0: 啊，对，陶寺古观象台遗址24节气的发源地啊。
1: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浪迹天涯说两个人消极怠工了没有啊。
0: 嗯，
1: 给大家听会儿好听的歌吗？怎么今天下午就有人说我俩消极怠工呢？
0: 哎，对，就是我们有歌曲的时间啊。
1: 对，那这整的人心哇凉哇凉的啊。
0: 哎，对，我俩就是叭叭叭说四个小时，大家肯定也受不了啊。
1: 对，心哇凉哇凉的，不要这么说我们的。
0: 对，我们就是怎么说，就主打一个轻松愉快过周末啊。
1: 对，你再这么说我的话，那我也不能咋，我哭给你看。
0: 来听首歌吧，来自周传雄的《啤酒泡泡》。
1: 哦，
0: 哎，夏天就适合这样的感觉啊。
1: 泡泡这首歌没听过呢。

0: 这首好听旋律来自周传雄演唱的《啤酒泡泡》。哎，这夏天，就要结束了啊！
1: 没错、
0: 啊，今天周末可以约三五好友来个啤酒泡泡、啊，
1: 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热烈的这个夏日时光。
0: 军峰说啊，下班了吃点啥呢？我准备去吃碗丸子面啊。
1: 我目前没有计划、啊，
0: 我已经
1: 封嘴了。
0: 我已经一个月没吃了。
1: 对，然后糕饼的话就是六点过后一定会封嘴啊，最起码今天会。
0: 哎，怎么说呢？就是要保持一个好的习惯哈、啊。
1: 嗯，对
0: 啊。你看这个帅突然性的动作就如此潇洒。好吧，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糕饼，
0: 哎。下周节目里我们还会见面的啊，
1: 拜拜，
0: 哎，下周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混得风生水起的达人，大多有一套争与不争的哲学。在职场中处理好争与不争的问题，便能让上司、下属、平级同事以及自己有惊喜。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就让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的三争三不争。很多时候啊，生活就是这么奇妙，处处争强好胜的人偏偏就很难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当一个人能不过分计较这些身外之物的时候，他反而迎来了自己的另外一番广阔天地。某地产集团运营经理与下属群策群力，历经半年，终于圆满完成了一个项目。上级过来检查的时候，该经理是夸夸其谈，将功劳全都扣在了自己的头上，好像全靠他才完成了如此壮举。上级大喜之余，当然在公开场合将他好一顿的表扬，并且许诺给他各种奖励。但是下属们不乐意啊，这明明是大家的功劳，竟被他一个人揽去了。下属们对这种阴险狡诈的自私领导非常失望，从此呢跟运营经理离心离德，不管做什么都不再配合他。还有许多人给上级写检举信，揭发他的错误，暗地发誓不打倒他绝不罢休。这让这名经理呢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人们说，成功者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懂得舍得的道理。当一个人在职场中学会了推功揽过这一手段，并将此运用到不管是上级还是与同事或者下属的身上，都无疑给他们

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从表面上看，推功揽过似乎是有所损失，但你的貌似损失却换来了他人的实质惊喜，而由此产生的惊喜效应所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同一般的。这将有助于与公司同事或下属形成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谅解的心理环境，形成相互激励、相互推动的向上力量，给下属以信心和鼓励，让下属放下包袱，与领导同甘共苦，进退一致。不争带来的惊喜呢，足以让你在职场上风生水起。我将职场不争总结为三点，称其为职场三不争原则。首先就是不与上级争锋，这不仅仅是给上级留足面子的问题，更是在维护领导的权威。有些职场人比较自负，即使是到了上级那里，也会不自觉地就表现出了强势，最后呢，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历史也会告诉我们，不懂得藏锋显拙的人，一般下场都不好。其次是不与同级争宠，同级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是为了争做领导面前的大红人而每天无中生有，造谣生事，贬低同级，抬高自己，那争到的也是虚名浮利，长久不得，既损人又不利己。最后呢，是不与下级争功。与下属争功啊，可以说是领导者的大忌。如果你能做到领导层，下属为你创造利益，为何还要吝惜一点点的荣誉呢？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其实啊，领导者最需要的是胸怀，或者说是格局。私心太重，争功抢劳，推卸责任的领导者总是被人瞧不起的。职场中的不争哲学其实并不是让你放弃你应该得到的东西，而是呢，用这些来换取职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机会。一个聪明的职场人懂得在合适的时机推功揽过，并以此来给上级、同级和下级制造出意外的惊喜，同时呢，也为自己换取了难得的职场机会。同不争相对，职场中也有争。职场中的三不争让我们左右逢源，光有不争还是不行的，职场中也是要有争的。不过呢，在这里不是争宠、争利、争功，我将职场的争也是总结为三点。这第一点呢，是争利。老板呢，想要有努力上进的员工，这样的员工踏实肯干是公司发展的保证。不努力不积极上进的员工呢，即使能力再强，也很难得到老板的认可。因此啊，作为员工在职场发展的过程当中啊，要付出比别人多一分的努力才行。接下来的一点呢，是争时。职场中时间观念是很重要的，不会管理自己时间的员工工作效率不会高，结果也不会好。作为职场人士，我们要珍惜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自己的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比同事用的时间少，就是能力和努力的表现。老板看工作质量的同时，也会在乎你所用的时间。没有老板希望自己的员工拖延工作，尤其是在有其他员工做对比的时候，对在时间上食言的员工是难以容忍的。这最后一点啊，是争责。这里的责有两个，一个是责任心。职场当中责任心是很重要的，一个行为拖沓、态度散漫的员工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员工有责任心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在工作中，我们要带着强烈的责任心去做事，不做团队中责任心缺乏的人。争责除了要争责任心，还要争责任。团队中合作，你承担多少工作，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出了问题，不要光想着把责任推卸到同事的身上，要学着多担当，这会让领导看到你的气度。而有了功劳，要做到不争，你做了多少事，老板是看得很清楚的。工作中积极的争利、争时、争责，就能够在工作过程中和工作结果上给老板带来惊喜，
老板看到一个比其他员工更努力、更懂得利用自己时间、更有责任心、更能担责任的员工，自然就会重点提拔，把机会都留给他。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一个人对待自己的家人都可以恶语相向，那他对待外人再怎么恭敬也不可能是真心的。反之，如果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把家人放在心上，那他的人品一定不会太差。因为善待家人的人同样也会善待朋友。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来到心灵花园，来倾听十一的这篇文章，标题是对待家人的态度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对待外人和陌生人的彬彬有礼，有可能只是一种处事的圆滑与世故，而将好情绪留给身边最亲近的人，才是深入骨髓的教养。对待家人的态度呢，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一个人的人品就是一个人的风水。对待家人态度不好的人，不仅影响了别人对他的看法，还会将这种情绪反作用在自己身上，影响他的事业和运气。别让坏脾气伤害了最爱你的人。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男孩脾气很差，总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为此呢，父亲给了他一大包钉子，并且告诉他，当他再想发脾气的时候，就用铁锤在栅栏上钉一颗钉子。才第一天，小男孩就在栅栏上钉了30几颗钉子。后面几天，小男孩试着控制自己的情绪，栅栏上的钉子的数目开始逐渐减少了，直到他一整天都没有往栅栏上钉一颗钉子。他高兴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见到了儿子的转变，父亲对他说，今后的日子，如果你能坚持一整天不发脾气，那么你就从之前钉钉子的栅栏上把钉子取出来一颗。不久后，小男孩就把钉在栅栏上的钉子全部都拔掉了。父亲带着孩子来到了栅栏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看，虽然钉子已经拔出来了，但是这栅栏上留下了那么多的钉子钉过的小孔，栅栏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当你向别人发脾气的时候，你的言语就像这些钉子一样，会在别人的心上留下疤痕。无论你说多少次对不起，那疤痕永远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的都会和故事当中的小男孩犯同样的错误。对待家人，我们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对他们发脾气，或者说一些伤人的话。但是呢，事后我们又会后悔、自责，不肯拉下脸来去道歉，以为事情就会慢慢的过去。我们之所以能够肆意地对待家人发脾气，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认定了，无论说了多难听的话，或者做出了什么出格的事情，家人都可以无限地包容你。可是，一旦造成了伤害，就像是栅栏上的钉孔一样，伤口永远留了下来，再多的弥补都无济于事。人和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缝，往往都是从坏情绪开始的，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皆是如此。不要因为熟悉而去放肆，不要因为亲近而去伤害，不要因为他们不说就认为他们不在乎，更不要认为他们不会痛。毕竟再亲近的心伤得多了，也容易产生隔阂。著名主持人李静曾经在采访中透露自己创业时期的故事，当时呢已经在央视小有名气的他，毅然决然辞职创业。经验不足的他开始了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的日子。那时候的他顶着欠债百万的压力，四处去拉投资，陪客户喝酒应酬，赶回公司开会，赶节目策划和制作，天天是连轴转。那段难熬的日子，他喝醉过几次，也崩溃大哭过。

但是一到家门口，他就立马擦干了眼泪，跟没事人似的走进家门。因为他懂得换一种方式进家门，消极情绪在进家门的时候被处理掉了，留在家里的是一片和睦与平静。如今呢，李静已经从一个单身闯荡北京的女主持，到如今身价数亿的女性企业家。时至今日，不管工作多忙，她仍然会每周留出一天的时间，和家人、孩子，带着小狗去看爷爷奶奶，跟家人团聚吃饭，陪女儿疯。把好情绪带到家庭中，这才是对待家人最正确的方式。我们都能理解彼此在社会生活当中所遭受的压力和不快，可是呢，当我们把负面情绪发泄在家人身上之后，我们所遭受不顺的境遇并不会有任何的改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的光怪陆离，家总是那片可以治愈你的净土。把坏情绪留在家门口，把微笑和快乐带回家，推开家门，有你亲爱的父母、可爱的孩子，还有陪你同甘共苦的爱人，他们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世上只有爱人能够不求回报、毫无保留地爱着我们，对待家人多一份感恩之心，多一份体谅之情。趁还能好好说话的时候就好好说话，能不计较不生气的时候就不要耿耿于怀。释迦牟尼说，伸手需要一瞬间，牵手却要很多年。无论你遇见谁，他们都是你生命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茫茫人海间，这一辈子能牵手成为一家人本身就不容易，所以家人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值得去用心守护珍惜的人。人这一辈子很长也很短，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离别遥遥无期，一转眼可能就是永生不见。所以呢，趁一切都不晚，趁一切都来得及，好好去爱你的家人。愿我们能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家人，因为他们最值得。共同分享的作者十一的这篇文章，对待家人的态度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分享您的故事。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是关于暑假如何孝敬妈妈的一个话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周知，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享受过暑假啊，当然这不是废话啊。那么在暑假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回到家里，尤其一些大学生、外地上大学的朋友，在暑假期间，我们会发现亲情啊，它的半衰期很短。你刚到家的时候会发现你是妈妈的宝贝，可不出一周，你就变成了妈妈隔着一个房间都想扇的扇贝，家庭矛盾是频频爆发，尤其是天气炎热嘛。唾沫星子很容易擦枪走火，非常影响家庭和谐和大家的暑假体验。那么如何解决你懒散无能和妈妈殷切期盼之间的矛盾呢？假期能够美美的度过呢？今天和大家来一起说道说道啊。这个每天和妈妈斗智斗勇斗嘴只会火上浇油，我认为啊，还是得攻心为上，用你的孝顺来感动妈妈，妈妈一开心不就没空生气了吗？今天啊，我们就从妈妈的主场厨房来入手，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在妈妈做菜时来孝顺自己的妈妈，度过一个妈见不打的快乐暑假。有些同学就要问了，或者有些朋友就说了，我还没到暑假呢，你这说的太早了吧。就是要防患于未然，你看进入厨房，你或者又会质疑自己啥都不会，是不是进厨房就添乱。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大错特错。正是因为啊，你此前从来没有参与过做饭，所以啊，你去帮厨才能体现出你对妈妈的孝心。具体可以从提供劳动力、口头鼓励、精神满足、理论指导这4个方面开始尽孝。首先呢，就是这个提供劳动力。提供劳动力呢，简称帮厨。 妈妈做菜你洗菜，妈妈炒菜你撒盐，妈妈出锅你上菜，通过提供全方位的劳动力，让妈妈做菜也做得舒心又放心。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从这个备菜环节开始帮起，你看扒个蒜呐、洗个菜呀、摘个菜呀、削个皮啥的，哎，有手就能做嘛，对不对？但手脚粗笨的同学不要尝试切菜，万一你切的粗细不一定满足妈妈的要求，到时候呀，黄瓜片变成了黄瓜块，土豆丝变成了土豆棍，妈妈看了之后都恨不得给你一闷棍。那么炒菜环节呢，其实也可以积极的参与，但必须全程的听妈妈的指挥，妈妈说啥就是啥，千万不能自作聪明。妈妈让你递调料你就别撒，妈妈让你加盐你就别放糖，妈妈让你把炸鸡炸至金黄你就别把它炸焦了，妈妈让你加一点水你可千万别把一桶水全都倒进去。如果呢你找不到酱油在哪儿，哎，你就要去问，对不对？如果妈妈回怼你在哪儿，在我手上，此时普通娃一般难以招架，但你就可以回答，你有空在这儿阴阳我，不如直接告诉我，顺便酣然一笑化解他的阴阳怪气。好，等妈妈这个炒的菜出锅了，你更是要提供端菜呀、盛饭呐、洗碗等一系列的服务，让妈妈围裙一解就能坐下吃饭，不再忙里忙外。注意端菜时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一切以菜的安全为主，不要试图在这里展现你的平衡能力，万一汤洒了、碗翻了、菜砸地上了，那有可能就要被扫地出门喽。其次就是提供情绪价值，除了帮妈妈干活之外啊，我们在厨房里还能照顾妈妈的心情啊，时刻照顾哟，给妈妈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在这儿啊，我建议大家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旁观大厨做菜的小白，用你无微不至的观察力和大呼小叫的彩虹屁，让妈妈感觉她不是在做菜，而是在炫技。你看，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场景就是啥呢？妈妈切菜，巴拉巴拉切菜，你就来说，哇，妈，你这个刀工真的太优秀了，你切的这土豆丝啊都可以拿来穿针缝衣服了，是不是有效果了？还有另外一个场景，妈妈颠勺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妈，你这颠勺怎么颠得这么好呀，这手艺可不能被外面那些大厨学去了。还有当你妈妈杀鱼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妈，你杀鱼的样子比小时候揍我的时候还要勇猛。以及妈妈炸鸡的时候，你可以说，妈妈，你这炸鸡炸得也太酥脆了，这配方如果公开了，可能肯德基也就活不下去了吧。而且你全程要对妈妈炒的菜表示迫切的期待，刚出点味儿你就表示，哇，好香啊，刚盖上盖儿，然后你就会说，哎呀，这么香什么时候出锅呀，一出锅你马上又来，哇，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菜，看到你口水直流想吃菜的急切的模样，妈妈一定在宠溺一笑中忘记你的种种劣迹，一瞬间居然觉得连你都不再面目可憎了。然后呢，你就提供精神满足啊，妈妈的心态会很复杂，有时候呢既希望看到孩子长大了，又希望孩子永远是个可以照顾的宝宝。尤其是在厨房这个妈妈的绝对主场，我们可以适度展现你没她不行的人设，让妈妈感觉到啊你需要她。具体的实践线路呢，就是留下战术漏洞，贬低自己，哎，抬高母亲，维持妈妈厨房顶级大腿的江湖地位。比如面对原生态的农产品，你可以主动暴露自己匮乏的农学知识，大肆宣扬你分不清菜，用自己的无知来衬托妈妈的懂行。但是也要记住啊，注意选品，分不清葱和蒜苗是合理的，你如果分不清土豆和番茄，那你就是不礼貌了，知道吗？毕竟你是无能，不是无脑，更不是无知。你还可以假装害怕溅油啊，用自己胆小来衬托妈妈的伟岸，妈妈的菜一下锅你就啪就跑三米远，她一定会心生怜爱。但窜的时候你注意方向啊，千万别窜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撞坏了，因为妈妈揍你她还挺费劲的。最后呢，就提供理论指导啊，上一趴如何卖蠢的课，哎，但大家毕竟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哎，当然也不能蠢得太让人觉得无语啊，让妈妈觉得呀你废了。但是呢，你偶尔也可以用你的科学知识来指导妈妈烹饪，让她收获五而大一的满足感。比如妈妈觉得倒蚝油总是很费劲，你可以演示啊，就说这个甩一下会更好使。比如妈妈倒油炸肉，你可以告诉她油炸能使食物的外壳快速脱水干燥，留下孔洞，让人有一种

酥脆的口感，但是炸太久呢容易干巴。你看，种种技巧让你的妈妈不再讨厌你。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暑假如何孝敬妈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为什么要现在说暑假，因为防患于未然，咱们提前的把它安排起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无敌起床了，快点儿。
1: 好的，我马上就起来。
0: 居然不赖床了，那你快点，我先去买菜了啊。好的，拜拜。
1: 老妈走了，我还可以偷偷的赖会儿床，嘿嘿。
0: 无敌
1: 啊啊！谁？哎呀，吓死我了！妈，你怎么突然大喊大叫的呀？
0: 我就知道你没这么老实，乖乖起床。所以啊，我杀了个回马枪。
1: 好的，我现在就起。
0: 那你起呀。
1: 您不是说要去买菜吗？
0: 对呀，
1: 再不走你就抢不到特价菜了。
0: 对哈，都快八点了，我得赶紧走了，你快点起啊。
1: 知道了，嘿嘿，这回老妈肯定不会跑回来了。
0: 哎呀，我继续睡。
1: 喂
0: 喂，无敌，你是不是在睡觉啊？
1: 哎呀，亲爱的妈妈，我已经起来了。
0: 我跟你说，我听你这声音就不对，我一会儿回来呀，如果看到你还在床上躺着，你就死定了。
1: 哎呦，糟了，老妈要发火了。哎，我得赶紧想好对策呀。谁呀？
0: 我
1: 啊，亲爱的妈妈，您回来了。哎呦，您辛苦了。
0: 来来来，我帮您提菜，
1: 您先去这个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啊，我已经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了。
0: 嘿，这小子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服务这么到位。说吧，你是不是又闯祸了？
1: 妈，我就是觉得您太累了，所以才让您歇歇。
0: 没有闯祸，那就是看上什么东西想买了，对吧？
1: 没有，妈您就放心吧啊，今天做什么菜我帮您摘菜。
0: 不赖床还要帮忙，真是奇怪呀。
1: 妈，我已经长大了，应该帮您分担这些的。
0: 那好吧，你去帮我把葱和蒜包好了。
1: 好嘞。
0: 让我歇歇，那我就歇歇吧。
1: 这么快就睡着了，那我要不要把老妈叫醒呢？算了算了，干脆我把饭做好了再叫她吧。
0: 哎呀，我是睡了多久啊？
1: 亲爱的妈妈，您没睡多久，也就两个小时。
0: 啊，天哪，我怎么都睡到中午了，这饭还没做呢。
1: 妈，这午饭我早就做好了，您要是饿的话，咱们现在就吃饭。
0: 你做饭？你小子可是从来没做过饭的，能吃吗这饭？
1: 妈，您做，这是我做的佛跳墙。哎，这个是风金汤酸菜鱼，还有糖醋排骨、麻辣小龙虾。
0: 这些都是你做的？
1: 对呀，亲爱的妈妈，您来尝尝看好不好吃。
0: 我都没买这些食材，你拿什么做的？
1: 妈，我跟你说，我是在网上下单，这半小时就送到家了。
0: 就俩小时，你一个人做了一大桌这么复杂的菜，鬼才相信呢。你说实话，这是不是你点的外卖呀？
1: 不是，真的是我自己做的。
0: 我养了你18年，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手艺。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啊，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吗？
1: 这些菜都是我热的。
0: 我就说你不可能做得出来吧。
1: 跟您说吧，我买的呀，这叫预制菜。
0: 你那点零花钱应该买不了这么多菜吧？
1: 那个我还是用您的账号买的，打着白条。
0: 什么？你真的要把我气死，罚你洗一个月衣服。
1: 亲爱的妈妈，衣服都洗好了。
0: 都是洗衣机洗的吧？
1: 对呀，洗衣机不就是用来洗衣服的吗？ 你不会把所有的衣服都丢进去洗了吧？
0: 对呀、啊，一次搞定，多轻松啊！
1: 我看看啊，哎呀，我的白裙子完了，被染色了。我跟你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裙子，也是唯一一条还能塞得进去的裙子。哼，你下个月的零花钱没有了。哎呀，亲爱的妈妈，您就原谅我吧，都是我的错。您不给我发零花钱，我怎么攒钱赔您这条裙子呢？好吧，那就罚你打扫一个月的地。
0: 没问题。
1: 我睡个午觉，你别吵啊。
0: 放心吧，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
1: 那就好。
2: 让所有的灰尘都进鬼去吧。
3: 干啥呀干啥呀，无敌，你是不是皮痒了？
4: 我说我要睡觉，你搞出这么大的噪音干啥呀？
0: 哎呦，亲爱的妈妈，我是

0: 按照您这个要求打扫卫生呢。那你为什么不用扫把要用吸尘器呢？因为吸尘器吸得干净呢。那你就不能晚点打扫吗？刻不容缓呀，我担心您在睡觉的时候呼吸到这个灰尘，在干净的环境中休息，那不是效果更好吗？我觉得你这个就是故意的，为什么要放暑假呢？你这一放假我就糟心了。算了算了，你也别打扫了，你赶快出去找你的小伙伴吧。
1: 他们都去上培训班了。
0: 你看看你，别的同学都在上培训班，都在努力，你在干嘛呀？
1: 我在帮妈妈分忧解难呀。
0: 你不在我面前晃已经是分忧解难了。
1: 那我就只好去睡觉了。
0: 大白天你睡什么觉啊你？
1: 那我去看书。
0: 看什么书啊？
1: 四大名著。
0: 那还差不多。
2: 你不是说看书吗？怎么抱着手机在那傻笑呢？
1: 亲爱的妈妈，我刚才的确是在看书，但是我猛然想起啊，过两天就是您生日了，于是啊，我打算在网上给您买件礼物。
2: 哎呦，给我买礼物，破费了啊，你好好学习就行了。
1: 妈，这件礼物您值得拥有。
2: 什么礼物呀？
1: 厨房三件套，抹布、围裙和手套。
2: 就这？哼，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1: 亲爱的妈妈，其实我跟你开玩笑的，真正的三件套在这儿呢。
2: 这些又是什么呀？
1: 我的录取通知书，我的驾照，我女朋友的照片。
2: 你什么时候拿的通知书啊？
1: 昨天收的快递啊。
2: 那你什么时候考的驾照呢？
1: 上个月呀。
2: 你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呢？
1: 学驾照的时候。
2: 哼，你小子真像你爸爸。
3: 孝敬妈妈，送各位一段话：父母是我们最大的恩人，更是我们最该孝敬的人。所以不要嫌父母笨手笨脚，不要数落父母记性不好，更不要计较父母丢三落四，对他们多一些耐心和陪伴，既是为人子女的该负的责任，也是生而为人应有的本性。记住，百善孝为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0。

0: 7233-1813-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聚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树农接着说，告诉你们一个笑话，我们局里啊前几年上头委了一个严运彤来做总办，这局子向来的总办都是倒班，这以为是破天荒的，倒差之后过了1年多才捐了个候选道。你道他为什么加捐起来？原来他的严运彤是假的。季之说，假功名带个顶子玩玩就罢了，怎么当起差来？他还是奉献准他冒官的呢，他本是此地江苏人，他的老兄是个石缺府台，他是个广东严大使，那年丁忧回籍办过丧事之后不免出门谢吊，谢过吊就不免拜客，他老兄见了两江总督便带自家兄弟求差事，说本籍人员虽然不能当地方差事，但如洋务工程等类也就赏他一个，总督答应了，他便递了一张广东候补严大使某某的条子，说过之后啊，许久没有机会。忽然一天，这局子里的总办报了丁忧，两江总督便想着了他。可巧那张条子不见了，书桌上、书架上、护书里、抽屉里翻遍了都没有，便仔细一想，把他名字想了出来，却忘了他的官阶。想了又想，仿佛想起一个严字。啊，便糊里糊涂地给他填了一个严运彤，这不是奉献冒官吗？ 我说，他已经捐过了道班，这件事又从哪里知道他的呢？
6: 不然哪里知道，后来他死了，出了附帖，那官衔候选道之下便是广东候补严大使，竟没有严运彤的衔头，大家才知道的呀。
5: 季之说，
6: 自从开捐之后，那些官竟是车载斗量，谁还去辨什么真假呀？我看将来是穿一件长衣服的都是个官儿，只除了小工车夫与几小买卖的是百姓罢了。哎，不然不然，上一个礼拜有个朋友请我吃花酒啊，吃的时候晚了，我想回家去，叫开老北门或新北门，倒也是援宾还远得很，不如回局里去。赶到宁波会馆叫了一辆东洋车，那车夫是个老头子，走得慢得很，我叫他快点，情愿加点车钱。他说走不快了，年轻时候出来打长矛，左腿上受过枪弹，所以走起路来很不便的。我听了很以为奇怪，问他跟谁去打长矛，他便一五一十地背起履历来。
5: 他还是花西黄马褂，
6: 朔勇巴图鲁记名总兵呢，背出那履历来很是内行，断不是个假的。还有这里虹口宏泰木行一个粗店，也是个花翎
5: 参将衔的都司，
6: 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何必穿长衣的才是个官呢？
5: 德全说，
6: 方义卢那里一个看门的，听说还是一个曾经补过石缺的参将呢。
5: 季之说，
6: 军兴的时候那五职功名
5: 本来太不值钱了，到了兵事过后，没有地方安插他们，流落下来也是有的。那年我进京，在客店里看见一首题壁诗，书款是《解变将军》，那首诗很好的，可惜我都忘了，只记得第二句是“到头赢得一生屈”，指这七个字，那种抑郁不平之气也就可想了。当下谈了一会儿，树农去了，各自散开。我想着废照一节不便告诉母亲，倘告诉了不过白气恼一场，不如我自己写个信去问问伯父便了。于是写就一封信交信局寄去。回到家来，我背着母亲婶娘把这件事儿对姐姐说了。姐姐说，这东西一寄了来，我便知道有点蹊跷，伯娘又不曾说过要你去做官，你又不是想做官的人，何必费他的心弄这东西来？你此刻只不要对伯娘说穿，有心带她瞒到底，免得伯娘白生气。便是我也是这个意思，姐姐真是先得我心了。本来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便是真的，你未必便能出去做，就出去了也未必混得好。前回在南京的时候，季之得了缺，接着方伯生到安徽去，那时你看干娘欢喜的什么似的，以为方伯生了府台，季之更有照应了。他未曾明白，隔了一省就是鞭长不及马腹了。俗话说得好，朝里无人莫做官，所以才有撤任的这件事儿。此刻譬如你出去候补，靠着谁来照应呢？并且就算有人照应，这靠人终不是个事情，并且一走了官场，就是你前回说的话，先要学的卑污狗贱，灭绝天良。一个人有好人不学，何苦去学那个呢？这么一想，就管他真的也罢，废的也罢，你左右用他不着。不过说到这里就顿住了，歇了一歇。这两年字号里的生意也很好，前两天我听季之和伯娘说起，我们的古本今年将立作本也上了10000多了，哪里不弄回3000银子来，只所看破点罢了。不错，这里面很像有点盈虚消息，唐时老人家的几个钱不这般糊里糊涂的弄去了，我便不至于出门，不出门便不遇见季之，哪里能挣起这个事业来呢？到了此刻却抢我做达人。说话之间，婶娘走了进来。
0: 侄少爷在这里说什么？大喜呀。
5: 我愕然，婶婶说什么？喜从何来啊？婶娘对我姐姐说，
0: 你看他一心只巴结做生意，把自己的事儿全然不管，连问他也装作不知道了。
7: 这件事来往信一切都是我经理的，难怪他不知道。
0: 难道季之也不向他提一句？
7: 他们在外面遇见时总有正经事儿谈，何必提到？况且季之那里知道我们瞒着他呢。
5: 说着又回头对我说，
0: 你从前定下的亲，近来来了好几封信催娶了，已经定了明年3月的日子，这里过了年就要动身回去办喜事儿。瞒着你是伯娘的主意，说你起伏那一年伯娘和你说过好几遍要回去娶媳妇儿，你总是推三阻四的，所以这回不和你商量，先定了日子，到了时候不由你不去。
5: 我笑着站起来，
0: 我明年过了年正月里便到宜昌去看伯父，住他一年半载才回来。
5: 说着走了下楼。光阴荏苒，转瞬又到了年下，正忙着各处的账目，忽然接到伯父的回信，我拆开一看，上面敷衍了好些不相干的话，幕后写着说，我因知王祖香在乡省办捐，无职之款被其久欠不还，屡次函催，一总推称汇兑不便，故托其即以此款代捐一功名，以为无职他日出山之地，不图其以废照色责。今祖香已死，虽剖无心无以自明，唯有四五死后于九泉之下与之合算云云。

0: 我看了只好付之一笑。到了晚上回家给姐姐看了，姐姐也是一笑。腊月的日子格外易过，不觉又到了新年。过年之后便商量动身，季之老太太也急着要带彻儿回家谒祖，一定要季之同去。季之便把一切的事都托付了管德全，退了住宅房子，一同上了轮船。在路走了四天，回到家乡真是河山无恙，桑梓依然。在上海时先已商定由季之处拨借一所房子给我居住，好在季之房子多，尽拨得出来，所以起案之后一行人叫马纷纷都向季之家中进发。伯恒接着照应一切行李，当日草草在季之家中歇了一天。次日季之把东面的一所三开间两进深的宅子指拨给我。我说我住不了这些房子呀。住是住不了，然而办起喜事来却用得着，并且家母和你老太太同住热闹惯了，住远了不便。我自己这房子后面一所花园却跨到那房子的后面，只要在那边开个后门，内眷们便可以不出大门一步从花园里往来了。这是家母的意思，你就住了吧。我只得依了。季之又请伯恒和我过去，叫人扫除一切。原来这所房子是季之祖老太爷晚年习静之处，正屋是三开间两进深，西面还有一个小小院落，一间小小花厅，带着一间精雅书房，东面另有一间厨房，位置得十分齐整。伯恒帮着忙扫除了一天，便把行李一切搬了过来，动用的木器家伙还是我从前托伯恒寄存的，此时恰好应用，不够的便添置起来。
1: 长篇小说《木屐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母亲住了李进上首房间，婶娘暂时住了花厅，姐姐急着回婆家去了，我这边张罗办事都是伯恒帮忙。安顿了三天，我才到各族长处走了一次，于是大家都知道我回来娶亲了。自此便天天有人到我家里来，这个说来帮忙，那个说来办事，我和母亲都一一谢去。有一天要配两件零碎首饰，我暗想尤云秀向来开着一家首饰店的，何不到他那里去买，也顺便看看他。想罢便一路走去。久别回乡的人走到路上，看见各种店铺、各种招牌以及路旁摆的小摊儿，都是似曾相识，如遇故人，心中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景。走到云秀那店时，谁知不是首饰店了，变了一家绸缎店，暗想莫非我走错了，仔细一认却并未走错，只得到左右邻居家店去问一声是搬到哪里去了，谁知都说不是搬去，却是关了。我暗想云秀这个人何等会算计，何等尖刻，何至好好的一家店关了呢，只得到别家去买。这条街本是一个热闹所在，走不上多少路就有了首饰店，我进去买了，因为他们同行或者知道实情，顺便问问云秀店为什么关了。一个店伙笑说没有关，说着把手往南面一指，搬到那边去了，往南出了个栅栏，路东第一家便是他的宝号。我听了又暗暗诧异，怎么他的旧邻又说是关了呢？谢过了那店伙，便向南走去，走出半里多路，到了栅栏夺了过去，向路东第一间一望，只是这间房子统共不过一丈开阔，还不到五尺深，地下摆了两个矮脚架子，架着两个玻璃扁匣，匣里面摆着些残旧破缺的日本耍货，匣旁边坐了一个老婆子，脸上戴着黄铜边老

0: 花眼镜，在那里胡自来火匣子，连柜台也没有一张。回过头来一看，却有一张不到三尺长的柜台，柜台上面也放着一个玻璃扁匣，匣里零零落落地放着几件残缺不全的首饰，旁边放着一块写在红纸贴在板上的招牌，是包间法兰四个字。柜台里面坐着一个没有留胡子的老头子，戴了一顶油腻腻的瓜皮小帽，那帽顶结子变了黑紫色的了，露出那苍白短头发足有半寸多长，犹如羊灰鼠一般，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羊布棉袄，肩上今儿前打了两个大补丁，仔细一看正是游云秀，不过面貌憔悴了好些。我跨进去一步，拱拱手叫一声世伯，他抬起头来，世伯还认得我吗？云秀连忙站起来弯着腰，
1: 认得，哎，到哪里去？哎，请坐，请坐。
0: 我见他这种神气，不觉忍不住要笑，正要答话，忽听到后面有人叫我，我回头一看，却是伯恒。
1: 啊，我有一点事，回来再谈吧。
0: 弯了弯腰，辞了出来，问伯恒什么事儿。伯恒说，
1: 既知老太太要送你一套袍褂，叫我剪料，恰好遇了你，请你同去看看花样颜色。
0: 这个随便你去买就是了，哪有我自己去剪之理。
1: 那既如此，买了穿不得的颜色你不要怨我。
0: 又何苦要买穿不得的颜色呢？
1: 哎，不是我要买，老太太交代袍料要出炉银颜色的呢。
0: 老太太总还是当我是小孩子，在她跟前穿得老实点她就不欢喜。今年新年里还送我一条撒花腰带，硬嘟着我要束上，你想怎好服她的意思？那这样吧，袍料你买了蜜色的吧，只说我自己欢喜的，她老人家看了也不算老实，我还可以穿得出。劳了你驾吧，我要和云秀谈谈去。
1: 伯恒答应去了，
0: 我便回头再到云秀那里，云秀见了我连忙站起来，
1: 哎，请坐请坐，你几时回来的？我这才想起来了，你头回来我实在茫然，后来你临去那一点头一哈腰啊，那种神气活像你尊大人，我这才想起来了。哎，请坐请坐。
0: 我看他只管说请坐，柜台外面却并没有一把椅子。云秀一口气说了六七句请坐，猛然自己觉着柜台外面没有椅子，连忙弯下腰去要把自己坐的凳子端出来。
1: 哎，不必了，我们到外面去谈谈吧，
0: 但不知这里要看守不？
1: 哎，好好，我们外面去谈。哎，这里不要紧的。
0: 于是一同出来，捡了一家酒楼要上去。
1: 哎，到茶楼上去谈谈，省点吧，
0: 喝酒的好。于是湘江登楼，捡了座位，跑堂的送上酒菜。云秀问起我连年在外光景，我约略说了一点，转问他近年景况。云秀叹口气，
1: 哎，我不料到了晚年啊，才走了坏运，接二连三的出几件事儿，便弄到我一败涂地。上前年先母见背下来，不上半年，先兄先嫂以及内人小妾陆续的都不在了。半年功夫我便办了五回丧事。正在闹得精疲力尽，接着小儿不孝闯了个祸，便闹了个家散人亡。
0: 嗨，真是令我不堪回首啊。
1: 那此刻宝号里生意还好吗？
0: 这里哪里好算一个店呢，还只算是个摊儿罢了，并且也没有货物，全靠带人家包金法兰赚点工钱，哪里算得个生意啊。
1: 那个老婆子又是什么人啊？

0: 我租了那一点点地方，每年租钱要10元洋钱，在这个时候哪里出得起啊？因此分租给他，每年也得他7元，我只要出3元就够了。说时不住的叹息，那这个不过暂屈一时，穷通得失本来没有一定的，像世伯这等人还怕翻不过身来吗？这么一把年纪了，死期也要快到了，才闹出个朝不保夕的情况来，不饿死就好了，还望翻身吗？世伯府上此时还有什么人？云秀见问，摇头不答，好像就要哭出来的样子。我也不便再问，让他吃酒吃菜，又叫了一盘炒面，他也就不客气，风卷残云地吃起来，一面又诉说他近年的苦况，竟是断炊的日子也过过了。去年一年的租钱还欠着，一文不曾付过，分租给人家的7元早收来用了。我见他穷得着实可怜，在身边摸一摸，还有几元洋钱、2张钞票。洋钱留着，恐怕还要买东西。拿出那2张钞票一看，却是10元一张的，便递了给他。身边不曾多带的钱，世伯不嫌亵渎，就收了这个，一张清了房钱，一张留着零用吧。云秀把脸涨得绯红，这个怎好受你的？这个何须客气，朋友本来有通财之意，何况我们世交，这缓急相济更是平常的事儿了。云秀方才收了。
1: 哎，人情冷暖说来实在可叹呢。想我当日光景好的时候，一切的乡绅士族，哪一家哪一个不和我结交，办起大事来哪一家不请我帮忙，就是你们贵族里无论红事白事，哪一回少了我的？自从倒败下来，一个个都掉头不顾了。
0: 先母躺了下来还是很热闹的，即至内人死后散出腹帖去，应酬的竟就寥寥了，到了今日更不必说了。
1: 难得你这等慷慨，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你老翁在家时，我就受他的贿不少，今天又叨扰你的，哎，到底出门人世面见得多，手段是两样的。
0: 说着不住的恭维，一时吃完了酒，我开发过酒钱，吃得他熏然别去，我也就回家了。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1: 说您的邻居要是啊，这个消防安全意识上马大哈，也不注重啊自己家里的这个燃气安全，那真是太倒霉了，当他的邻居。
2: 对，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案例中啊，都是因为邻居甚至是楼下的邻居，这种燃气使用不规范或者存在安全隐患，最后引发了爆燃事故之后呢，等于是把楼上啊旁边邻里邻居的都威胁到了。
1: 是，
2: 那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啊，有很多居民的家中啊都是发生了民用燃气泄漏。那民用燃气泄漏到底是为什么呢？你说它怎么就造成了这泄漏呢？
1: 是啊，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是采访了消防救援支队的新闻宣传科的科长刘炳涛，咱们让炳涛给咱们说说啊，他出警遇到的天然气爆炸的现场。
3: 说实在，我真是遇到过一次，就是之前一个小区里边发生火灾，我

0: 到现场去核实的时候，业主在那楼下哭着，我就问原因嘛，他说他刚装修的这个房子是准备结婚用的，没想到他这刚装修完要请那个保洁来那个给打扫卫生，保洁说天冷他要烧点水，结果就把那个燃气阀打开了，结果保洁原来听到有呲呲的响声，他没注意，他就打开了点火阀，结果就轰然了，刚装修的房子就已经被焚烧一炬了，十多万就没有了。而且我们消防队在到场进行灭火的时候，然后产生了水渍嘛，因为要用很多的水来灭火，结果这楼下也给浸泡了。
1: 那没办法，避免不了。
0: 对，因为这个在自己家受到损伤，然后楼下的这个他们的邻居也受到了这个损伤。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在装修完之后一定要检查有没有完好的使用或者装修的这个情况。
1: 天然气的这个安全怎么说都不过分。说到这儿啊，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自己家的这个天然气，您用的是胶管还是金属管？您的胶管用了多长时间了？是2年以上吗？我估计啊，有一半人答不出来。
2: 他很多人都没看过。
1: 有一多半人啊，恐怕您家里的胶管早就过2年了。
2: 没错，
1: 都拉年了吧？
2: 因为咱们之前啊做过相关的这个内容，我还回去检查了一下我租的那个房子。
1: 不错啊你哈。
2: 我突然发现啊，那个它有一个，因为底下一般都用橱柜啊什么给挡着了。
1: 对。
2: 但是由于房子比较老呢，那橱柜呢可能木板就没那么结实了。
1: 哦。
2: 我有一天啊，正好我是在里边想看看那个，那不是燃气表在里边吗？我得看气儿够不够啊，比如买点燃气什么的，是吧？
1: 你就看到管了。
2: 哎，我就看到那管了。后来我发现啊，是多的那个拉丝儿了。
1: 哦，拉丝儿了，拉黏了。
2: 对，其实那个管我都感觉啊，马上就要脱落了。
1: 是。
2: 嗯，
1: 所以啊，你赶紧和燃气公司打电话。
2: 打了。
1: 他们会，哎，好。
2: 50块钱。
1: 50块钱，
2: 对不对？
1: 还没上门费，特别便宜。
2: 对对对对，
1: 而且那个50块钱指的是那个金属管的钱。
2: 没错，我发现啊，那个金属管换上之后啊，它根本就不存在什么
1: 拉黏儿啊，是
2: 脱落的，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1: 所以本来这是房东应该干的，所以房东啊，你别当甩手掌柜，你自己那胶管你也得操心，赶紧50块钱换个金属管。
2: 对。还有很多时候啊，咱们燃气发生泄漏，可能就是大家使用完这灶具啊，他忘了关了，或者呢
1: 是
2: 就人出门了，倒垃圾什么的，他就忘了。
1: 反正这个燃气的这个事儿啊，不是物的事儿，它就是人的事儿。
2: 嗯，
1: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消防救援支队宣传科的王昭给咱们说说这燃气泄漏的危害。
3: 现在像咱们城镇常用的这个天然气罐装的燃气，它基本上是具有易燃易爆，还有一定毒性的这个特点的。一旦发生了泄漏，首先我们作为居民是不易察觉的，但是它一旦遇到了火源，明火的火源，或者是咱们家中的常用的家电打火，它就会发生燃烧，造成火灾，就是更加严重的情况，那就是发生爆炸，会对我们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很容易就是让它的燃烧和爆炸会蔓延得非常快，因此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
1: 你想这个火灾啊分几种，一种呢是阴燃，就比如说没火苗，但是呢、它在燃烧，
2: 对
1: 啊，这个咱们就知道，比如说烟头，典型的阴燃、
2: 没错，
1: 被子着了呀等等都是阴燃。第二种呢是燃烧，就是咱们能看到火苗，
2: 熊熊烈火、
1: 第三种呢是爆炸，就是剧烈的燃烧。
2: 嗯，
1: 那燃气这个爆炸，它爆炸的时候这个冲击波1秒钟能够达到30米，那你想你跑得过它吗？
2: 对，那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大炮弹啊，在您身边爆炸了。
1: 所以啊，家里的这燃气安全的安全怎么说都不过分。嗯，特别是咱们住楼房，那不是您自己的事儿啊，那是大家的事儿啊。
2: 没错。
1: 再者说了，他家炸了，他有多少钱给你赔？他家都炸了，他还给你赔？
2: 所以啊，咱们很多时候啊，跟大家叨叨什么一开三关呀、包括有很多燃气安全使用的准则呀，我们都学的呀，您要长记于心啊，没事就检查检查。
1: 是因为贼偷偷一户，火烧烧连营啊。那咱们接下来还是来听王昭给咱们说说怎么安全使用燃气。
3: 嗯，首先作为就是我们家中使用燃气，像我们自己日常市民可以做到以下几点来自己检测有没有相关的火灾隐患或者是危害。首先我们使用燃气后必须要同时关闭灶具的开关还有燃气管道的阀门，这样是避免多余的燃气发生泄漏造成意外。第二，我们要经常检查一下那个胶管的连接处，因为有的家中可能还是在用那些胶管，所以我们要经常检查一下那些胶管是否有老化开裂的这种现象，一旦发生这种现象一定要联系燃气公司进行更换。像胶管这个基本使用6个月，胶管它的那个质量一般都保质期比较短，所以要经常更换一下，如果是固定不好也有

0: 可能会有泄漏的危险，这个都是我们平时日常可以自检出来的。还有最重要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我们长时间使用燃气了，像做饭呀，或者是平时我们煲汤可能时间会比较长，那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换气，这样的话是要保证平时我们哪怕是不会造成灾害，也是尽量避免中毒啊，一氧化碳中毒对自己自身健康着想的一个好处。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异味了，也要立刻开窗通风。
1: 咱们俩老说啊，您平常检查、那这究竟大家说那检查什么，我怎么检查呀？
2: 哎，那咱们呀还是让王昭和炳涛给咱们说说。
0: 首先检查的时候咱们一定不要打开它，就是不要开明火，不要是有明火的检查。家里都有那个洗衣粉、肥皂，弄一点那种泡沫肥皂水啊，洗衣粉的水有那些泡沫，然后把那个涂在软管上，或者是涂在咱们那个管上，看有没有小的那种气泡出现。不要是打开那个燃气灶的时候，
3: 这是很简便的方法，大家都有洗衣粉跟肥皂嘛。
2: 所以家里这燃气的事儿啊，说到底关键是设备啊。设备呢，第一呢不能老化呀，这个管儿它皲裂了，或者是拉黏了、抽丝了、成果冻了哈，您赶紧换。哎，还有啊，就是特别是住一楼，你要小心老鼠。有老鼠啊，它还咬你这个胶管的外面的这个胶啊，它是啮齿类动物嘛，它就爱咬啊，它磨损啊，磨牙。
1: 有可能啊，它把您这个管儿给咬漏了。
2: 哎，
1: 它产生这种燃气泄漏，那您说那不也危险吗？
2: 所以住一楼什么都好，但是有一点啊，您一定要注意这个老鼠带来的外来破坏力。
1: 没错，那咱们刚才也说了啊，咱们用户啊、居民在家中怎么查？那你说咱们要到这种公共场所的话，
2: 哎呦，那真是完全就得指望这个公共场所的这个经营单位的责任心了。
1: 对，就得看他对燃气安全这个重视程度了。因为今年啊，燃气的这个形势，日前啊，应急管理部呢，消防救援局啊，也是部署着各地消防部门和燃气餐饮等主管行业部门啊，开展了餐饮经营场所和居民住户等燃气使用环节中间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呀、隐患，进行排查和安全的提示。
2: 那咱们就来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中央电视台呢，这一次呢，是跟随着北京消防、天津消防，走访了一些居民小区，看了看这居民小区家里的燃气灶，还有熄火保护装置等，咱们一块儿去听听。
4: 记者随消防、社区、燃气等部门组成的燃气使用安全检查组居民小区进行走访时发现，不少居民家里的燃气灶不带熄火保护装置，在使用过程中熄火后不会自动断气，
5: 还有这个嘶嘶冒气儿的声音。
6: 对，
5: 你闻呢？还有这个燃气的味道。这个灶台就没有那种灭火以后自动断气的功能，炉子上坐着热水或者汤，然后时间一长，水和汤沸溢喷溅出来了，把这个火弄灭了，然后它这个气儿就会持续的往外发出，然后一遇明火就会造成爆炸。
4: 检查组发现，有的居民家里的燃气进气口与燃气灶之间的连接不规范。
7: 您这个管子自己多久更换一次啊？
8: 有点时间吗？
7: 都已经发霉老化了，连接处都没有一个这个金属箍，这样的话呢，容易脱落发生这个泄漏。
4: 检查组提示，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一般两年左右更换一次。如果发现有老化损坏现象，要联系燃气公司技术人员及时进行更换。消防监督员告诉记者，软管老化损坏、连接不规范、燃气灶不带熄火保护装置等，都是造成燃气泄漏、爆炸、爆燃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显示，在61起以核事故原因的天然气用户事故和在177起液化石油气用户事故分析样本中，软管问题引发的燃气事故占比都是最高的。报告表明，共收集到媒体报道的燃气事故1140起，造成106人死亡、763人受伤，其中发生在居民住户和工商用户等燃气末端使用环节最多，高达795起。而在末端使用环节中，超70%燃气事故发生在居民用户。
2: 所以国务院安委办在北京专门召开了一个全国燃气安全防范专题视频会议，开展一个全国范围的燃气安全的百日行动。
1: 其实国务院安委会呢，部署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城镇燃气安全排查的整治，那今年以来呢，又是出台了这个政策，而且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大检查，
2: 提出了一个新要求。什么要求呢？要求啊，有燃气的餐饮场所一定要安装 燃气泄漏报警器，不安要罚，
1: 也就是等于啊多加了一道保险。
2: 哎，我觉得啊家里面真花钱不多，我就买了一个。
1: 哦，你也装了一个
2: 圆圆的。

0: 巴掌大，都没有巴掌大，掌心大哈，五六十块钱。当然你不能让它没电了啊，一般来说两三年啊，然后你买个双面胶直接贴在这个屋顶就可以，特别简单。
1: 就是等于它如果一旦发生这个室内啊燃气啊或者这种成分超标，
0: 它就尖利的
1: 就报警，
0: 就那种声音。
1: 其实这个很安全，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说呀、万一呢，对它闻不到，或者说它忘了关了，
0: 是
1: 它没有老在厨房，
0: 是老年人说这在那煮粥，哎呀睡个觉，哎呦睡40分钟啊，滋滋一响，
1: 对，
0: 老人立刻就能起来。
1: 对，或者呀，您比如说您在家里边啊，长久也没有去检查，也很少动火的话，那燃气如果发生泄漏，您说那您也不在，您怎么能闻到？但是这个报警器直接就告诉你，
0: 是，也别说什么单位、餐饮场所，你自己家你买一个，这都不是坏事儿。
1: 没错，那究竟这些公共场所和餐饮的经营场所，他们怎么去防范燃气泄漏的呢？
0: 哎，那咱俩呀，还是来听王昭和丙涛给咱们说说。
2: 就是像公共建筑里边，就是使用燃气的部分，要和其他功能性场所要至少有防火分隔，必须是2个小时以上的防火隔墙和以及防火门，要有这样的分隔才行。而且就是在使用燃气的部分，一定要设置燃气报警装置。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消防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针对于燃气。
3: 现在有很多这种场所，比如说这种小饭店里边，大家一去，哟，一堆人都在那儿吃着，但是它确实存在这种隐患，所以。咱们去的时候如果发现这种问题，然后咱们可以拨打12345来进行举报。
2: 像咱们那个现在出去吃饭或者什么的，基本上像火锅店可能他用这个小的这种煤气罐是比较多的，但其实这些现在应该都是违规的，尽量我们现在都让它改成电。
3: 对，
2: 就是用电来代替火，
3: 而不用原来的那种
2: 代替燃气
3: 液化气罐。
0: 那可能啊，大多数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家里的民用燃气的安全啊。
1: 没错，因为家里嘛，他老得动个火呀，做个饭呀什么的。
0: 所以我跟你说啊，徐克，我特别喜欢用，比如说空气炸锅呀，啊，这个电饭煲啊这一类，为什么呢？因为它智能啊。
1: 因为它是电器，是吧？
0: 哎，它是电器，
1: 它不走煤气，
0: 它不会有这个明火，是吧？另外，它不会有爆炸，
1: 对
0: 啊，也没有相关的这个油烟。
1: 也不会说燃气泄漏啊什么的，
0: 关键是它有保姆功能，它到点它就给你停了，不像燃气它不会自己关啊，自己关燃气不会的。
1: 那你这个太智能了，你说烧烧的饭这燃气自己给你断了。因为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岁数呢，回我父母家蹭顿饭，但是有的时候啊真不是说他们不注重这燃气，他有时候就是忘了。
0: 哎，岁数大了，干什么都忘了。我出来干什么来了？
1: 对，因为那火，你想你打着之后，它不像说你放着音响或者洗衣机，它咕噜咕噜老有那声儿，它没事儿啊。
0: 对，你说就是怎么加臭气儿，它也不可能太臭啊。
1: 对对对，而且人不在那儿待，您加臭气儿那也没用啊。
0: 是的，臭气儿那也是给周围的人闻的。
1: 对，
0: 所以家里有老人，咱们要呵护老年人，尽量让他们减少对燃气的使用。
1: 没错。
0: 我甚至觉得啊，家里有老人，你就给他安个电磁炉，是吧？
1: 电磁炉，对，这也是好方法。
0: 电磁炉，或者呢给他安一个这个报警器。
1: 我觉得电磁炉啊，就从根本上就等于杜绝了这种燃气的危险。
0: 对，能不用就别用这个燃气，用的话就得提醒老人好好用，安全用。
1: 那究竟这老人应该自己在家的时候怎么注意这个燃气安全呢？
0: 咱们呀，让丙涛给老年朋友们提提醒。
3: 家里边老人在做饭的时候一定要提示，做饭一定不要离开火，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很多中队都是在饭点的时候出警，我们刚准备吃饭那边电铃就响了，哪个小区然后有冒烟什么情况，结果到现场一看锅糊了，就是因为家里边老人做着饭，结果去打电话或者是出门忘了，很多这种情况。
0: 设备再好都不如人这个心思缜密，人啊在这个安全上有意识。
1: 对，燃气安全啊，在您看来可能哎呦是个小事儿，但是我跟您说，一旦发生燃气爆炸事故，那没小事儿。
0: 燃气方便呀，可是燃气不安全，关键是您的行为和这个设备得安全，
1: 还有您的安全意识也得到位。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

0: 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

0: 宋代的繁荣造就了宋人的懂生活、会生活。宋词当中会提到像饮食，还有喝茶，还有焚香挂画啊，等等等等，这都是宋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了解宋人的生活，和大家分享《汴京遗梦》词藻里的大宋。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会看到啊，非常有名气的19位写宋词特别好的，应该叫啊作者。在这本书籍当中呢，我们也是和昨天的书籍，如果大家有印象，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读书俱乐部昨天的节目，会发现昨天我们的书名叫做啊《长安未央》，那一本呢描写的都是唐诗，而这一本呢《汴京遗梦》主要介绍的是宋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和这本书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朋友来到直播机房，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先来介绍，今天我们都是正式的嘉宾了，没有带班的嘉宾。好，我们还要来介绍啊，昨天临时救急，从昨天的这个带班嘉宾转成正式嘉宾的常彤彤先生，是陆柏文化公司的资深编辑。你好，常彤彤先生。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常彤彤。
0: 哎，好，介绍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汴京遗梦》，也是昨天的一本书《长安未央》的作者云佳。哎，云佳和我们的听友打个招呼吧。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长安未央》《汴京遗梦》这两本书的作者云佳。
0: 哎，跟大家透露一下啊，云佳昨天实在是交通不方便，来晚了，所以他今天不到2点就来了，实际上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1个小时就来了，所以今天应该是一集非常非常从容的节目。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那些您最爱的宋词。再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听友一起的互动话题是说说那些您最爱的宋词。可能呢说到了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的话，大家说哎，这张嘴就来宋词，好像记不起那么多首，不像昨天在聊天室里面谈唐诗那样啊，有那么多的唐诗可以供大家来挑选。我要告诉大家，您错了。其实宋词的总量虽然和唐诗比起来少了一点，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宋词其实还是随处可见的。比如说我再把这个音乐拉大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您哎张嘴来的一句名句，或者说在很多的反映宋朝的影视剧当中啊，这样的宋词其实是随处可见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聊天室，把您最喜爱的那一句啊，或者是那一首宋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汴京一梦词藻里的大宋》啊，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说过了，不少人就觉得说这个词很美很好，但是我们大家呢对它的传颂的程度呀，或者我们熟知的程度是远远不及这个唐诗的。那我们今天来到了两位嘉宾啊，那我们来听一听他们两位怎样看待这个词没有诗的传播的这个广泛呀，或者说大家的熟识度这个高，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云佳，今天你第一个发言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大家好。

0: 好，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宋词。其实就像刚才流沙说的那样，就是宋词它可能不会像唐诗一样朗朗上口，因为唐诗大家随口都会背嘛，就是春眠不觉晓，白日依山尽。但宋词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它相对复杂一些，其实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啊，因为唐诗它是五言七言，那宋词动不动可能就是十几个字的，就大家可能是阅读习惯上就会对它稍微的陌生一些。但是其实我觉得宋词它跟唐诗一样，也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其实可能我们有时候并不知道比如说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它就是宋词，还有《大江东去》。
1: 你看，你把我后面的一首旧歌，旧歌给露出来了，歌名给露出来了。
0: 哦，就是对王菲的，
1: 对的，对的。
0: 其实这就是宋词，还有大江东去，浪淘尽。我相信我刚才随口念出的这几句，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觉得不存在说，宋词它不如唐诗传播的那么广，而是说它在韵律上不如唐诗那么简洁。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宋词也是随处可见的。
1: 哎，云佳跟你探讨一下，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呀，说当时呢，写唐诗的人，那些人呢，他们都是，比如说咱们在昨天节目里面就说的李白唐诗写的那么好，然后呢，当然他有天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很多写唐诗人都是达官贵族，然后其实都是那些，比如说人家王侯将相，然后他们传了好多好多代，他们的家学特别好，所以呢，唐诗这个合辙押韵啊，特别严，其实不仅仅是唐诗，就是说诗，那比如说啊，天对地，什么日对月呀，什么白云不是对黑土，所以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到了宋朝的时候，因为大家普遍的文化水平高了以后呢，那就这种诗就不仅仅属于那些贵族了，也会往下传递一些。尤其到了宋朝，大家注意，宋朝的科举制度虽然有，但是明显比唐朝要松多了，也就是说这个文化高雅文化已经开始向大众普及了。所以说其实宋词写起来要比唐诗容易，所以在宋代的时候在宋代的时候宋词才如此的发达。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的呢？
0: 其实吧，就是因为不同的朝代，它大家的审美不一样。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父母那一代喜欢四大天王刘德华这些人，然后可能像我们小时候就是听周杰伦呀等等，就是可能不同年代它审美不一样。那唐朝和宋朝它也是一样的，唐朝呢它可能是从以前的朝代沿袭下来，就是唐诗像这种韵律诗它可能会比较流行一些，对。然后到了宋朝，因为文学题材它是多样化的发展，宋朝的经济也在发展，所以大家对这个文学题材的接受度就是说它更加的宽泛了，所以宋词呢就应运而生。然后呢，宋词它确实是不仅是说士大夫贵族他们会作词，就普通百姓也会做那个作词，其实算是一个全民文化的一个年代嘛。然后大家可能都知道像著名的词人柳永，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柳永，然后当时他的那个词写的在宋朝算是流行金曲的偶像吧，就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大明星一样。其实柳永的词他传唱度非常高的，然后当时有一句话说的是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井水就是说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人能够去念柳永的词，就说明他的传唱度是非常高的，就不只是说阳春白雪，他下里巴人就是雅俗共赏。
1: 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宋词好难呀，有那么多一个一个的词牌呀，这个行几个字儿，那个行几个字儿，这个对什么韵，那个对什么韵。但如果大家和唐诗去比较一下啊，那我告诉您，明显的这词比诗好写得多。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请教我们今天的常彤彤啊，资深出版人。你看很多朋友就说啊，说咱不说以前，咱们说我们现代人啊，阅读宋词是有壁垒的，有门槛的，您怎样看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2: 其实现在就相当于说，就是宋词它说阅读有壁垒，或者还是主要是我们对它的内容说就是阅读的习惯上不太了解，就是可能它不像唐诗那样工整或者是平仄的发声，就是对仗或者怎么样，它可能就说是一行有十几个，一行可能有几个，就是在 流传度上可能没有唐诗那么广，但是说但是在生活当中，

0: 反而是宋词在我们当今的，就说是在歌曲的或者说是在其他的改编上面，反而是要比唐诗可能运用度要更高一些。
1: 没错没错，你看如果咱们唱这个歌啊，就每一句的长短都是一样的，然后它不好听。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宋词它就长的长短的短，这个花插着唱歌的比较好听。乐什么云家在乐什么，
2: 我想到了刚才的音乐那个
0: 知否知否,
2: 知否 对,
0: 对，
2: 联想到了。
1: 要不然咱一会儿再放一遍
2: 确实很好听。
0: 你就像王菲也好，他们都在改编，其实都是在改编宋词，可能会更多一些。
1: 好，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啊，关于我们普通人在现在啊如何看宋词，还有呢就是当时的宋朝人是如何看宋词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这些内容在这本书里面，在《汴京遗梦》里面都有描写。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我们来听一听李佳的介绍，来为大家介绍这本新书的一些基本情况。
3: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柏文化的策划编辑李佳。《汴京遗梦》这本书精选了19位宋代词人，从词人的生平出发，用宋词贯穿起文人的人生片段，有耳熟能详的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也有李子义、宋祁、朱淑珍、颜蕊等人的传奇经历。每一首诗词的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映照着他们当时当地的境遇与心境，挖掘他们和主流叙述不同的个性特征，勾勒出宋代文人鲜见的另一面。同时，本书以繁荣的宋代为背景，为大家呈现宋代精致生活的细节，在酒、香、茶、花等美学氛围的笼罩下，解锁大宋的优雅繁华。正所谓诗词江湖，唐宋各领风骚，人生挺难，自古苦里有甜。快打开这本书，领略诗词里的多样人生吧。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啊，今天我们要谈到这样的一本书《汴京遗梦》。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长安未央》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两本书其实是云家创作的一个系列啊。在昨天节目当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常彤彤就说了这两本书啊，当然他说的是创作《长安未央》用了7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此时此刻就想请问常彤彤，那这个创作啊，昨天说的创作的时间7个月，包含不包含《汴京遗梦》？
0: 不包含。
1: 那后来《汴京遗梦》用了多长时间出版的？
0: 这个你可以问一下云家这边，他可能说的时间会比我更准确一点。
1: 好吧，昨天听到了我这互相在对，特别害怕两个人的答案不这个相差太多，是吗？来听听云家，云家当时这个《汴京遗梦》写了多长时间呀？
2: 其实我这两本书算是相对同步写作的，因为写作之前我都是先列了大纲，就是要写哪一些诗人词人，就是列完大纲以后我会去复查一下资料，就是把一些要写的一些知识点整理一下，然后收集资料差不多用了3个月时间吧，就是我自己去阅读去收集，然后收集完资料以后再进行创作，就是这两本书大概各用了2个月，所以总的周期可能就是8个月左右吧。
1: 两本书总共是8个月是吗？
2: 对，差不多。
1: 所以昨天我们就说了你天赋异禀，有点像天才啊，天才在眼前的感觉。现在两本书这可是40万字，真的是40万字啊，真的有40万字，你就光写敲字儿，我觉得写的速度真快，还是天赋异禀。
2: 可能是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就是先写过小说的，因为写小说就是故事性比较强，可能不会涉及到查资料，所以就打字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练上来了。
1: 哎，所以常彤彤这么快手的啊作者你遇到了，心里面觉得特幸运是吗？
0: 是的，
1: 没给你拖3年。
0: 对对，是的。就是这种都是保障作者。
1: 所以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在此时跟保障作者来说一说？
0: 就是还是感谢云家能对我们的信任吧，就是把他这两本书交给我们来去操盘，去给他出版出来，真的还是蛮感谢云家这边的一个信任。
1: 哎，来说一说啊，在这本书的操作过程当中啊，陆柏做了哪些的工作呢？让这本书能够顺利面世。
0: 其实我们做的主要就是还是后期的一个编校出版。

0: 就是跟出版社那边合作，去把它从内容。
1: 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6: 听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请来两位老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这位呢就是健身达人莫老师，欢迎。
7: 哈喽大家好，我又过来跟大家见面了、我是莫老师。
6: 又跟大家见面了。莫老师，你再介绍一下你身边的 partner。
7: partner 自己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莫老师的合作伙伴，我叫佳丽。
6: 你这合作伙伴显得特别的不在养生和健身方面啊有建树、你应该说
8: 我是一个吃货。
6: 对，这个 title 就好了嘛。其实我们为什么说让莫老师介绍一下，因为你比如说我一下介绍他们两个吧，显得他们俩都是管健身这部分的，但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又跟吃有关系，又跟养生啊休息啊也有关系，另外和这个锻炼也是很相关的。所以这个时节有的时候如果你想适当的对于身体有一些调整，无论想减减肥还是身体就更强壮一些，都需要从吃的地方、锻炼的方面还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方面多多的调整。
7: 确实是这样，因为入秋了以后一到天气凉爽了，很多人的健身热情好像又勾起来了，因为夏天的时候因为天热好像不愿意锻炼哈，觉得很这个整个这个训练过程觉得很受罪啊，出好多汗啊，天气又热呀，但是夏天一凉爽之后就又开始恢复了这些热情。但是我还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你在训练不论你是增肌也好，塑形也好，还是减脂也好，在训练的同时一定要把饮食要注意一下，因为好像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管理概念上并不是很清晰，而且总觉得自己要是想去强壮一下呀或者减肥呀只要锻炼就好了，但其实三分练七分吃，吃在这个方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的情况下锻炼很长时间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嘴，效果达不到，就觉得好像锻炼没有效果，但其实真的是曲解了这个锻炼的真正的这个含义哈。锻炼还是要增加我们的体能体力，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即使瘦下来呢也能让我们瘦得更加紧致。但是如果要想达到一定的目标，让自己的外形看上去有一个很大的改善的话，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不是说节食哈，一定要好好的控制去吃一些更有营养，就是营养密度更高一些的食物。
6: 我觉得不是让节食，可以吃哈。
8: 我觉得对
6: 你说
7: 啊、对，其实就刚才我们还在讨论说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一个大吃大喝还能不长肉的这么一个效果哈、最后找到了一个答案，就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8: 对，
6: 你知道昨天我有个同事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哎你中午吃了什么呀，他就跟我细数了一下，他说我去吃了个自助，然后自助里比如有肉各种菜，然后甜点，然后点心啊说一堆。我说吃这些是不是吃太杂了，他告诉不是饮食要多样性吗，我其实是配合多样性这个话题。我说多样性是让你一顿饭里稍微不要吃的太单一，也有青菜有肉啊、
7: 对
6: 碳水啊配合好，不是让你胡吃海塞对吧。
7: 多样性也是要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下达到一个多样性，这样的话是效果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可以来自不同食物的营养还有不同食物对身体的刺激，多样性是 是非常推荐的，但是一定不要忘记总量要有一个。

0: 控制和监管吧，别能肆意妄为的多样性也是很可怕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嗯，很多朋友都会认为就天儿稍微有点冷了，
0: 嗯，
1: 尤其早晚明显的感觉凉意，
0: 嗯，
1: 所以这时候呢就觉得应该吃点暖和的或者是有营养的，
0: 嗯，
1: 再或者就说放纵自己吃点腻的吧，因为觉得可能需要，
0: 嗯，
1: 但是是不是真的身体需要呢？
0: 其实还是我们的嘴需要吧，而并不是真的。很多人都说贴秋膘，我觉得这个贴秋膘的习俗之所以延续下来，也是因为以前大家其实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好哈，大家每年都是靠一些节日来给大家一个理由可以去花点钱买点好吃的增加一下营养。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真的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每天都处在一个营养过剩的阶段，每天啊可以说，而并不是说分季节性的。所以说秋膘可以应景应季，就是为了过这个节，而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贴的。
1: 嗯，不是特别必要，而且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
0: 对对对，而且还有就是说现在一到天冷了，各种的什么养生茶呀，红枣什么红糖，各种茶都泡起来了，就是什么驱寒呀祛湿啊。但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减脂营里一直跟大家去更正，以前确实因为生活条件有限，所以说想补血去喝红糖，但真正红糖里含有的铁的含量相当相当的低，还不如去吃一块肉给大家自己身体里补充的这个铁元素，还有这个蛋白质的元素更加的来的实在和有效呢。
1: 嗯
0: 嗯，对。
1: 所以不同时代其实同样的食物其实它焕发的属性也不太一样哈。
0: 对对对， 嗯
1: 哎呀，所以今天我们就总结一下，就是贴秋膘也不能乱贴哈。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就大家就比较明细。齐峰说哟，莫老师又来了。
2: 有熟人，
1: 啊，有熟人，啊，有几个月没有来。
0: 嗯，真的是
1: 忙啥呢？
0: 嗯呀，我们
1: 减肥呢。
0: 对呀，就是因为夏天的时候暑假嘛，我们这边做了一些专门针对暑假的一些活动，青少年的一些活动，所以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或者放假的，然后想突击减肥的呀，突击训练的，就整的我们两个。
3: 其实说起来是突击哈，但是我觉得因为孟老师一直从事的是营养健康的这个领域，做的其实是一个营养的规划。啊，那我其实很多我们这个有减脂困扰的这些学员呢，在这个营里边就是进行的是一个营养课程的学习，
1: 嗯
3: 啊，和这个自己的饮食规划的这么一个指导，
1: 就让大家养成一个好的一个饮食习惯。
3: 对，学的其实是一个方法。那你学习方法肯定咱就知道，比如说我上学还得分上学期下学期呢，对吧？就相当于在这一个时间里边把这个营养学的这个方法理论然后学习清楚了以后，那他可能就又回到国外继续去念书，那在国外的生活中可以贯彻执行这样的一套方法和方案，
1: 嗯，
3: 能够把这个减脂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的习惯，就是沉淀下来，而不是说我短时间的去突击去做一件事儿，
0: 对对，
3: 完了以后我回去以后又胡吃海塞又复胖，其实这样对我们身体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1: 复胖
0: 确实，
3: 复胖，对，复胖其实很可怕。
0: 嗯
3: 哦，复胖就是比你一直胖还要可怕，是这样。
1: 说的我都有点担心，我就觉得我经常在复胖和减肥的斗争当中，
3: 不是在减肥就是在去减肥的路上。
0: 嗯，但其实好多大家可能是心里过于紧张了吧，一说什么复胖啊，其实也都是在我们正常的这个范围内，除非他有一些比较病态的，一复胖一反弹就会有好几十斤的这种变化哈，正常的几斤上下的浮动，因为我们毕竟是在正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交际，我们需要去社交，跟朋友吃饭，然后参加工作上面的一些宴会啊，或者那正常的几斤呢，我觉得还是很好管理的。只要学会了合理的饮食和搭配，其实在外面也可以很好的去搭配自己的健康餐，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其实刚才莫老师提到的这个饮食习惯啊，大家如果说按照我们有时候说的制定一个比较好的方案，然后自己适应那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个人基本上都是28天一个周期嘛。
0: 对对对。
1: 当你的身体都适应了这个习惯和系统的时候，你会发现等你再胡吃海塞的时候没有那么顺畅。
0: 对，
3: 确实
1: 吃不太下了。
0: 嗯，
1: 比如说我现在就吃不太下。
0: 对，这回一见你明显的瘦了很多。
1: 我天哪，就不开始前你们俩的意见是不一样的。刚才那个 Raven 就说我就是那个复胖的，浮动在20斤
0: 啊，
1: 要是20斤那应该算复胖了吧。
3: 我们想问你的皮肤还好吗？
0: 对啊，而且它本身的基数看怎么样。我们知道的有呢，确实是有300多斤在复胖，20-30斤那么反弹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但其实对于他来说这个基数这个反弹很容易，确实很容易。嗯，
3: 那其实好多就是比如我们所谓的复胖或者有暴瘦的也有这样的人，就其实大部分是心理方面的问题。
0: 对对
3: 对,
0: 对，
3: 他可能没有，因为没有，就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很快，然后生活压力很大，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就是宣泄的出口。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压的，就是他们认为比较好的解压的方式，因为最简单。
1: 什么是他们？你不觉得吗？
3: 我还好啊，因为我是这样啊，虽然我现在也不瘦啊，我属于微胖，微胖，微胖。那个
1: 你没胖过，
3: 谢谢啊，真好。啊，就属于是，但是我吃了以后我不闹心啊。
0: 嗯，
3: 大部分人是吃了以后他闹心啊。然后呢，但是这东西放在面前的时候他又要吃，那就是说你能不能去承担你吃了以后的后果？啊，
1: 你知道我经常怎么想吗？像前天晚上一堆人要吃饭，然后不去又不太好，都是同学嘛。
0: 嗯、
1: 但是呢，晚上吃很罪恶，所以我看着他们吃，他们说：“哎，吃一口呀。”
0: 嗯，
1: 我说：“我现在你都不用劝，不像以前、我禁不住劝，就一说、哎，吃一口吧，人都在吃。
3: 是是是是”
1: 但我现在就特别禁得住劝。他们说：“你怎么那么有毅力？”我说：“不是有毅力，我有时候在想，桌上这吃的值不值当我破回戒？”
0: 对，确实
1: 是
0: 这样。是吧？嗯。这说明你其实还是可以约束，就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绪。
1: 对啊，
0: 我
1: 在想，如果是一个大牛排，我可能吃两口，
3: 有选择性的约束。
1: 但是如果就是一些小脏串，我觉得犯不上破戒
0: 啊。对，确实是，就是每次我们也跟会员说，他说：“哎呀，我要想去吃这个那这个那个。”我就在想，我说你自己衡量一下，你吃完了之后，你能不能接受你吃完了以后的结果？而且你吃完之后，你满足的是什么？他说：“哎呀，自己冷静下来去想一下，说：哎呀，其实我吃完之后可能就是吃完了，但是我会陷入到无限的懊悔当中。我觉得，哎呀，怎么回事？我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的
1: 一个就一个意思吗？
0: 对，
1: 我是觉得，与其你破回戒，还不如破一回你特想吃的东西。
0: 是。”是是
1: 是
0: 吧？每次我们就说，要是唐僧肉放在你面前，你不吃我都得摁着你吃，真的是必须得吃。但是我觉得，要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能常见的或者是很普通的就没有必要。我们既然都是成年人，设定了这个目标，还是达到这个目标好，不要中间走各种岔路去延长自己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
1: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也是最近可能有想一些减脂的这些计划，有时候晚上特别闹心的给我打电话说：“走啊，咱们先吃一顿，我现在受不了了。”我说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把你很想吃的东西真的记下来，你可以记在手机里，或者记在纸上，或记在脑海里，明天中午随便吃。
3: 对，
0: 真的
3: 好好的规划。
0: 而且其实规划好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你是热量也好，或者说规划好自己的饮食也好，有一个2-8开的一个原则，就是80%是保证你是在自己的原则内去吃一些比较干净的食物哈，但是20%你可以留给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或者你做一个就是小节点也好，3天可以奖励自己有这个20%，这样的话心情能放松很多。对，
1: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欺骗日嘛。
0: 嗯，对对对对对，欺骗日也别太狠。
1: 骗谁？一周一次。
0: 骗谁？
1: 骗自己。
3: 对，不是他们叫什么报复性什么来着？
0: 报复性饮食。
3: 报复性
0: 饮食。
3: 报复谁？
1: 自己。Raven 刚才说了，说我皮肤还好，没什么问题，基本上它浮动是175到195斤浮动。
3: 这是个男性。
1: 嗯，男生。
3: 哦，那他也可能就属于特殊的时期，比如说增肌之类的，
0: 或者就是他口味比较重。
1: 不不，他不是，他是浮动。又上又下，
0: 哦，
1: 他不是增肌涨上去，
0: 他这个很明显的应该是比较口重的一个人，否则的话不会有这么大的浮动。对，
1: 问问同学，真的，其实你可以说说你的身高啊，对吧？让我们看看，而且对体脂，你的这个20斤上下浮动是因为什么？是真的因为吃的，还是因为
3: 秋冬季换季换的衣服太多呀？
1: 哎，现在其实有时候想想啊，虽然大家都在跟这个减肥做斗争，但是一下呼一下20斤上去，呼一下再下来，这也没有那么容易的。
0: 对啊，这家里常年备着2种衣服也是挺不容易的。
3: 对，
0: 增加占地面积。
1: 他说了，他说主要是因为工作忙，吃饭不规律，中午晚上经常吃不上饭，夜里12点才有饭吃，就时间不规律。
0: 这样，其实作息时间不规律，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人群，我们给他一个建议，就是让他 身边有一些可以吃的比较相对安全的食物。
1: 什么呢？坚果吗？
0: 坚果其实油脂含量很大，嗯，我们可以吃，但是在选择性的
3: 数量
0: 、还有就是时间都是需要选择的。
1: 我觉得别说数量控制的事儿，数量这个东西啊，没有几个有自制力。就这个包一打开，你说你不把这袋吃光，
0: 对，所以就是

0: 是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低糖的水果呀，什么树莓、蓝莓啊，什么猕猴桃啊，然后还有就是说自己做好的一些蛋白质的肉类啊什么的。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常年冰箱里都准备的这些，如果真的饿的就是或者是想吃的这种抓心挠肝的时候，去吃一些干净的东西，去吃一些低热量的东西，又满足了自己吃的这个这个欲望，而且呢还不会给身体增加太多的负担。
1: 咱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一个礼拜周末炖一回一锅牛肉分期吃这个办法其实还是可以的。
0: 对，非常非常好。昨天我看皮皮还炖了一锅牛腱子出来。
1: 像那个 Raven 同学，我其实觉得如果他经常夜里加班啊，吃饭不规律，你自己可以带一点饭，像炖牛肉凉着吃也没什么，
0: 对
1: 不对？
0: 对，切好片什么的拿起来吃，或者买的外边那种
2: 食品的那种。
0: 对，
1: 其实我们推荐自己，因为外边炖的这个牛肉，咱们不好说它添加剂太多了，包括这个调味料，就说没有添加剂，它这味道过重，比如说盐过量，也不太利于这个身体。
2: 是的，
0: 对对对。
2: 但是还有，我觉得它听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比如说可能早上起来了，然后它中午和晚饭可能都没有，然后一竿子就知道夜里十二点，所以就是说你即便生活不规律，中午就是吃饭的间隔可能跟我们常规不太一样，但是建议他还是尽量的能够，比如哪怕你晚起，对吧？你可能过的是美国时间或者是哪儿时间，你十点钟可能相当于是你起吃早饭的时间，那我们就把时间整个是往后错呗。但是不要说让你的空腹的间期太长了。
0: 对，这样太饿的话，就是头脑会失去控制。
2: 对，而且这个血糖的波动也会比较大，对他自己的自身的代谢其实影响也蛮大的。对，就是还是要有规划，还包括刚才说到坚果的问题，你说你开一包，那你不会买小包装的吗？或者你弄一个大盒子，然后你自己
1: 买小包装，一大盒有20袋吧，我可以拆完一包再一包。
2: 你把那个，你就反正这些东西就是看你自己了呗，
0: 对
2: 吧？然后你可以把它就是跟先分牛肉一样，对吧？我们都抓出来搁到小盒子里头。其实还是关键在于你想不想干这件事情。
0: 对，
1: 是的，
2: 对。
1: Raven 说他1.87米，基础体脂是20，曾经是运动员，饭量很大。
0: 哦，1.87米的话，170多斤应该还好，
2: 挺正常，就是浮动的有点波动大。
0: 对，波动大，它波动大肯定是因为有喝酒，应酬比较多。对，
1: 瑞文还说呢，吃就不后悔，哈哈，凭本事吃的，怕什么胖？
2: 凭实力吃的，
0: 饭量就是好。
1: 齐峰就想问啊，说怎么能让自己保持体重不长肉啊？他说我发现我现在正处在脂肪积沙成塔的阶段，持续保持着1年1斤的增长势头，连续6-7年了，我马上就要到140到150了。
0: 哦，其实这也是，就是说我们，成年人到成年以后，我们的新陈代谢其实每年都是在降低的，尤其是如果自己又没有一个合理的这种训练计划来去保护我们的肌肉不流失，所以说新陈代谢在降的同时呢，自己还是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吃，就会有一个就是慢慢的体重增长，我们在测算体脂率的时候，其实跟年龄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就是年龄越高的话，同样体重的人他的体脂就会相对要更高一些。对，因为他处在一个肌肉流失然后基础代谢降低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所以就是还是要运动起来吧，哪怕每天万步走呢，是吧？我的朋友圈里天天都晒万步走。
1: 万步不少呢
0: 啊，真的是，确实是。虽然我们有时候也跟大家说，其实你走路，尤其是那个步数啊，不能代表什么，因为我们希望，如果要达到一个减脂心率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运动强度的。但是呢，总比就是干坐着不动强。对。
1: 王小拽这位同学说，我想保持在145斤，感觉好难啊，而且只要是胖一点就很难瘦下去。2015年的时候是170斤，练了半年多吧，不怎么节食，瘦到140斤，现在又150斤了。145斤的时候保持的特别好，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又长了5斤，反正最近又150斤了。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我们人好像对我们自己的饮食记忆性都是特别短暂的。我好多我们减脂营来的学员都说，哎，我其实平时吃的特别的少，然后特别的清淡，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长出来的肉。但其实肉是特别公平和特别合理和特别诚实的一个东西。
1: 我刚才也想说，我吃的特别清淡，特别少。
0: 对啊，就是说你怎么可能你每天吃的跟难民一样，然后还在蹭蹭蹭的长肉？如果要真是那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应该去医院看一看了。
2: 对，是的。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咨询的准会员。

0: 一进来说我真的什么都不吃，然后进来以后我们就开始捋哈，从早上开始问起来你吃了些啥，是主食不是正餐都没有吃，就吃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下午再来个下午茶，
0: 哎，巧克力啊，对吧，牛肉干，
2: 对
0: 鱼片，
1: 牛肉干都不能吃啊，那不是牛肉吗？
0: 哎，你刚才自己说添加剂的事儿来
2: 了。而且很其实很多好吃的牛肉干真的不是就是纯干烤出来的，它要加好多的油啊，
0: 对
1: 糖，
2: 油糖，对。前两天我看我们一个那个来咨询的一个会员还告诉说，我其实吃的特别的干净，我吃的也特别少，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长胖，后来我一看他朋友圈晒了一盆紫薯啊玉米什么的，告诉说马上就要继续我的零碳水减脂生活。
0: 还有我们减脂营还真有辟谷来的哈，
2: 啊，对，
0: 就是刚刚结束辟谷，然后就直接入营的这种，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轻断食的这种，
2: 对，轻断食或者只喝一些什么
0: 维生素
2: 代餐酵素
1: 酵素
0: 这种的，
2: 对。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们是提倡大家健康饮食，提倡大家这种正常的吃饭，我们是自然饮食的一个。非常就是坚定的支持者和倡导者，就是有一些方法，如果除非啊，像一些演员他们要为某个角色哈，一定要去冲一个体重或者怎么样，我们正常人还是不要采取这种过于极端的对我们身体伤害的这种方法，因为很多时候这种方法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是看不到的，对，而且就是通过节食啊断食啊或者只吃某一种元素而达到一个减脂减重的这么一个目标的，其实对我们的免疫力影响是特别大，而且这种免疫力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对对，
1: 吃单一食物不行吗？好多人就是现在在就是怎么说，现在有一种声音嘛，说吃的单一一点，然后你身体可能识别你现在确实饱了或者什么什么，不要吃的那么杂那么乱，这个也
2: 我所听的单一食物就是什么鸡蛋减肥法呀，就是只吃鸡蛋，一天
0: 苹果，
1: 还有生酮法，只吃肉，
2: 对，只吃肉。其实生酮大家好像老觉得好像可以可劲儿的吃肉了哈，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但是生酮减肥法也就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个控制的，它的热量也是总热量是需要计算的，而且总热量里边这个脂肪的占有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平时老觉得哎呀我可以可劲儿的吃肉了，可劲儿吃奶油，但其实这是错误的，奶油里边还有很多糖啊，还有很多碳水的含量在里面，如果这样的话就可能达不到一个生酮的效果了，如果严格的来讲，生酮减肥法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去进行的，而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多吃点肉就可以达到一个生酮的效果，
1: 我们现在有时候对一些理论是扭曲的哈，这些研究其实它是有严格的条件下制约的，
2: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还有什么水果减肥法，其实水果热量一点儿都不低，而且它还是单一的，这种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些果糖啊或者维生素，但是没有蛋白质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每天有蛋白质的流失，没有合理的补充的话，对我们的肌肉对我们的代谢都是一个很大的损伤，你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减重，那是因为你自己水分的流失肌肉的流失造成的，你在体重秤上看上去是轻了，但是你整个人的气色呀还有你整个人的这种身形瘦下来一定不会好看，
1: 所以还是要健康减重啊。
2: 对对对，健康饮食就是一种你不能长期或者一辈子坚持的方法，最好不要去采取，
1: 就极端的办法不采取，
2: 对对对，
1: 我们觉得比较科学的减肥办法一定就是说这个事儿可以长时间有效，
2: 长时间有效还可以去坚持去做，
1: 可持续发展的。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佳丽和莫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健康生活每一天。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

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金武传奇解放之路，这个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呢，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这个汪精卫特意开了个会，说咱们这个国民党军队有好多共产党的干部，所以要清党，把这些人通通的抓起来，明白吗？密谋。第四军的参谋长正是中共党员叶剑英同志，在窗底下听得真真切切的。不行，我得赶紧下山给叶挺将军送信子，因为这个汪精卫定了一计，明天把这个叶挺贺龙请到山上，以开会为名抓住这二人。可是出山得有特别通行证，这个叶剑英就来到了汪精卫的警卫团，跟这个团长贾谊喝酒，借个这小子上厕所这么一个光景，叶剑英就把这特别通行证偷出来了。他啪一转身，天桥啊，这个团长啊，踉踉跄跄往里进，没看见。哎呀，太惊险了啊，稍有不慎呢、那危险十分呢。叶剑英就跟这团长说，我还有点军务啊，少陪啊，咱们改天再见。叶剑英出来了，这一出来是连夜下庐山，10万火急的，这有了特别通行证呢，你还敢拦他吗？啊！押解叶剑英下庐山，咱且不表，单说叶挺将军，还有20军的军长贺龙。叶挺是中共党员，贺龙呢不是，这时节的贺龙啊还没有入党呢。你别看没入党，在贺龙的心中，共产党是那样的伟大。没什么事儿，贺龙就扒着嘴，哎，你看我呀，当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官儿，我这心怎么总往共产党那儿跑呢？共产党啊，是为老百姓办事儿的，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救苦救难的党啊。我呀，说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叶挺啊，这两天就察觉点事儿，他就感觉这个气氛不对，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对这共产党没下手了。叶挺在等，等什么呢？等组织的指示。那么这一天，他就把贺龙请来了，说咱们两个商量。这个叶挺拿贺龙那是密友啊，两个人好朋友，志同道合。另外叶挺也知道贺龙是心向共产党的。深更半夜的，两个人就在这书房中。另外叶挺告诉这个警卫，谁来我也不见啊，就说我已睡着了。是，两个人就分析当前的局势。贺龙一拍桌子，叶军长，以我的脾气啊，干脆咱们把这个军装脱不脱了啊，换不换了，咱就变成共产党的军队不就完了吗？共产党才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跟这老蒋还扯什么呢？你们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军队，征讨军阀啊，给他们帮多大的忙啊？这帮王八蛋过河拆桥，现在又屠杀共产党员，有这人吗？我贺龙看不下去。有朝一日啊，我的部队，我告诉你啊，没准儿哪天跟他干起来。小点声，我呀在等上边的指示，现在这步究竟往哪儿迈？刚说完，

外有人敲窗户，你的路就在脚下。我叶挺吓一跳啊，贺龙啪就把枪拔出来，什么人？贺龙心中暗想，谁这么胆大啊？这是叶将军司令部，好的家伙，我说这警卫是干什么吃的？这怎么窗底有人说话呢？话音刚落，就见连龙一条，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二十来岁，大高个，白净的面皮，两道英雄剪的眉，水汪汪的大眼睛，大而有神，这个目光直射，唰，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短衣襟，小打扮，手里还拿把扇子。叶挺定睛仔细观瞧，彭湃，哎呀，老彭！叶挺一个箭步到了前进，抓住了来人的手，来人也是紧紧握住了叶挺的手。那么来人是谁呀？乃是我党特派员彭湃。要说起彭湃啊，那可大有来头。此人呢，出身豪门呐，家大业大，骡马成群。用彭湃的话说呀，我老爹就是地主，就是欺压老百姓的。后来彭湃参加革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由于中共中央决定要搞一次武装暴动，用枪声反抗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突刀，那么周恩来特派彭湃来通知叶挺部队要到南昌进行武装起义。彭湃身手敏捷呀，枪法极准啊。晚间来到九江城，这个把门的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去。对不起先生啊，我们这个长官说了，人家休息啊，谁也不见。你就说我是他朋友，朋友也不行。彭湃一想，我别跟你啰嗦了啊，就绕到了后院。你别看墙那么高，他电不灵腰，一展身形，纵身行事，飞身而进，就摸进来了。彭湃的身手还了得了啊，这就摸到了叶挺的书房。他睁眼闭眼往里头一看，哟，叶挺正跟贺龙两个人谈话呢，两个人不知路在何方。彭湃想，我来的正是时候啊，我告诉你路在何方啊，我奉周恩来之命就是告诉你方向来的。所以啊，就说了这么一句，着实的把这叶挺吓一跳啊。敢一见到彭湃吧，叶挺高兴的，你可来了老彭啊，啊，来啊。外边警员进来了，长官，白酒。啊，不不，彭湃啊，一晃脑袋，我吃完了。一努嘴儿，那意思你告诉这卫兵退下去。卫兵出去了，彭湃就告诉叶挺和贺龙，中央决定咱们要搞一次起义，用实际行动来反抗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残暴。你们的部队啊，要赶紧的到南昌，在南昌发动起义。现在朱德和周恩来已经够奔南昌，正在这儿合计呢。彭湃也刚把这事儿送到，叶剑英来了。可由于有这个叶挺的这命令，不见任何人。你别看叶剑英穿的戎装，我是第四军的参长。哎，对不起，长官，您能不能到别的地方休息休息？再不开门，我毙了你！叶剑英一瞪眼睛嘛，啊，这边上的警卫咔咔枪都架上了，带了好几个警卫来的。哎，把门一看，这要动真的。另外一看，叶剑英不怒自威，两眼冒火。叶剑英一想，天快亮了，我这事得赶紧送到，事不宜迟啊。这把门的被逼的没办法，噔噔噔跑到里边禀报叶挺，说外边来个第四军的参谋长叫叶剑英，有要事相商，我也不想禀报长官啊。在哪儿呢？就在门外的，赶紧请。叶剑英进来了，

你这个门很难进呐！啊，哎呀，剑妖啊，哪阵仙风把你一吹来了？叶挺知道啊，要没有大事儿，叶剑英绝不能深更半夜来到这儿进屋谈啊。澎湃，几个人一见面，贺荣啊就感觉得有点尴尬。怎么说呢？知道啊，叶挺，共产党员；叶剑英，共产党员；澎湃，共产党员。就我老贺不是共产党员，那我现在就说入党，这不行啊！哈哈，那得找个介绍人呢。不行，说什么我也得入党。想走吧？那么这个叶挺也看出来了，贺军长，咱们是一家人，你坐下。哎呀，贺龙心花怒放，更加感激了。人家共产党啊，没拿我当外人呢。这叶剑英啊，就把朵朵的情报跟叶挺说。汪精卫在庐山开了个会，找了好多人。这个秘密会议研究的内容就是要清党，是放在国民党军队当中的中共共产党的干部，他要全部清除，甚至要抓起来，明天要给你下一请帖，说让你到山上开会，连贺龙啊一起要缴了你们的兵权，下下你们的武器。所以我跑来特来送此信。这边澎湃就把中共中央的决定又跟这叶剑英说了一遍，大伙儿都是喜上眉梢啊。叶挺一拍桌子，我还上他什么庐山呢？啊，通知部队明天早晨就由九江城出发，是够奔南昌。叶挺、贺龙两个军，叶剑英还有澎湃紧紧跟随，大部队由的九江是够奔南昌。南昌城啊，现在啊非同寻常。朱德啊带领这个教官团早已经来了，已经驻扎在南昌城。那么周恩来也到了南昌，秘密组织准备起义侦察。这个南昌城有两个团，国民党两个团兵，不过这个人数不是十足的，总计有3000人马呀。不过呀，这3000人马挺不好对付，战斗力很强。周恩来和朱德就商量，看起来啊，面前这两个团很难对付，是路上的绊脚石，必须把它踢开。这个部队调的怎么样了？周恩来问朱德呀。现在有不少部队纷纷往南昌调呢，啊，你别看他是国民党的军队，那些干部们都是共产党人，有不少纷纷响应中央的号召，把部队秘密开往南昌，准备起义。也知道，再跟着国民党混的没什么好果子吃啊。他们已经下了狠心，举起了屠刀啊。朱德看了看，现在啊，叶挺的部队马上就到了，不过还有几个部队没有赶到，我怕时间一长走漏风声。正说着呢，这边来报告了，说叶挺将军的部队已来了，已住进了南昌城啊。叶挺的部队一进南昌城，先安下了营盘。哎，人叶挺啊和贺龙两个人有心计，把这个营盘呢就扎在了南昌城驻守部队的城防区，甚至营盘扎到他门口。为什么呢？提前啊，我大能给你堵上啊。紧接着叶挺就来找周恩来，寒暄一毕，周恩来就把中央的决定跟叶挺说了。叶挺也担心一个事儿啊，时间拖长了的话恐怕有变，万一要走漏风声可就麻烦了。那么现在呢，咱们的人马加在一起啊，就是叶挺军、贺龙军。

外加朱德的教导团有3万多人，南昌只是有国民党2个团才3000来人，可以一举拿下，势比迟啊。虽然有好多参加的起义队伍还在半路上呢，干脆咱们就来个迅雷不及掩耳，马上就发动暴动。这个时间定在了后天，就是8月1日凌晨4点。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呢，朱德想了个办法啊，8月1日凌晨4点，这么办，我把他那国民党那2个团长啊请过来，我请他喝酒，哎，我就把他控制在酒桌上，咱们以枪声为令啊，啪啪啪3声枪响，这个部队就开始行动，这个计策就定完了。周恩来四外张罗完毕，都安排好了。那么头天晚上啊，这个你贺龙的军队啊上班把我整编过来，就为的是看了你，明白吗？哎，好家伙，哼，打我一嘴巴，看你们这样是要4点钟起义，我告密，我把这事儿抖了出去。他一找当地的驻防2个团长啊，人家告诉他了，说这团长啊被朱德请去喝酒去了。好家伙，这小子一晃脑袋，你知不知道啊？啊，这个叶挺、贺龙他们这个军队今天晚上要起义，4点钟。这团副一听啊，吓坏了，赶紧撒丫子噔噔噔噔噔噔来找他们团长来。这俩团长啊正跟朱德喝呢，这时候啊已经快1点钟了啊。朱德一看这俩酒桶真能喝啊，朱将军喝喝喝，来来来啊，朱长官来了，还喝着。外边他那团副进去趴在耳朵根底下就告诉他这2个团长有紧急情况，听说叶挺和贺龙他们的部队要武装起义，要下咱们的枪啊。这俩团长吓得脑袋嗡一下子，眼珠都瞪起来了，就往起站。这个朱团长我们就不喝了，有要事。朱德明白了，走了风声，泄了地了，这能让你走吗？我得把你稳住。哎，再喝再喝。朱德倒的切劲，那大手也有劲，砰，把这团长摁到这儿了。再喝完这杯再走吗？啊，那么朱德一使眼神，这个边上的警卫员呢会意了，一点头，嗖出去了，赶紧给周恩来送信。周恩来正在大旅馆里边，这儿就是起义总指挥部。那么朱德的警卫进来呢，就把这情况跟周恩来一说。周恩来啊站起来，在地上走了这么一圈，还一回头看了一眼眼前的叶挺。叶军长，看这样起义得提前了啊，如果说再往下这个时间再长一点，那就危险了。您的意思是提前起义，现在就鸣枪。时针到了2点，凌晨2点呢，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啪啪啪，3声枪响，跟这朱德喝酒那2个团长啊，听外头啪啪啪3声枪响，噌就往桌底下钻。喂，谁？谁呀？外边杀声四起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时朱德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起义了，你们两个出来吧。反正团长不带点警卫员吗？那能跑得了吗？早已被朱德的手下就地擒拿。俩团长爬出来了，我说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什么呢？嗯。

这国民党的蒋介石、汪精卫屠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我们现在要用枪声告诉他，我们要反抗，我们要制止他的屠刀，来，捆起来，杀！俩醉鬼被五花大绑，通通跪倒在地，饶命啊，朱将军呐、啊，饶命啊！枪声大作，外边的，简短结束。东方露出鱼肚白，南昌起义胜利了，3000多国民党的军队啊，全部被歼灭啊，投降的死的死，伤的伤，南昌城一片欢呼声，老百姓是敲锣打鼓以示庆贺。这个南昌起义的胜利啊，嗖传出去了，那消息还不快，城里头有不少国民党的特工特务，就把这情况侦查到了，立刻禀报给了南京啊。那么这国民党反动派啊，南京的政府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他们本身现在狼狈为奸的，一听怎么的啊，南昌起义了，共产党起义了，好家伙，立刻调兵遣将进行反扑。这个汪精卫即刻调了50000人马杀奔南昌啊，哗，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周恩来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什么恽代英啊、李立三、朱德、贺龙、叶挺、郭沫若等人，围在一起商量怎么办。来了50000人马奔南昌来了。那么起义军呢，只有2万多人，不到3万人啊。那么这个兵力的人数上相差很悬殊，这个情况是非常严峻。南昌城周围是乌云密布，处在白色恐怖之中。那么8月1日当天的下午，周恩来呢在江西大旅社起义军的总指挥部召开了参谋团紧急会议，议题是留还是撤，咱们是守南昌城啊还是撤走呢。最后经过大伙一致的商议，决定了撤走为上计。往哪儿撤呢？到广东，到广东建立根据地，然后再二次北伐。可是奔广东这个路线可至关重要，要走大路啊，这倒可以，平坦的大路，两边呢也非常富庶，可以满足给养的问题。这个部队打仗打什么呢？就打给养呢。那么走小路不好走，但是呢可以避开大的战斗。那么最后经周恩来决定，还是走小路为上策，走南昌、临川、益黄、广昌、石城、会昌，奔赴广东啊。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在8月3日上午起军，是开拔出南昌城，浩荡荡出城，老百姓站在路两旁啊，都含着眼泪望着旗队远去的背影，心中在呐喊，不知你们还什么时间能回来。单说起义部队往前奔赴，穿的还是那国民党的那个军队的服装啊，打的旗呢是第二方面军，叫国民革命军。部队往前走，可有一点南方骄阳似火呀，啊，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大太阳出来了，晒得直溜油。有这天气，一会儿大雨，哗，这个道路是非常泥泞。朱德任先遣军司令，啊，因为你打仗，你先派出这个。

一伙部队去，啊，先遣军呢，干什么呢？征集粮食啊，买粮，啊，另外来讲，给养的部分，还有些伤员、药物等等等等，这都由先头部队来做工作。可是往前一走啊，这个个别人对这个革命就失去信心了。一看怎么的了？咱们上哪儿？广东？啊，咱们脱离政府了？这怎么的？这个国民党杀共产党人，我们不是共产党啊！另外，这个这道路泥泞啊，乌云密布，一会儿电闪雷鸣，一会儿大太阳，晒得我这后心的骨，好家伙，都能烙饼。不行，我不干了，啊，我走吧。有开小差的，这个开小差是越来越严重，整班的跑，啊，也吃不了这苦了，就感觉到前途无路。后来整排3万来人往前走，就剩下15000-16000人了，啊，好家伙，越走越困难。为什么呢？到了很多村子没人。由于这个国民党当局宣传什么呢？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进行言论丑化呀。这个沿途老百姓听说共产党的军队到了，都跑了。这老百姓这儿一跑啊，你难找到粮食，这个给养是非常困难。走到临川呢，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走到村子里边，有的村子就剩下5-6个老太太，哎，7-8个老头，哎，抽着烟袋，你问什么都不吱声，拿钱买粮食没粮。再往前走，有的那个不少村子，那大姑娘小媳妇来得及跑的，弄那锅底灰抹在脸上，坐在门口，好吓人呐，以为包公出来了呢。嘿嘿，有的那个部队的战士都气乐了，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是为老百姓的。人家不听啊，国民党当局宣传了共产共妻，说这个共产党军队都共产，走到哪儿就抢到哪儿，气得咔嚓把你抢了，把人杀了。哎呀，你们没杀我就算好事儿。周恩来感觉到这个事儿越来越严重，就告诉部队要做好宣传工作，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部队往前走，走到姚家村，呼啦朝，部队正往前走的时候，一看村口啊，站了20多个老头老太太，有拿菜刀的，有拿叉子，有拿棍子的，就在村口那给堵上了，瞪着眼珠子。为首老头就说了，我们这村子你不能进去，你绕着走，我喝出来了，我就是这个村子的村长，我这把老骨头不要了，你们走到哪儿，我们听说了啊，说你们抢东西，抢妇女，共产共妻，怎么解释也不行。哎，战士们急得直跺脚啊，这老头拿着棍子往这一站，还瞪着眼珠子。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个队伍当中有人大喊一声，爹，把战士们吓一跳，这怎么事儿？这有人喊爹呢？哗，往两边一闪呢，出来一名战士，噔噔噔噔来到了这老头切近，双膝点地跪倒，爹，你认识我吗？老头低头一看，呀，这不是我儿二娃子吗？是啊，爹，是我，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爹，你别听那国民党瞎勒了，别听那蒋介石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啊，我们从来没抢过百姓一针一线。爹，儿子你还不相信吗？父子相见，几句话大伙明白了，这战士叫二娃子。老头抱住儿子放声大哭啊，那儿子的话那怎么能不相信呢？出去好几年了，一看也长结实了，长壮了，孩子，你们这军队

0: 真像你说的那样，哪还有假吗？爹，这是我们的周总指挥，周恩来过来了啊，几位干部围过来了，简单的跟老汉说了，我们的部队啊是人民的部队。老头半信半疑的点了点头，这才让部队进了村儿。但部队一进村啊，又是帮老百姓扫地啊，又是打扫卫生。不进家门，就在路的两旁休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乡亲们也相信了，又是烧火又是做饭的啊，打来热水。哎呀，周恩来长叹一声啊，这儿离广东还这么远呢，这一路上可就说不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怎么说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就咬紧牙关渡过去。部队在这姚家村休息，彭湃呀，张了前张了后的。这个彭湃的眼睛特别有神。下午的时候，这周恩来说了：“咱们呢，在这整修一下，别急于走了，因为后边国民党的追兵咱们已经甩下了，啊，伤员呢也走不动了。既然老百姓理解咱们了。”啊，那咱们就休息一天，后天再走。彭湃啊，就安排岗哨。他这一转悠啊，就发现这个村南口进了一位，进了这么一个石木人，戴个礼帽，墨镜，拿一棍子，由这村南口进来，就奔这个村北口，哎。走过去了，手里头啊拿着棍子，棍子上边拴这么一个小汤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玩意儿叫什么呢？叫暴君之，那意思您躲开点啊，来一盲人啊，就告诉你一声，这东西叫暴君之。这个盲人过去了，一开始彭湃没在意，可不大一会儿，这个盲人呢。又由村北口过来了，又走了一趟。这个彭湃可就注意到了，彭湃多聪明，这怎么事儿？就问边上一老大爷：“老大爷，这个盲人总来咱们村吗？”“没有啊，以前倒来一些算卦的啊，不过呢，这还是头一回见到他。”彭湃点点头，就在后边跟上了，离这个盲人不远。但这盲人呐，走出去大概有这么30几米远，回头一看村口没人了，抬腿如飞。那么彭湃在后边是紧紧相随，前边闪出一片树林，这个盲人就进了树林了。彭湃跟起来，不看魂子把柳一看呀，是吃了一惊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圣诞进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戏曲舞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有经过千锤百炼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剧目，像蒲剧、铡美案、打神告庙，也有经过一代代优秀戏曲演员移植的剧目，像党的女儿、连丽、于成龙，还有一批结合时代创新的优秀剧目，像梅户、红瞳好人、风云广胜寺、蒲剧、红色绝唱、老灌窝。这一步步新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创新编排，赢得了百姓的赞誉。蒲剧《铁汉宫薛轩》就是这样一部结合当地文化历史创编的新戏。这部戏呢，以大理寺少卿薛轩三纠复合贺氏杀夫案为主线，把薛轩这个心怀凛然正气的人物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更将薛轩在平冤断案所面临的权贵利益、政敌险恶、民心所向恰到好处地穿插其中，让整个剧

听在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故事的跌宕起伏之外，更添家国情怀与人文思考，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欣赏由万荣县蒲剧团演出的大型廉政历史剧《铁汉宫薛轩》。杨银平，主攻虚声，运城市戏剧龙门奖、菊花奖、金奖获得者，剧中扮演薛轩。王红妮，主攻青衣，山西戏剧杏花奖获得者，国家二级演员，剧中扮演薛夫人。大型廉政历史剧《铁汉宫薛轩》讲述的是明代正统八年，司礼太监王振独断朝政，大理寺少卿薛轩复合贺氏杀夫案查出冤情，督察御史王文因暗设王振之职不予重审，薛轩冒死弹劾王文，王振与王文沆瀣一气，诬陷薛轩受贿，判处其死刑。薛轩狱中不馁不跪，铁骨铮铮，人皆称其铁汉宫。在上期节目中说到，大理寺少卿薛轩重审贺氏杀夫案，查出冤情，三次按律驳回，督察院重审。都御史王文因案中涉及王振之侄王川，借故不予重审，薛轩毫不气馁，一卷刑部为民辩冤，使得案情大白。面对督察院屡造冤狱，薛轩不惧王振威吓，不顾夫人阻拦，毅然弹劾王文。王振为剪除异己，庇佑亲信，与王文沆瀣一气，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薛轩死刑。在这段戏中，扮演薛轩的优秀虚声演员杨银平，以富有蒲剧特色的高亢激昂唱腔和铿锵有力的念白，把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薛轩刻画得十分生动。加上他根据剧情进展恰到好处地运用了赤子宫、染口宫、靴子宫等特技，让观众得到了美的艺术享受。

0: 奉天承运，皇帝诏谕，大理寺少卿薛瑄执法严明，官火赞誉，特刺杀两匹，一时假面。
1: 协助龙安。

0: 谢少卿福海你安，成绩不菲呀、
1: 啊、公公夸奖。不过下官到任两年，不会督察院冤家错案，大事遇见之多，督察狱子王文难辞其咎。下官弹劾王文的奏章，想必公公已看过了。
2: 哦，奏章，咱家未曾见到你的奏章啊。
1: 未曾。

光光，此乃奏章父辈老秦公公转头圣上。哦。

王美你比他当头一只帮，为自报他定会还你一枪，你一帮他一枪，帮来枪往。

0: 你看我什么啊？人才你收回龙王法探长，探长，说你探长咋假也不行，贼乃这奏章，写的是有根有据，
1: 何人所写？
0: 这你不必过问。
1: 哼，谢玄光明磊落，问心不无愧。
0: 哼，贼乃无风不起浪，
1: 拿来我看。
0: 哎，这奏章万岁尚未看过，你先过目，恐怕有点不妥吧。
1: 公公，这
0: 奏章咱家先替你压着压着，不过你要记住，你不惨人，人不惨你，你若惨人，人必惨你，这你懂的。
1: 下官不懂。
0: 哼，咱家该说的都说了，你看着办吧，走着。

0: 请。
1: 哎呀，夫人，
0: 拿。
1: 我要
0: 去到杨府，请老乡爷专程奏札。
1: 哎，母亲，爹爹做得好，你为何要阻拦？
2: 住口！老爷，何素兰一案已经犯案，该抓的抓了，该放的放了，我求求你，就不要得理不饶人，引火烧身了。
1: 母亲，爹爹为民伸冤，为国参见，得的乃是天下公理，不饶的乃是祸国殃民之人，岂会引火烧身？
2: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你们能不能让我过上几年安稳的日子呀？
0: 哎，你干什么？你。

0: 昆尼盗读四书，满腹经纶，难道那张
1: 方子着神仙悬崖？
2: 臣落难，我心寒。
3: 王。

0: 身。
1: 我和杨大人只是健身，你主审此案不必过钱。
0: 是。

0: 侠胆你是血少卿，
1: 明智何必过分，
0: 反官谢玄你可知罪，
1: 负罪之人是你王哥们。
0: 好小公堂拉下去大
2: 满，上为深安且埋荣幸，
0: 谢多少忠言你不服开，为何胆残何死意难，
1: 任命关田居然做不臣子当否，看
2: 谢朝卿，你只知安情不实，就该拨回督察院，为何以安请不叫你三次不安，
1: 说是冤为此人，莫过于上座的主事能管，
2: 王大人治，
0: 休听他狡辩。谢玄，你看这为何抓你归案？
1: 抓我回来，
0: 日死王元，才你腹海何死哀？大太特太，
1: 大太，
0: 大太，
1: 特太，
0: 特太，
1: 啊！真是贼喊捉贼呀，
0: 仇人上堂。

0: 天大人，大人，
1: 何心安是玄入何收回？你要从实将来，倘有半句假话，说死你来！
0: 开！我说，我说。回大人，即我家老爷召唤去世，儿娘状告大娘毒杀亲夫，小的为救大娘性命，请进招父家财。
1: 多少？
0: 是
1: 多少？
0: 是。
2: 别吞吞吐吐的，到底多少？
0: 这是五百两。
1: 什么？
0: 黄金，
1: 黄金送与何人？
0: 送与
1: 何人？
0: 送与薛玄雪大人。
3: 哈，赵勇，刑部大堂一一作证，你认为何血口喷人，我先与我？
0: 我
1: 但谈还阳。
0: 这

0: 俺是守节的庄清柳。
1: 平谷我县是黄牛，导游从没见过我跳。
0: 手雷子灯大胖头，我摆了黄金的禽兽，
1: 说我贪赃赃货在
2: 政策前能腐烂走，
0: 挥金废名再卡搜，
1: 谢家内外人你一搜，
0: 哎搜
1: 搜
0: 哎搜
1: 搜
0: 哎搜
1: 哎
0: 我料你早早转了手，
2: 赵佑背后有捉摸，
0: 且少卿不招供，大刑伺候。
2: 且慢用刑，王公公，你说句话呀！
3: 刑官转职。

0: 着，
1: 不着，
0: 不着。公公该如何发落？
2: 我只是提醒你，按大明律条，贪赃500斤。

0: 罪。
1: 哎呀，亡国光大，谢玄纵然有罪，但罪不至死啊。
0: 那你说该怎么量刑？
1: 是
2: 将谢玄打入死牢。

0: 公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你说呢？这
0: 公公，这夜长梦多，不如趁早先将他。
1: 咱家可没想到这一步。
0: 下半夜是替公公着想啊。
1: 不用替我着想，谢玄以子为照，朕要是杀了他，朝臣们定会众说纷纭，万一传到万岁那里，龙颜不悦，你可就麻烦了。
0: 公公，万岁年幼无知，如今你执掌朝政，就算是万岁知道了，到那时母以成舟，他又能怎么样你？
1: 这话说的倒也不错。哎，我只要他当中给我扶个软，认个错，磕个头，咱家就
0: 公公，万一他不服软你，
1: 生亡百口自古有，剑出鬼头，待

观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是由万荣蒲剧团演出的大型廉政历史剧《铁汉宫薛轩》。据资料显示，薛轩出生于教育世家，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他废寝忘食，埋头苦读，成为饱学之士。薛轩从政期间大多执掌法纪，清廉从政，刚正不阿，执法如山，享有铁汉宫的美誉。而他的廉政故事至今还被当地人所传颂。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薛轩被投入死牢之后，真的被处以斩刑了吗？薛家命运又是如何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更多精彩呢，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还是那句话，留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这个秋瑾啊，在上海办杂志的同时，还跟这个绍兴的革命党人徐锡麟呢保持密切的这个联系。去年啊，徐锡麟呢从这个日本回国，在家乡绍兴创办了大同学堂。秋瑾回国之后曾经啊拜访过他。徐锡麟呢是秋瑾的表亲，他比秋瑾大2岁，但是人呢显得老成得多，鼻子上呢架着椭圆形的近视眼镜，一张啊黑瘦的消瘦的这个脸上从来啊不苟言笑。有一次啊，秋瑾去找他，一见他正手持步枪，在画有洋鬼子形象的靶子上瞄准练习，然后啊开了数枪，一发这个弹丸突然反射回来，击伤了他的右肩，可把这个秋瑾吓了一跳啊。徐锡麟啊连这个眉头啊都没皱一下，有说有笑。秋瑾由衷的赞佩啊他是一条硬汉。一天下午，这个秋瑾的寓所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子，秋瑾一看感情啊叫王金发，他跟王金发在这个日本时常的有交往。王金发曾经是这个乌代党。什么是乌代党？就是民间反清的一个组织，他是这个乌代党的著名的龙头，也就是这个头领。后来啊随着徐锡麟呢赴了日本，回国之后公开的身份是这个绍兴大同学堂体育教员。秋瑾想到眼前这位温文儒雅的白面书生竟然被这个官府缉拿，说他是江洋大盗，不由得大笑，简直不敢相信官府缉拿的江洋大盗会是一个文静的书生。这个秋瑾啊赶忙备置了酒饭，他举起酒杯高兴地对王金发说，金发，你统领着乌代的好汉在圣县等地劫富济贫，破牢反官，做了许多

0: 我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从心里头羡慕你。来，干一杯！王金发也不推辞，一饮而尽，豪爽的笑着说：“你剑湖女侠是文武双全的奇才，我跟你怎么比？我这一次来上海，是奉了徐先生的指示，请你回绍兴接替他主持大通学堂。”说着就把徐锡麟的信递给了秋瑾。秋瑾一边看戏，一边听啊，王金发说下去。徐先生在不久前托人花钱买了个道台，现在即将去这个安徽省候补任用，他想乘此机会打进敌人内部，夺取兵权，发动起义。他决定由你来领导浙江方面的起义准备工作，等他在那边时机成熟了，两下就可以同时动手。好啊！没等王金发说完，秋瑾猛然地站起身形，一拳头砸在这个桌面上，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神采飞扬在这个屋子里踱着步。是啊，近两三年来啊，全国各地啊都动起来了。1903年直隶有这个继鲁豫平原24州县20万农民大起义，1905年由广西全省几十个州县的农民起义，就在最近湖南江西爆发了同盟会会员领导农民矿工会党大起义，革命军在这个十日之内就迅速发展到了3万人，控制了4、5个县，震动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各省。各省的起事曾经使这个秋瑾激动不已，他早就盼着有这一天自己能够横刀握马与敌人冲杀在这个战场上。想到这，这个秋瑾突然站定，吟唱起来他首次从这个日本回国途中写就的一首七律：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携春雷，忍看图画一颜色，肯使江山复灰烬，浊酒难消忧国泪，旧时英使出群才，拼将10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首诗啊，表达了收复江山敢于牺牲的英雄气概，还有盼望众多人才共同救国的殷切希望。秋瑾吟罢快步走进了王金发：如今形势很好，请你回去转告徐先生，我决定立即动身回绍兴为革命赴汤蹈火，我秋瑾绝不退缩。好，邱先生，那么我先走一步，徐先生去这个安徽途经杭州，3天之后他在西湖南屏山的白云庵等你，切莫错过了。王金发啊，这时又从腰间掏出啊一支德国造的6响手枪，送到了秋瑾面前：这全作于剑湖女侠的见面礼物，请用来防身。说完了起身告辞。几天之后，秋瑾在这个西湖南屏山下的白云庵见到了他敬爱的徐锡麟。徐啊，仍然是老样子，青布长衫，黑瘦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见到秋瑾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然后两个人并肩沿着这个石板路慢慢的走下来。徐锡麟见四外无人，缓缓的说：听说了吧，江西湖南的起义失败了，许多同盟会的会员还有会党首领被捕牺牲，几千义军惨遭杀戮。秋瑾那默默的听着，几天来社会上的谣传呢，终于被证实了。他习惯地扬起头，语气铿锵地说：学总不能白留，既然要革命，生死便该置之度外，请徐兄放心，敌人的屠刀吓不倒我秋瑾。如今男子死于谋光复的已经很多了，其中还很少有女子，这是我们妇女界的耻辱，我决心用行动来洗雪这个羞耻。徐锡麟呢，用这个赞许的目光看着秋瑾：好，你有此决心我就放心了，我们要不惜用这个鲜血来浇灌革命的花石，我这次到这个安徽去是抱定死的决心，不成功则成人，愿我们共勉。徐锡麟说完变得沉默猛大。这阵秋瑾抓住徐锡麟的手紧紧地握住，两行热泪止不住淌下来。徐锡麟仍然啊沉稳地说：大同学堂是我们革命党一手创立的，学员都倾向革命，有的是光复会的会员呢。去年学堂购置了50支步枪，还有 2万发子弹，最近王金发还要去上海购买一批枪支弹药，现在的大通学堂已经成为了开展革命活动，还有联络浙江会党的中心了，你去之后一定要再接再厉，多多培养出武装起义的指挥人才，不枉愚兄的一片心意。秋姐叶听啊连连的点头，我一定到那立即加紧联络浙江各地会党，培训军事骨干，凝聚革命力量，尽快的为新的武装起义做好准备，这一切请徐兄放心。1907年的2月，秋瑾正式接任大通学堂督办的职位。上任之后，他多次到了嵊县、金华、兰溪等地遍访会党的这些个首领，动员和组织了100多名会党骨干到了绍兴，进大通学堂学习。每天拂晓，嘹亮激昂的军号声划破了长空啊！大通学堂的学生们手持步枪，在秋瑾的率领下跑步到城外大操场进行操练。晨曦之下，秋瑾身着一身的黑色的军服，手里握着战刀，佩戴着短枪，英姿飒爽，枣红色的烈马不住地打着响鼻儿。这一年夏天，秋瑾在省城杭州新军当中开展工作，吸收了数十名的新同志，为攻占杭州做内应。这期间呢，秋瑾多次同徐锡麟派来的人、巡警学堂的教习同盟会的会员陈伯平接头，约定晚浙同时起事，浙江的革命党人在等待着、静候着安徽方面的动静。7月9日的午夜，在绍兴南门外合唱堂秋瑾的寓所，秋瑾正在跟几位光复军领导讨论起义计划。他认真地听完了别人的意见，深思熟虑地说，我主张由金华首先发难，杭州的清军必然赶去救援，这阵绍兴的起义军横渡钱塘江直捣杭州，万一不能得手，可以回师南下，会合金华义军出江西入安徽，跟徐锡麟合兵一处，再图大业。诸位意下如何？很周密，安徽方面能同时动手，让这个清军首尾不能相顾，我们的胜利那把握就更大了。王金发呀，坐在秋瑾身旁说着，话音刚落，响起了急速的敲打大门的声音。秋瑾示意大家伙安静，然后吹灭了室内的油灯，他抢步出去，轻声地问，谁？门外的人呢说了姓，原来啊是秋瑾派去与这个熊希林联络的两名同盟会的会员。他呀赶忙地开门，重新点亮了灯，跟进来的这两个人衣裳已经被汗水湿透，风尘仆仆，脸上布满了愁云。喘息方定，一个人向秋瑾报告了极其不幸的消息。徐锡麟呢，到了这个安徽半年，深得巡抚恩明的器重，被提拔为巡警处会办兼这个巡警学堂会办。这个巡警会办呢，是清朝新设的机构当中，当初啊常有这个会办一职，是主管官员总办的副手，会办办事之一。他借着这个合法的身份呢，在学堂跟这个新军内部积极的活动，联络了许多有志青年。哪知道风云不测，就在几天前，恩明突然接到了两江总督端方的电令，说上海抓到一个会党成员，供认出啊一些个革命党人，让这恩明在这个安徽按着线索拿办。恩明当即把徐锡麟找来啊记忆，在这个恩明眼里，这个徐锡麟啊精明干练，又有人啊再三的推荐，是一个值得重用跟这个信任的人。他把这个电文递给了徐锡麟，锡麟呐，这事情关系重大，由你亲自去查办吧。徐锡麟接过电文仔细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了，开列的名单有安徽的同志，幸好这个叛徒不知道真实的姓名，只是写了别号或者暗号，他的别号就赫然的列在这个名单上，事情紧急，时时有暴露的危险，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的。徐锡麟离开恩明，于是就急急忙忙找了几个最可靠的学生，仓促之间研究出一个起义方案，决定趁着7月8号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的机会杀官起义。不幸的是8号这一天，恩明啊别有公干，他只是这个典礼提前2天，就这么着 外地革命党人跟会党就来不及参加了。7月6号上午9点，巡警学堂举行了毕业典礼，恩铭等几位大员呢高坐在典礼台上，徐锡麟率领着学堂的师生坐在这个台底下，学生们正向这个恩铭躬身行礼的时候，徐锡麟呢走上两步，呈送啊毕业学生的名册，并且大声的发出了暴动的信号：回大帅，今有革命党起事。恩铭一听这话，惊得从这座位上蹦起来了。就在这一刹那，陈伯平猛力的朝着恩铭投出了一枚炸弹，这炸弹在这个恩铭脚底下打转儿，但是没爆炸。徐锡麟见势，马上从这个靴坨里拔出手枪：大帅勿慌，我来捉拿革命党。恩铭到这阵都吓傻了，徐锡麟朝他连连开枪，台上的文武官员乱了营了，争着夺路逃命。恩铭连中7枪，当场呜呼哀哉了。徐锡麟、陈伯平率领着30几名学生急忙攻占了安庆军械所，仓促之间没能打开储藏弹药的地下室，这支军械所已经遭到清军的重重的包围了。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陈伯平战死，徐锡麟负伤被俘。在这个刑庭上，徐锡麟镇定自若，慷慨陈述革命的主张，与此同时声称起义是他跟陈伯平所为，学生们不了解实情，只是啊听他的指挥，不可枉杀。第二天凌晨，徐锡麟就被敌人惨杀在府院门前了。秋瑾跟几个会党的首领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令人悲愤的噩耗会是真的，一个个心如刀绞。几位首领含泪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秋瑾脸上，徐锡麟的牺牲对这个秋瑾打击太大了，真想嚎啕大哭，可是秋瑾心里的清楚，此刻绝不是伤心的时候，他呆呆的说不出话。过了好一会儿，这才啊沉重对几位首领说：徐首领与我分手时曾经说，他此去安徽就是预备流血的，他已经成为我们树立的榜样了，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革命的花石，我们活人就要完成他的事业，我意已决，浙江的起义按计划执行，大家伙可有异议？首领们个个的义愤填膺，同意起事。这个日期定在了7月19号。安徽起义震惊了清政府，清军就像一条疯狗啊，到处的咬人。兰溪等地的革命党人跟这个会党的骨干大部分相继被捕，绍兴知府桂福也得到了奸人的密告，说起义总部就在大同学堂，总指挥就是赫赫有名的秋瑾。秋瑾面对着突变的低潮形势，认为起义计划已经无法实现了，他命令大同学堂师生把这个枪械子弹隐藏起来，人赶快的离校，也好保存下革命的实力，等待这个时机再举义旗。他自己决心留下来等待敌人，同敌人做最后的搏斗。他连日来把藏在密室的革命文件以及来往的书信统统的销毁。这一天，浙江武备学堂一个学生急匆匆的冒雨到了绍兴，找到秋瑾，告诉他一个机密，说浙江新军第一营已经向绍兴开来，准备围攻大同学堂了。秋瑾啊听到这儿只说了一声知道了，谢谢。第二天清晨，一叶小舟啊悄悄地停靠在了大同学堂的这个河岸边，有一个身披蓑衣头戴毡帽的老渔夫跳下船直奔秋瑾的住处。秋瑾正在屋里写字，老渔翁啊急忙地走进屋，凑到他近前，连声说：你还不走，怎么还不走？秋瑾一眼认出这个人原来就是上月离校去外地联络起义队伍王金发。他微微的一笑：你回来正好，我有许多事情需要托付给你。王金发打断了秋瑾的话，嗓音有些个沙哑，缓慢地说道：徐先生的牺牲已经是我们莫大的损失了，秋先生你一定要马上乘船从水路离开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趁着清兵还没有进入绍兴城，一定要即刻走。秋瑾听到这儿摇了摇头，他已经下定决心不走了。早在3天前，秋瑾的一个女友 从上海特地的跑来劝他火速的离开绍兴，躲避一时免遭杀身之祸。秋瑾镇定的回复女友，他不怕死，怕死就不会从家庭里逃出来参加革命的革命事业，就是要留学才能成功的，他牺牲革命成功的日子就会提前到来，许多人就可以不牺牲，所以说这对他并不意味着失败，反而是一种成功。秋瑾还诚恳地劝那位女友回上海之后会同上海的妇女们说，要男女平权，首先男女都应该尽到平等的义务。现在秋瑾一口回绝了王金发对他的劝告，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的阵地就在这里，寸步不能离开。他让这个王金发赶快离开此地，重新的聚集革命力量，说着他指了指桌子上刚刚写好的条幅，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嘱咐王金发道，愿我们以此共勉。王金发不再说什么，他向自己越来越敬重的女侠秋瑾一躬到地，而后猛地转动身躯拔步就走。这钢筋铁骨的铮铮铁汉眼眶含满泪水。下午果然有300多名清兵把大通学堂围了个水泄不通，立时之间密集的枪声如同啊炒爆豆一般。秋瑾挺身而起，迅速集合了30几名不忍离开的师生，死守学堂，阻击着妄图啊冲上来的敌人。他手握着6箱手枪，一面朝着敌人射击，一面命令别人赶紧突围出去。有些人是冲出去，秋瑾跟8名师生被这清军敌俘。已经啊过了半夜了，知府啊贵福仍然瘫坐在太师椅上一动不动。这个室内没有掌灯，一片的漆黑，刚才他在公堂上审讯秋瑾的可怕情景一直啊环绕在他的脑际里头。问秋瑾谁是同党，这秋瑾竟然咬定他这位知府大人也是一个哎呦。从前年办学堂取代了八股取士之后，许多人都标榜开明，看中啊办这个新学堂，他就是一个，可是他太失检点了。为什么总往大同学堂跑？为什么给秋瑾写了竞争世界雄冠全球的对联，还跟他一起照了一张相？哎呀，贵妇感觉到这心里阵阵的发冷，眼前在这个黑暗当中啊就如同有一个无底的深渊，他都啊要跌落下去了。这两天贵妇不敢再露面，密嘱他的一个幕僚对这秋瑾严刑的逼供。秋瑾呢盎然的挺立着，一声不响只用如电的目光扫视着敌人。贵妇啊到这阵乾隆既穷了，他委派了会稽知县执行。7月15日凌晨，秋瑾被押到绍兴宣亭口，这是一个丁字形的街口。秋瑾就义时这一年是31岁。临执行的前一天问秋瑾有什么话要说，秋瑾索取了纸笔急书秋雨秋风愁煞人7个字作为了回答。秋瑾死了，杭州啊人心激愤了，不知秋瑾的人由此知道了秋瑾，不懂得革命的人由此懂得了革命。著名诗人柳亚子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以拼峡谷成孤注，赢得英名震万方。这个秋瑾、徐锡林这些个革命壮士壮烈牺牲的前前后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南方几省先后策动了几次起义。1907年3月孙中山离开日本到了越南的河内，在这个甘碧达街61号设立了领导西南武装起义的总机关，并且把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作为起义的重点。他认为这些个省份地处边境，群众基础好，容易发动，地域宽广，便于迂回作战，而且从这个国外运送武器跟这个人员也比较方便。他计划先夺取广东，然后再取广西、云南，南方几省攻下之后，长江流域还有华北各省也会纷纷响应，整个中国就可以 从清廷手里夺过来。这一年的五月，广东啊，潮州的黄冈，就是现在的姚平，爆发了起义。起义军呢，擒杀了守城的清军官，缴获了枪械几十支，又攻占了锦州，伤亡太多，供给不上，连连打了五天五夜，失败了。六月的惠州又发动了起义，也终因寡不敌众，弹药缺乏，起义部队迫不得已于这个六月中旬将这个武器掩埋在地下，自行解散。九月钦州暴动又没有成功，起义军退入了粤桂两省交界的十万大山之中。失败动摇了不少革命人的这个心呐。孙中山又跟这个黄兴计划借道越南夺取要塞镇南关，也就是现在的友谊关，然后再进攻广西。黑夜里，一支80多人的队伍悄悄地到了镇南关后山脚下，为首的一个彪形大汉，他名叫黄明堂啊，他是当地的游勇头目，已经加入了同盟会。这一带地形对他来说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他带着队伍沿着小道急行军，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第三座炮台的石垒闸的门口，伏下身子静静地等着里面的动静。猛然之间，从这个石垒里闪出了三个人影，跃到了巡族的身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刀啊，先将这巡逻兵刺倒在地。原来这三个当兵的是黄明堂的拜把子朋友，事先啊商量好了做内应。黄明堂一见得手，立即率领着队伍冲进炮台，里面的大清兵啊还在做着梦呢。这才有黄花岗烈士埋忠骨，革命军荣县见政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革命军在这个孙中山的领导下，很快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3座山巅的炮台，占领三要塞。第二天，孙中山、黄兴从这个河南总部赶到了镇南关的炮台，孙中山亲自慰劳这个战士，激励这个士气，并且为战士们包扎这个伤口。清军反扑过来，孙中山跟这个炮兵一起开炮还击，隆隆的炮声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清军丢下60多具尸体溃退了。孙中山站在炮台上感慨地对身边人员说，反对清政府21年，我今天才得以亲手发炮轰击